0: 蜜。
1: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0: 群众增收是产业提质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难题。2025年，仅哈密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1.2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
2: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0: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提质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9.76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1.2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导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1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特色质量管理模式，其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40%，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在死亡之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罗钾速度与罗钾质量。
3: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资源，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硫酸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0: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目前全疆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库。沙雅县、义乌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
4: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5: 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个百分点。
0: 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沙湾市，走进企业的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
6: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0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0: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
7: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0: 15五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1至8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深耕中药现代化，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和

0: 金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
1: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模，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

0: 公司主营药品零售连锁和药品批发，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且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
1: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量身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
2: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0: 近年来，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8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
3: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1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
0: 1至9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货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46.35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巩乃斯6号隧道海拔2400米到2800米，国庆期间作业班组轮班作业，每天掘进约1.8米，目前已经累计单洞掘进32米。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建设项目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近30%。宗塔什隧道长7342米，最大埋深1201米，是全线的咽喉要道和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者们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手段破解隧道复杂地震难题，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施工。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共有桥梁117座、隧道27座，建成后将优化南疆区域路网结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4: 截至目前，路基完成42.6%，桩基完成61.8%，隧道完成5.24%。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0: 当前我区所有具备条件的交通在建项目已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隧道一方案编制完成冬季施工组织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建设任务圆满落地。
5: 新疆中泰矿业将原料质量管控关口前移，通过一系列举措把瓶颈验生产转变为数据指导的暗方抓药，实现矿业生产提质增效。
6: 石灰石是电石生产的核心基础原料，其品质直接决定下游生产能耗、产能与成品质量。一直以来，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面临多矿源石灰石品质不一、原料混堆存放、生产调试靠经验等难题，极易造成矿石断烧、生烧、过烧问题，导致成品质量波动、生产能耗偏高、原料损耗浪费。
7: 以前石灰石全部混堆，我们掌握不到每一批次物料真实的指标，来料波动时窑炉参数很难跟上。
6: 破解粗放生产瓶颈，今年企业将质量管控关口前移，推行原料分级分类、分区存放管理，从源头严控原料品质，让不合格原料无法入场。同时依托化验室开展模拟煅烧试验，结合数字化生产数据测算配比，针对不同品级矿石实行分窑精准烧制，彻底告别以往凭经验、凭感觉的粗放模式，实现科学化暗方抓药生产。 运行数据显示，企业对优质一类石灰石实行单独煅烧，使石灰生过烧率下降10%，活性度提升3%。

0: 恩。
1: 通过统一 C 网规格，制定差异化断烧方案，执行矿前前置管控等一系列管控举措，石灰石入场 C 余物每日减少70余吨，石灰成品合格率由89.9%提升至95.4%，实现全年合计降本1000余万元。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乐享假日生活。
2: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露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拾中草药、缝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作、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
3: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钱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向黄帝立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我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2: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
4: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2: 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同比增长60%。
5: 吐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与开心。
6: 假日里，阿河公路、独库公路、省道101线等多条网红景观公路，凭借独特的秋日景致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7: 十月的阿河公路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层层叠叠的彩铃漫山遍野，金黄、赤红、墨绿交织相融，诗意满满。公路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文旅与民俗体验项目让不少自驾游客从匆匆过路客变为深度过夜客。
8: 阿河公路的秋天自带氛围感，在这里能慢下来感受山野秋景，是属于阿勒泰的浪漫与温柔。
9: 第一次玩羊拐骨游戏，还跟着大家跳黑走马，听冬不拉演奏，既亲近了自然，又近距离体验了非遗民俗，比单纯观光更有意义，既放松身心，又增长了见闻。
7: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迎来自驾旅游高峰，这两天途经乌苏邑的车辆日均超4000辆。
10: 风景特别好看，雪山、松树、草原。
7: 与北段的险峻地貌、中段的翠绿河谷不同，独库公路南段以辽阔草原、千里雪山、赤红色的丹霞地貌为主，不断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
11: 以前我们跑的是北疆地胜、南澜江，觉得不错了，特别
12: 很壮阔，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自驾进来嘛，走到哪停到哪。
7: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省道101天山地理画廊风景道沿线乡村推出采摘游，不少自驾游客现场尝鲜，还把山野的味道带回家。
13: 摘上果子特别好，又大又红，准备买一些回去和家人一起吃一点。
0: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巴州基层各族群众赴经济参观学习，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巴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近日，6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农牧民是第一次走出新疆。
14: 那些人很激动，真切感受祖国发展巨变。我要把一路上看到的讲给街坊邻居。
15: 第一次来到北京，看见天安门，登上了长城，亲身站在这里，才真正读懂我们的祖国如此强大。我们

0: 们的生活如此幸福。
1: 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2024年启动，已有3600余名巴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经济。今年8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对口援疆工作中，河北援疆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疆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2: 在组织巴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3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援疆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疆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3: 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一进见文物借助沉浸式投影、互动屏幕等数字化技术活了起来，游客既能细看文物细节，了解背后故事，也能走进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感受历史遗迹的魅力。
4: 在我身旁的呢是北朝三耳压花陶罐，也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现在它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复活。陶罐腹部的压花纹样通过高精度的3维数据采集，以数字化投影的形式呈现在了展柜的周围。以往呢，我们通过展柜肉眼很难看清的纹样，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文物也不再仅仅是在展柜里，而是一种更鲜活更有趣的方式来到了我们身旁。
5: 我们已完成52件文物的2维、3维高精度信息采集工作，其中4件文物采用文物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展出。我们还有21件文物也即将依托裸眼 3D 技术面向公众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看清文物的细节。
6: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看得清，也让遗址走得近。在喀什地区博物馆沉浸式互动体验厅，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通过虚拟沉浸式展示呈现在观众面前，
7: 真的是给人很大的一个震撼，感觉好像自己身临其境，特别的清晰。环绕的影像呢，看到远处的佛塔，还有周边的隔壁。
6: 这个国庆假期，喀什地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8167人次，让更多人在假期里走进文物，读懂历史。
1: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的投入，让天山南北的消费者离全国大市场更近一步。走进这个刚落成的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的环境里，一排排立式冷藏、冷冻隔间分区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
8: 我现在是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的生鲜冷链仓，泰国的榴莲肉、澳洲的牛排、沿海城市的鱼虾等上千种产品都在这里分类码放，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下单的消费者备货。那今天早上市民在京东手机客户端上下单，当天下午就可以收到冷链配送的包裹。
9: 日均的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那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的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1: 在运输和配送环节，商品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不化冻不失温，确保生鲜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全程不断链。
5: 今天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1: 不断完善的冷链仓和冷链物流，也让新疆本地生鲜商户搭上了江品出疆的快车。在乌鲁木齐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庄林鹤，就借助京东物流冷链仓，把水饺卖到了江内外。
10: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江外，路上就会化掉，损耗就特别大。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咱们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咱们的订单也翻了1倍多。
1: 目前，新疆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点已实现全覆盖，建设乡镇快递站点1412个，乡村快递通达率基本达到100%。
11: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在伊尔克什坦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
12: 这批单根超20米的超限钢架是中吉乌铁路境外隧道工程的关键物资，目前项目工期到了关键节点，货物晚到一天就可能影响隧道的决定进度，随到随检，随检随走，给项目抢出了实打实的工期。
13: 针对项目物资特点量身优化作业流程，目前

0: 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物资单车现场查验平均耗时较此前压缩40%以上，单趟运输的口岸整体停留时间压缩30%以上。
1: 今年一至八月，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1.8倍；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倍。
2: 进入四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232个项目，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于田开工的年产3000吨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是和田地区高端新材料产业的突破性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带动效应突出。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期2阶段年产5万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产品面向新能源、储能等新兴领域。
3: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更能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落地。
2: 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也在近日开工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我在这个项目担任督建组班长，主要负责项目的施工，项目离家很近，工作待遇也不错，我在家门口就业了。
2: 据了解，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
5: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维修车间班长李正亮，扎根设备检修一线，自主攻克进口设备维修难题，搭建工作室，做好传帮带，用匠心守护安全生产。
6: 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煤化工企业，高温高压工况下，日常巡检是李正亮团队的核心工作，跟踪振动、温度、压力等参数，预判故障风险，很多隐患都是巡检发现的。
7: 设备是生产的根基，不能凡事等到厂家来解决，我们一线技术工人要敢于啃硬骨头，争取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6: 自2003年入职，李正亮始终奋斗在设备检修技改第一线。企业早期大量核心设备都是进口设备，一旦设备故障，只能被动等外国专家。李正亮带领团队自主攻关三安离心机、三安反应器等进口设备检修技术，多项技改拿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累计为企业节约数千万元成本。
8: 不管设备故障有多么棘手，李师傅总是冲锋在最前面，他带着我们查资料、做实验、学技术、练本领。
6: 今年李正亮牵头成立的创新工作室就10岁了，对企业来说，这里既是设备医院、技术攻关实验室，也是产业工人的实训基地。工作室联合昌吉技师学院开展技能培训，把个人检修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操作规程。
7: 也有过瓶颈期，为生产稳定保驾护航，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技术没有终点，我们的创新攻关就不会停下脚步。
9: 阿兹古利马纳府扎根传统，拥抱创新，努力让古老的擀毡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10: 大家好，我是阿兹古利马纳府是一名福康市哈萨克族擀毡非遗传承人。
11: 从15岁开始，跟我妈妈、跟姥姥学这个手艺。擀毡从来不是枯燥的老手艺，是从小陪伴我长大的温暖。
12: 我始终坚信，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下一代。
13: 我喜欢带着孩子们在碗中学，学中玩，让他们亲手触摸羊毛，体验擀毡，在轻松的互动里悄悄种下热爱非遗的种子。
14: 我还开启了我自己的工作室，把传统的化妆工艺转化成有意思的城市文创产品，融入现代审美和人们的生活需求。我也经常拿起手机用短视频直播，记录真实的作战日常，给大家分享传统技艺。我还要创作出更多大家喜欢的擀毡作品，让指向非遗一直鲜活，一直温暖。

0: 下面请看简讯。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区高速公路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共8章66条，对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服务、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法律责任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2: 第二届喀什杯沙车站全疆国际象棋公开赛暨旗帜等级赛日前举行，设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两大竞赛项目，为广大棋类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1: 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青少年代表参加演出，与全国各地琴童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鼓浪屿浓厚的音乐文化底蕴。
3: 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品味幸福喜悦。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庆佳节，神州大地山河锦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昆仑山下，一场向荒漠要生机的生态攻坚战成果正在显现。每到夏季，昆仑山冰雪消融，汇聚成汛期洪水，过去是来去匆匆的过境洪流，今年明峰县抢抓汛期窗口期，巧用洪水开展引洪播种，探索出顺应自然的治沙路径，再搭配工程固沙群众广泛参与的模式，让漫漫黄沙逐步蜕变为生态。

0: 太平仗与群众的增收沃土。今天我们就走进南疆织沙一线，回望大漠之上的这场绿色蜕变。
1: 每到夏季，尼雅河便迎来主汛期，昆仑山消融的积雪汇聚成奔涌的洪水，顺着河道一路向塔克马干沙漠腹地流淌。河道两岸广袤干旱的沙地，迎来一年之中最为珍贵的水源补给。就在今年汛期，尼雅河最下游抢抓难得的水温窗口期，一场洪水播种行动就此展开。
2: 汛期这个河塞下去，然后大概五天左右长出来，可以发芽出来。
1: 现场可以看到民丰县林草局的工作人员顺着水流走向播撒撑柳的种子，细小如沙粒的种子跟随流水四散漂流，落到河道两侧的荒漠沙地上。
2: 我们今年的计划在三种子的面积是1万亩左右，三了6000亩左右。
1: 相较于往年有限的饮水条件，今年可谓天时地利。今夏汛期期间，尼亚河洪水持续下泻2个多月，洪水平均流量达到每秒100立方米，充沛来水为引洪直率创造了难得机遇。这次撒种作业主要布局在沙漠边缘生态空白区域。
3: 它这个是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只有维护好它的这个生态系统，才会让这个沙漠阻挡在外面。所以在这空白区域里面呢，撒过去的这些种子也是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最后产生的有10%的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区域就覆盖掉。
1: 只看数字，10%的成活率并不高，但在干旱荒漠，自然本就没有100%存活的童话。这份看似不划算的投入，恰恰是一种生态智慧。那么，这样一套顺应天性的治沙方式，实际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跟随土尔逊江站长，我们驱车来到一片天然胡杨林区。这片林区总面积达到30万亩，经过汛期洪水漫溢浸润的沙地上，撑柳等一株株沙生幼苗已经悄然扎下根来。
2: 今年长出来的，长得是不规律，比如说是那边几对，这边几对。
1: 不求横平竖直，只看适地而生。种子有水就落地，有土就扎根，这种自由散乱的样貌正是引洪直率最真实的模样。我们蹲下身，随手扒开沙土，一段细密的根系就露了出来。
2: 有治沙作用了，这个是我们主要的防沙治沙树种，它的耐旱更是发达。
4: 大概下面有多深？它有根
2: 大概1米左右有呢，小的。
1: 荒漠植物的力量就藏在地下，撑柳的根扎得深，铺得广，一旦锁住一片沙，一些本就属于这片沙地的沙生植物也跟着回来了。
2: 这个是我们5年前人工散播种子长出来的红柳，现在长得特别好，高的1米到3米，沙子吹过来，然后麦新蒸了沙包子，固沙作用了嘛。
1: 更让人感叹的是人与自然的持续共鸣。每年7到8月，尼雅河的汛期与胡杨种子的传播期完美重合，洪水裹挟着细如棉絮的胡杨种子，沿着人工引水渠四散漫溢，把种子送到每一片湿润的沙地上。
2: 发芽了，
4: 能不能看出来有几颗？
2: 1、2、3、4、5、6、7、8、9、10、11、12、13颗。
4: 它都能长出
2: 来，都能长出来。哎，这边也发芽了。
1: 种子遇水就发芽，这场大自然与时间的默契配合，让引洪直率变得事半功倍。洪水把种子送到哪里，绿色就在哪里落脚。而跟随洪水飘来的，不只是一粒粒种子，更是一道把沙漠挡在外面的绿色防线。
3: 我们只需要开一些口子，在便于引水的这些区域把水引过去，经济投入最小但是成效最大的一个治沙手段。我们今年引洪直率大概接近20万亩。
1: 民丰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南疆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这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引洪直率虽然依托汛期洪水完成了自然播种，却受洪水时序和漫滩范围的制约，成效多限于河道沿线。更紧迫的是，距离县城直线仅2公里处便是分沙的主要策源地，流沙步步紧逼。如何让这些肆意移动的沙丘真正安定下来呢？

0: 我们现在这一块区域呢，就是这个工程固沙和这个生物质沙的一个交界线这儿。工程固沙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漠流动。生物质沙呢，主要是将原有的这个沙漠呢进行固定，增加这个绿地面积，来阻挡风沙的这个推进。
1: 这道风沙测源地正是后河坝一片盘踞在县城以北20万亩的沙漠带，隔着尼雅河与县城相望。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层草方格先稳住阵脚，内层沙生植物在接力扎根。治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独角戏，当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参与，把治理沙地变成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获益的事业。借着政策的东风，48岁的艾克拜尔主动承包了200亩沙地种植撑柳，短短2年时间，撑柳的成活率达到85%以上。
2: 2020年8月份开始推地，刚开始风沙大的，只要像这样种风，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一看大面积全是绿的嘛，心里挺高兴的，真的。
1: 荒漠治沙既要抵得住常年风沙侵蚀，也要扛得住前期资金投入。
2: 国家给我们第一个是修路、电路。还有机井，国家用支持我们，给了我们补贴，先造先后补嘛，我很高兴。因为啥呢？我拿到了18万7000块钱，咋说呢？这笔钱也不少。
1: 修路、打井、通电、通水，以及先治理后补贴的惠民政策，彻底卸下了治沙农民的资金负担。如今，艾克拜尔的目标很明确，既要把沙锁住，更要让这片土地产生经济效益。
2: 第一个考虑的是生态。环境，第二个也是我们的一笔收入，200亩地大云也不少产量呢，每年收入也4-5万块钱。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我们不像下一代再吃土。
1: 现在民丰县已经有4个乡镇735户群众承包50000多亩沙地，在撑柳梭梭林下套种肉苁蓉、甘草等沙生中药材。昔日风沙肆虐的荒漠正在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田。
3: 现在特别干心，一看嘛绿绿的。我自己投入了10万多，今年国家给的补贴是12万6600块钱。有信心必须干，如果是国家还让我们开的话嘛，我明年还准备开多一点。
1: 为了支持农民多元化种植，民丰县还在后河坝建起1200亩的防沙治沙试验站，试种22种中草药与10多种经济作物。今年试验区继续扩充甘草、沙葱等新品种，把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向外规模化推广，计划年内完成沙棘3万亩、甘草1.4万亩以上种植，用试验成果为群众沙地里的致富梦保驾护航。
4: 沙棘还有根瘤菌，它的根瘤菌能固在它就多少年以后它就能改善这个土壤。一亩地的经济效益现在是200公斤，从最开始从苗子上面我们就要全要做成重品种的脱毒的。
5: 从奔涌洪水化身播种主力，到茫茫沙地变成致富田园，民丰县的治沙实践是新疆落实三北工程攻坚战的生动缩影。一句不想下一代再吃土，道出了当地群众最质朴的期盼。顺应自然，借力自然，把国家生态工程变成千家万户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事业，黄沙才能真正止步，绿色才能够长久扎根。这个国庆，我们看见大好河山，也看见大漠戈壁里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0: 热烈的幻，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在这样爱好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烈皇。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
2: 啊，
0: 这个夏天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热浪滚滚。
2: 是的，
0: 哎，白天烈日炎炎，晚上虽然凉快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2: 哎呀，哥，太有了。最近这段时间吧，我总觉得自己是心烦气躁的，就上班的时候是没精神，然后晚上呢，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候还有心慌胸闷。我以为是因为天气太热中暑了，
0: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中暑，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在闹情绪。
2: 闹情绪，
0: 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夏天是养心的关键期。
2: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养心，才能避免像我这样的心烦心慌的一些问题，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夏天呢？
0: 别担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心血管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来破解夏季养心的难题。
2: 好期待。
0: 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江海滨江主任，有请江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江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江主任，咱们为什么要强调夏季养心？这个夏季和心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在中医来讲是火的季节，那么我们的心脏呢，在五脏中呢也属火。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脏呢是君主之官，是心主神明主血脉，我们的心脏呢在夏季呢本身就容易出现心火的过旺的问题，这是一个心脏的示意图。我们说夏季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都处于舒张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心脏呢要快速打血，所以心脏呢它的劳累程度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累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肌供血不足，这样冠心病的情况。同时我们说冠心病如果加重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心肌梗死这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冠心病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同时呢，我们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少见的一些瓣膜性疾病的加重，还有这个过量饮水导致的心衰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会在夏季成为一个高发的疾病。
2: 通过你的专业分享之后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夏季养心的一个重要性。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

0: 我们的哪些生活习惯是伤心呢？
1: 我们的伤心呢，第一首先是情绪的问题，是吧？比如说情志障碍，或者是过度的伤心，甚至是过度的开心，也会引起这个心气的这个损伤。
0: 所以说太兴奋也不行。
1: 对对对，所以情绪呢，首先是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饮食习惯的不当，比如说夏季饮食不节，包括一些烧烤啊，过量的摄入，比如说啤酒啊，喝得太多，会导致血容量增加，最后导致这个心脏血管斑块的这个不稳定，或者心脏功能不稳定，也会伤这个心的这个运转，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是一些我们过度的运动啊，夏季本来就很热，那如果加上一些过量的运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损伤，甚至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啊，包括心梗。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些本身就有疾病的同志呢，不太按时服药啊，或者是夏季的夜间呢休息不好啊，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太大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心脏的损伤。
2: 江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护心？
1: 根据我的一些临床和生活中的经验吧，给大家提出的叫四处护心法。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还是要从饮水开始。
2: 喝水好像大家都会喝哈。
0: 而且夏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我们喝水的时候手上拿着那个冰凉的那种饮水或是饮料，就大口大口的喝，一喝就停不下来。
1: 其实呢，还是要建议呢多喝这个常温的温开水。那么一些冰镇的饮料，包括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等等呢，大量饮用之后可以伤了我们的脾胃，最后导致这种湿热在体内的积聚，最后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
2: 为什么夏天要特别讲究多喝水呢？
1: 一个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要饮用夏天呢天热会出汗，然后呢要饮水去止渴，是吧？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这种合理的饮水或者多饮水，是因为基于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加上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户外运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我们血容量的下降啊，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的里边的水分太少，会导致血粘稠度增加，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饮用一些白开水、温开水啊，或者是一些淡盐水等等，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的血容量，保持我们的心脏和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相对来说是稳定。那当然这里边为什么要说是适量呢？我们也不能大量的饮水，太过于大量饮水会导致血容量的暴涨啊，比如说你一次进去2000毫升或者3000毫升等等，会导致这个血管里的水分突然增加，会导致血容量增加以后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可能会出现血容量增加以后的血压升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急性左心衰等等。所以说还是要以适量多次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温开水和茶水。
2: 刚才说到了喝再说说吃，我们该怎么吃呢？
1: 夏季呢是一个运动和这个出汗比较多的季节嘛，所以我们的吃的方面呢也是比较注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红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还有一些像绿豆啊等等一些性质比较平和的一些食物是更加的会合理。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绿豆粥啊，或者做一些莲子粥啊，还有一些茶水，我们泡一些像枸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吃得清淡一点。
1: 对，要清淡一点。
2: 我们说五色入五脏，红入心。你看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夏季常常见到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还有干果啊。其中占 C 位的两样是夏天我们最喜欢的，
0: 对，
2: 西瓜和西红柿。
1: 那你最喜欢这里边哪一位水果？
0: 我都喜欢啊，只能选一个吗？
1: 只能选一到两个的话，你选什么？
0: 只能选，我好纠结呀，哥。
2: 你喜欢哪个？
0: 我可以选两个吗？最好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
1: 樱桃和西瓜。
2: 我喜欢西红柿。
1: 那么为什么不选红枣呢？
2: 红枣可能泡茶比较好，我喜欢用它泡茶。
0: 但鹏哥是喜欢水果茶。
1: 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夏季呢，身体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西瓜、选择西红柿、选择樱桃。那这些水果呢，都是性味比较平凉的一些水果，同时呢，含有水分比较多，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夏季又要补水，然后呢，还不能上火，所以这几个呢，都是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0: 而且它们的口感特别好，
1: 对，口感还好，我们的脾胃呢也比较舒适。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做选择时， 时候都是倾向于选择这几里。红枣是偏热性的，所以我们夏季如果食物过多的话，会导致这个我们的心火上炎，会导致上火。那枸杞呢还稍微好一点，它是滋阴清热的一个，所以说呢我们的泡点枸杞水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也不能过于多的去喝枸杞泡水。夏天呢还是要多选择这种性味

0: 比较平凉的，甚至有一些轻微的寒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同时呢兼顾到补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而且这些水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不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或者血脂的过度升高等等、但是这个同时要注意呢，就比如说西瓜呢本身是一个偏凉的一个水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西瓜，那这个时候就过于的这个寒凉了，会导致我们脾胃的一个脾湿健运，导致我们的这个湿热呢内停以后不能非常很好的生化，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所以呢西瓜呢还是建议呢不要吃过多的冰镇的西瓜。
1: 嗯，
2: 除了现在我们摆放的这些蔬菜水果干果之外，夏天我们还适合吃哪些水果、蔬菜、干果？
0: 在蔬菜里边，其实还是要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那么干果里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选一些呢，口感比较适合的，而且是维生素丰富的，还有我们这个性味比较偏凉的，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制品是相对来说是偏凉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觉得它吃了之后不会让你上火啊，比如我们的绿豆粥。莲子羹，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些过辣的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火锅啊，比如说一个特别辣的一个炒的一些菜啊，这些呢我们尽量的避免。
2: 有人说夏天要自找苦吃，就夏天得吃点苦，这说法有道理吗？
0: 对，你说到吃到苦，其实我就想起苦瓜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很少的苦瓜煎蛋啊，或者苦瓜做的一些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说我们的过度吃苦，就好像没有必要啊，
2: 过犹不及了。
0: 对，过犹不及，它尤其是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呢，你要是摄入过多的这个苦瓜、或者是杏仁等等这样一些偏苦的东西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不稳定，最终呢会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所以还是要适当吃苦，少吃苦啊。
2: 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总量控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吃得太晚。
0: 对，不要吃太晚，睡前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不建议吃太晚。我们夜间呢如果过量的进食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这个血脂过高，血粘稠度增加，会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包括脑梗、心梗心脏斑块的破裂，还会导致猝死。那我们的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夏天的防暑了。在中医上来讲呢，太热的时候叫暑邪，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不慎中了暑邪的话，那我们叫中暑，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防暑。那么这种防暑呢，它有好多种的办法，加强这个饮水是一个办法，同时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在烈日中暴晒，太阳太热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中枢啊这个解热功能受到损伤，尤其是我们直晒头部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颅内的这个温度调节器官呢会出现不太适合的这种失常，会导致我们体温过高就算你有大量的出汗以后呢，等到这个汗液蒸发的差不多，身体的温度就出不来了这个身体温度过高，就会导致我们中枢的这个障碍，甚至导致昏迷甚至导致最后的这个死亡。所以夏天的防暑呢还是非常的重要。
2: 那夏天很多人特别是老年朋友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胸闷，这些症状可能是心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中暑。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是中暑还是心血管疾病呢？
0: 一般中暑呢，第一个呢它是要有这个晒或者是喝水少这样一个过程中暑的发生，会导致这个体温升高、抽搐等等，那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气短。中暑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温度的失常这个时候我们量体温可能是39度以上或者是一个非常高的体温，但是如果是心梗或者是一些心绞痛呢，它的体温呢可能会高，但是一般在37度、34不会太高，但主要的表现其实是胸痛、气憋、胸闷等等这个胸部的症状，心梗呢会出现心绞痛憋闷感，甚至是我们的这种濒死感，甚至是剧烈的胸痛。那么中暑呢可能伴有轻度的这个胸闷气短等等它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实在是不好鉴别呢，就还是要及时就医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常备这个体温计如果说老人呢出现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体温。老人呢如果说这几天饮水过少了或者出去以后在烈日下走路了、散步了等等，中暑可能大。如果他没有出门，然后呢房间的温度也比较适合，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胸闷胸疼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多考虑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他如果既往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话，更要考虑

0: 有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啊，及时的就医。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呢，它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啊，比如说导致这个血压的波动啊，导致这个斑块的破裂啊，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啊，甚至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主动脉夹层啊或者脑出血啊等等这样一些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以后中暑要注意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特别是老年朋友中暑一定要重视。
2: 嗯，
0: 对，要及时就诊。
2: 嗯，夏天最明显的是大太阳，然后是暴晒酷热啊，室内外的温差也是很大的。有些人是在夏天的时候进空调房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心慌呀、头晕的这种症状，这原因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在进入空调房之前呢，可能身上有汗，是吧？身体是比较热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舒张状态。那么我们突然进到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你的体感呢是特别的凉，或者是寒冷，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心律失常等等，就会导致我们的胸闷气短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体感不太舒适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疾病状态呢，它可能在血管舒张状态下更舒服，但是血管一旦收缩呢，就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进入这个特别凉的这种环境之中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加上一件衣服啊，或者是薄薄的小外套啊，避免在这空调房里直接受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的刺激。
1: 江主任，咱们这个护心四步法第三步是什么？
0: 那么第三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作息有规律啊，还有适当的运动。
1: 嗯，
2: 说到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年轻人吧，他们就喜欢跑步呀，然后做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呀，然后徒步呀、游泳什么的。那老年人呢，他们就比较喜欢散步，然后跳广场舞什么的。那不同年龄段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0: 小朋友呢，你让他天天跑来跑去，其实也没有问题啊。
2: 嗯，
0: 只要你不要太阳当空的时候去跑步就行了。那么对于一些喜欢健身或者喜欢跑步的那个青年朋友来说呢，夏天的时候就是避免最热的时候去跑步。另外一个呢，夏天天气特别长嘛，不要贪图这个运动的过量的时间啊，你坚持你既往的这个，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运动就行了，你不要两小时、三小时，时间太长的运动不行啊，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太关注你的补水的情况啊，不太关注你这个营养和这个体能流失的情况，会容易出现中暑啊，或者运动损伤这样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并性身疾病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或者在家里啊，都可以做一些微微出汗或者是适量出汗的运动就可以。
2: 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第一呢，因为是天气太热；第二呢，是因为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他们可能会选择夜跑。那夜跑是您建议吗？
0: 我不太建议夜跑啊，尤其是比较晚的夜跑，因为运动以后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会导致我们这个夜间可能会睡不着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我们会出现有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在夜跑的时候，因为夜间呢是又会比较凉的一些，出现一些吹风啊、出汗以后受了这个夜间的凉气的袭扰，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突然的发生。
1: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运动呢，我们也不要太限于这种某种运动的形式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拿个凳子作为一个标杆去做一些跨越动作或者伸展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身体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我们的伸展运动啊。其实我们可以叫它叫护心操，跟我们的心包经和心经相关的一些手部的动作或者颈肩部的动作，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心气的舒展啊，有助于我们阳气的舒展。我们有五个简单的动作啊，请我们的护理人员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3: 首先呢，我们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肩下沉，双手自然垂直于体侧。第一个动作，翻手腕，双手自然向上举起，由内而外向外翻转。第二个动作是双手握拳，我们的双手举起，

0: 先握住大拇指，再每个手指缓慢握住，松拳的时候向外松出。第三个动作是双臂外旋，我们的双臂向前向外缓慢打开。第四个动作前后拍打，我们的双手向前拍打，向后拍打。第五个动作拍打肘窝，双手举起，用我们的空心掌拍打我们的肘窝。每个动作以十次为一组，每天做2到3组。
1: 刚才这个五步操哈
2: 啊，五步操，
1: 你喜欢哪一步？
2: 我最喜欢最后一步，因为我做完之后，我感觉我的手是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1: 通了，
2: 对，通了感觉，而且每一个动作它是缓慢的，很舒展的，很舒服，
1: 哎，你说的舒展很重要，我喜欢第四步，第四步就是很舒展。
3: 对，五步操呢，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用处啊，比如说前四节主要是对于这个气血瘀滞啊，让我们工作一上午或者不活动一上午以后呢，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气血的瘀滞，那么前几节呢都是对于心经心包经的一些舒展，会做完之后呢会有些气血通畅，特别舒展的作用啊。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可以起到去心火的作用，你比如说你比较烦躁，上班呢又要烦闷的时候呢，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拍打拍打，会让我们的心火下降，来得起会出现微微的手心出汗，是吧，
2: 降降火，
3: 对，是可以是降降火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护心操其实呢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妙招吧。
1: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作息很重要哈，正确的作息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说呢，夏天呢，就说应该是要我们要晚睡早起啊，所以这个晚呢，就说一般在11点到12点之间吧，应该就是可以叫晚了啊。如果你要再超过了1点或2点，这个晚就有点太晚了。那么早起呢，一般也就在7、8点左右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晚睡早起。另外呢，你看白天时间特别长，然后呢，中间呢还是要加一个午睡。那么我们说呢，一般都叫中午的一个小憩，是吧？适当的睡一会儿就行了，比如说半小时就可以啊。如果2到3小时时间就太长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中医来讲，你说你这种中午的睡的时间太长，会损伤这个心气，会导致这个心气不足。
1: 中午睡的时间太长，起来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浑身酸软。
3: 是，所以中午呢，一般不太建议睡时间太长。第一个是下午昏昏欲睡没睡醒啊，第二呢，可能会导致晚上又睡不着了啊，又失眠了，这样的话就整个的作息时间就乱了。
1: 第三步其实总结一下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调整情绪，合理运动。那接下来第四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3: 第四步其实就是说对于慢病的管理和这个症状识别和急救的处理。那么我们说首先谈慢病的管理啊，其实你看我们到夏天以后，我们的高血压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啊、还有冠心病的病人啊，就会经常到医院来说，我最近血压或者心跳啊或者血糖控制的不太稳定了。其实我们的服药呢，一定是也要适当的根据时令去调节。那当然这个调节呢，还是建议呢到医院由你的主治医生呢，通过测量血压，测量这个心率，做一些检查以后呢，做一个调整。
2: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些病人，他们是觉得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自己人也舒服，就擅自去停药或是减药，或是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2、3天的时间就就不吃了。
3: 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外周血管都是舒张的，所以血压可能会比冬天稍微要低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饮食过多了，血压就又突然的升高，所以这样会导致血压不稳定。
1: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病情好转了，就不当回事了。其实这时候呢是暗流汹涌啊，所以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按时服药，遵从医嘱。
3: 我们要学习一些在家庭里边急诊救治的一些技能，这也是非常的必要。那当然我们第一条还是要谨记，是及时的打120啊，不要着急自己下楼或者自己往医院跑，一定是在休息的同时呢及时的拨打120。
2: 要是遇到我们的家人突发心脏骤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3: 有一个叫黄金4分钟这样的时间，就是在4分钟之内呢，我们有效的

心肺复苏呢，可以挽救很多的疾病 和生命，但如果说超过四分钟再去施救的话，它的成功率就大大的下降啊，所以我们要及时识别，及时的救治。如果家里有两个人的话，要同时

0: 识别这个患者如果真的是倒地了，你发现他可能呼叫不醒了，那我们要评估一下环境是不是安全，然后呢去迅速的上前去判断他。首先就通过拍打和呼叫
1: 小明同学，
0: 然后呢看他确实没有反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的心跳是不是停了。那么我们最明显的判断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的颈动脉。那我们看在喉结的旁开2公分左右呢，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颈动脉。如果这个患者颈动脉确实没有跳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判断是心脏停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做心肺复苏的动作。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是解开衣物啊，那上身呢要整个的要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呢你看我的这个方向呢，整个的我的这个膝盖的方向和对着患者的上身，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姿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省力的一个姿势，但如果有时候患者在沙发上还是把它搬到地上，如果本身是个硬板床的话，那就可以在床上施救，如果是一个特别软的床垫子呢，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地上去做一个心肺复苏，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压的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弹性呢会减弱了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效率。在按压的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啊，这个患者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口腔的异物呢，我们要及时异物的清除啊，清除掉异物，免得呢你按压的时候进入更深的气道。那异物清除以后呢，在哪个地方按压呢？主持人您知道吗？
2: 两乳之间。
0: 对，男性呢是在两乳之间的中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统一来说呢是在我们的胸骨的中下段去做按压啊。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手掌的掌根，这是我们的手掌掌根，然后呢放到这个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另外一个掌呢是压到前一个手掌，同时呢两手指呢要上翘啊，这是一个标准的。同时你看要做一个什么，我会前倾，让我的整个的上肢呢会垂直于他的胸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按压。那这一下按压是靠什么力量呢？
2: 身体的力量。
0: 对，要靠上身的力量。你看我是在做什么按压的时候，是以我的髋关节为中心去按压啊。那么按压多少次呢？1分钟是100到120次，深度呢以5公分到6公分为宜啊。那么按压30次。如果说他呼吸道需要通气的话，按压30次，然后呢做2次什么？做2次人工呼吸。那如果已经插管了的话，那就是插管通气加上你的不停的按压，100到120次持续的按压。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按压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让他胸廓完全回弹。完全回弹。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是胸腔的这种挤压和回弹，挤压回弹，这种胸腔的这个抽吸的作用，把血液抽回来打出去，而不是把心脏压扁。我们有一些老年病人呢，如果说有骨质疏松呢，你压到5公分的时候就会发现手底下会有骨折的感觉啊。有时候你为了这个有效的心肺复苏，这种骨折是会有的。这是一个准确的按压的一个节奏。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记不住30次2次，也记不住怎么样去做有效的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那我们在等待120的同时呢就可以一直做有效的按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它除颤器到位了，它边贴你边按，等它贴好以后按除颤的时候，你暂时离开胸壁，暂时不要按压，但是除颤完了以后就开始立马继续按压，有效的这种循环贯注，然后呢再不停地去除颤，直到他的这个正常的心跳恢复。
2: 其实学会心肺复苏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啊。好，今天江主任从中医智慧到现代医学带我们全面读懂了这个夏季养心的一些要点哈。夏季养心呢不是一味的静养，而是要通过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的一个综合的调整，让我们的心脏在夏季也能轻松的工作。
1: 没错，尤其是轻补饮食，然后午间小憩，温和运动，保持平和，我觉得这几个点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实践起来。夏季养好心，全年少操心。
2: 感谢江主任的专业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

和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

高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屹，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我没听见，你说。
0: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1: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0: 别派了，
2: 怎么会是这样？齐步清要派出去没有？
3: 全派出去。
1: 马上报告，不管是头俩的还是后勤的，他们一开始三十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5: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6: 报告，有新情况。
4: 讲。
6: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6: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7: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7: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

0: 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0: 所长参谋，
2: 哟，
0: 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火。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1: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那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

0: 这位是金丝区358段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小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你情报，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着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0: 是。
3: 大哥。

0: 三座，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鬼子该上来了，连长，我的大小姐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1: 对面真的怎么样？谢大队和曲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
1: 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3: 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3: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1: 快搬过来！

0: 我话，咋饿本了？领导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1: 弟兄们，唱个歌吧。
0: 唱啥歌呢？
1: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

0: かの山はあなたは落下好きで富士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戒の見たけば単野はい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休憩を話しよう。
1: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驾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2: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0: 李嫂，1970からあなたは X 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の一路。
1: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2: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0: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人に江戸にの総決議を、我的希望他妈は捨ててせねではない。体に戸をつけて少し進めてください。私も仲間おたれ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ろう。
1: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0: 李嫂，あなたの稲の上で女王は、私は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子供の強化だから、私に兄たち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ね。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天使的一路。
1: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生你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啊！
2: 开炮！
4: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云龙。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
1: 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啊。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里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年没流眼泪了，哎，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坐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

0: 五，第二，这个宣府凉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是不是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

0: 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太省心了。
2: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3: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

0: 果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

0: 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花。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幽谷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1: 说实话吗？
0: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

0: 破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得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2: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2: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3: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2: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3: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2: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4: 有，
2: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4: 是。
2: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4: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屈才了吗？
2: 看什么看啊？
3: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2: 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3: 旅长啊，
2: 嗯，
3: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2: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3: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李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

0: 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1: 旅长，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0: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0: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1: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1: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哎，慢着，
4: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1: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不冒上。
5: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3: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6: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3: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

0: 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呵呵，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立功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立功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的。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

0: 应该吃药了。
1: 麻烦你了，小张啊。
0: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2: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1: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2: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1: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2: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1: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2: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1: 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1: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1: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3: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4: 我不知道。
3: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4: 不知道。
3: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3: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5: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3: 对对对，他在哪儿？
5: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3: 哦，谢谢啊。
6: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1: 哦，团长呢？
6: 后面呢？
7: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1: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2: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了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1: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2: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好，
2: 一会儿见。
1: 好，谢谢。
8: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9: 哎，
8: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何长，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1: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9: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8: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这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

0: 却无法根本改变的。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
1: 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2: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
0: 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2: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
0: 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2: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0: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儿朝天的人，你看看，
2: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1: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5: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打固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2: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3: 八路要干什么？
0: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师长。
5: 副团长。
0: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5: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0: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5: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0: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5: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0: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5: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0: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5: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6: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月，月，
7: 站住！你找谁？
8: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7: 你是谁？
8: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7: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6: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7: 你咋打人？
6: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8: 嗯，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7: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9: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师啊？
1: 是李团长啊。
6: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 这是国军的条令，
6: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6: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1: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6: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 长官，你们请。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6: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1: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

0: 才能回来。
1: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0: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1: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近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6: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7: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6: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7: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
6: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7: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6: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0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

0: 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春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

0: 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 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支持，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

0: 难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

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船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花皮，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饭喝酒，就这么办。
1: 他在哪儿呢？他不回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
0: 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3: 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0: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0: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0: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4: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4: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4: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4: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4: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4: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5: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6: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住，没时间。

0: 哎，陈子，兄弟们，把车推了！哎，
1: 不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2: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3: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2: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3: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2: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弹药、粮食和被服。
2: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3: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4: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5: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6: 他说我什么？
5: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6: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5: 那我可说了。
6: 说，
5: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6: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5: 行。哎，团长。有情况，
6: 走，看看去。
3: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6: 哦，我是8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3: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6: 谁干的？
3: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6: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3: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哥，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6: 启明林，
7: 走，
6: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7: 是，
6: 上，
7: 启明林，走，
5: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4: 大哥，可能是晋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2: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2: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
4: 哎，你看，
2: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8路。
8: 我们和8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2: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9: 弟兄们，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拆墙。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东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走，
5: 这
6: 儿，
5: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5: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0: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2: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3: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1: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4: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3: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1: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5: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3: 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3: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4: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3: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4: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
1: 可
4: 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5: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6: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纪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3: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4: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3: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4: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3: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4: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3: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1: 啊，
3: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

0: 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聚首。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手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孤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孤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孤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备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孤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1: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0: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又该打土豪了啊！
3: 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
1: 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2: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1: 郝兵，郝兵，把郝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3: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啊，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2: 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扒了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7: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5: 这这这这这
6: 这，来了，各就各位。
8: 干什么？干什么？
9: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9: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0: 你在干什么？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那回去总可以吧？
1: 后面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那宁愿营救什么时候结束？
0: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2: 陈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3: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0: 哦，是这样。 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2: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0: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2: 肯定是他。
0: 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2: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 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那
0: 他要干什么？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4: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在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 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

0: 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呢

0: 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

0: 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

0: 盒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

0: 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 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

0: 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挡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

0: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1: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2: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你等一下。
1: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2: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

0: 办？这可都是他们的鸡啊。
1: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2: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

0: 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1: 下令不住，
2: 给
1: 二团
2: 三二一七八站。
0: 你看，
2: 三七八九。
3: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4: 有请，
3: 请。
5: 孔团长，少见呐。
4: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4: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5: 哎
4: 啊，
5: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齐物资归还我处？
4: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5: 怎么回事？
4: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只把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5: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4: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5: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4: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5: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4: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5: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4: 对啊，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5: 啊！
4: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0: 共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2: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3: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2: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3: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
2: 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
1: 真的闹谋深算。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 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团座。
4: 你的意思是，
5: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4: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吗？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6: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
4: 使命道信要见你，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1: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嘿嘿，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
4: 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1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5: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嗯，
4: 楚云飞呢？
7: 在会客厅等着呢。
8: 云飞兄，云飞兄呢？
7: 云飞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笑>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笑>
7: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笑>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7: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4: 团长，你找我？
7: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
4: 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3个营参加演习。
7: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

0: 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1: 段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是。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
0: 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没问题。
2: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3: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
2: 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1: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1: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你说，
2: 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哼，
1: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笑>
2: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1: 是。好，云龙兄。
2: 那我就告辞了。哎，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合着，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
3: 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5: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溜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
4: 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揍他个兔崽子。
1: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6: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0: 探长，
1: 探长，
2: 什么事儿？
1: 俺想请假。
2: 请假？
1: 啊，
2: 到哪儿去？
1: 回家看看俺娘。
2: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1: 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2: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1: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2: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1: 是。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
2: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1: 哎，
3: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4: 请进。
3: 是。
4: 请。
5: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4: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5: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4: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5: 有一事相求啊。
4: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5: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4: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5: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4: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5: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4: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5: 基本如此。
4: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5: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4: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

0: 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你大包里的枪肯定不过去。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和尚，
5: 老家伙，
6: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4: 哎，
6: 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的，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那。
6: 别踩空了啊！
2: 看不见吗？
5: 快快！好了，男的，妈的，同伴来！
7: 哎哎哎，
5: 快点！
7: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7: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哎哎，
5: 嗯，
6: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7: 小子，
6: 哎，
7: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6: 啊
7: 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6: 不
7: 得我说了算。
6: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6: 哎，
7: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7: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6: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7: 好事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少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6: 是是是，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5: 没有，哎，干啥呀？
8: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死。
6: 他说什么呢？
7: 不听话就得死。
6: 哎，哥，
2: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7: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哎，
7: 去，到那边报到去。
2: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永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商量是商量，弟兄啊，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0: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0: 弟兄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0: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行。
2: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源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7: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

0: 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

0: 错，想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

0: 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 健身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

0: 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快点！
1: 段鹏啊，
2: 哎，
1: 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2: 爽苦，
1: 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3: 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0: 快点，
3: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1: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3: 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拖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是有半里地。我说怎么跑，是要八九地找到鬼子的小马子。
1: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3: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1: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3: 想办法把他们全部引过来，
1: 想干掉他们几个
3: 怎么样？有胆没胆？你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2: 有呢，喂，喂，组长，几个人赶紧。
1: 有办法了。
3: 啥办法？
2: 几个清醒。
1: 咱俩假装打架。
2: 哪行了呀？
1: 把那五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3: 你行啊，和尚。

0: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1: 哎呦，我砸了你个狗日的！我砸了你！
2: 啊！
3: 走。

0: 蓝掩护，听见没有？耳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汇合。
3: 给我去啊！啊！
2: 好，
4: 和尚，小心一点！和尚，你小心啊！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啊？
0: 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1: 合照，到。

0: 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一百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一百招以后，
0: 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嗯，
1: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好，走了。
2: 上，上，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站！
6: 别动，
7: 别动，
6: 把枪放下。
7: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小泽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祭品。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听好。
1: 老李，
0: 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0: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1: 少啰嗦。

0: 话就说，有屁就放。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和尚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
2: 有，
0: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
3: 是，
1: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4: 拿人了，
3: 拉我，
1: 哎，
2: 林龙，
1: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时间，全体生死刀，吹出分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回来了。哎，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哪气准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5: 团长去哪了？
7: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5: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7: 是。

0: 团长，谢瓦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1: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亮剁下来的。
1: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1: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4: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1: 认识这衣服吗？
4: 认。可那会儿咱们还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1: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4: 老李，老李。
5: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
1: 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活着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
2: 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 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
3: 你不在，我跟谁说去？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4: 团长，
3: 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4: 我说大彪啊。 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5: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4: 正宗的老刀牌，上次打平原的战利品，不早拿出来？我说。 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6: 是团长。
4: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6: 是。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1: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2: 回去吧，啊。
1: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3: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1: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皮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
1: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0: 要这么说呀、啊，我说你呀、啊，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

0: 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0: 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2: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

0: 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大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0: 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雅宁，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7: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哥。
8: 山上是岭，
9: 烈火。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抢抓国庆消费市场窗口。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8.83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2: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1: 群众增收是产业提质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难题。

0: 2025年，仅哈密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1.2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
1: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0: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提质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9.76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1.2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纳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1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贾岩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特色质量管理模式，其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40%，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在死亡之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裸钾速度与裸钾质量。
2: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支援，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硫酸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0: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目前全疆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库。沙雅县、伊吾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
3: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4: 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个百分点。
0: 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沙湾市，走进企业的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
5: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0: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
6: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1至8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深耕中药现代化，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
7: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模，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的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0: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

0: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十家。
1: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八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04%。
0: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主营药品零售连锁和药品批发，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
2: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量身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
3: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0: 近年来，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引起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八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乐享假日生活。
0: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露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拾中草药、缝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作、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
4: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向黄帝立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我感受到了农民伯伯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0: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
5: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0: 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同比增长60%。
6: 吐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与开心。
1: 假日里，阿河公路、独库公路、省道101线等多条网红景观公路，凭借独特的秋日景致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7: 十月的阿河公路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层层叠叠的彩铃漫山遍野，金黄、赤红、墨绿交织相融，诗意满满。公路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文旅与民俗体验项目让不少自驾游客从匆匆过路客变为深度过夜客。
8: 阿河公路的秋天自带氛围感，在这里能慢下来感受山野秋景，是属于阿勒泰的浪漫与温柔。
7: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迎来自驾旅游高峰，这两天途经乌苏邑的车辆日均超4000辆。
9: 风景特别好看，雪山、松树、草原。
7: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省道101天山地理画廊风景道沿线乡村推出采摘游，不少自驾游客现场尝鲜，还把山野的味道带回家。
1: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8州基层各族群众

0: 经济参观学习，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巴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 近日，6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农

0: 2024年启动，已有3600余名巴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经济。今年八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对口援疆工作中，河北援疆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疆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1: 在组织巴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3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援疆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疆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2: 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一件件文物借助沉浸式投影、互动屏幕等数字化技术活了起来。游客既能细看文物细节，了解背后故事，也能走进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感受历史遗迹的魅力。
3: 在我身旁的呢是北朝三耳压花陶罐，也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现在它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复活。陶罐腹部的压花纹样通过高精度的3维数据采集，以数字化投影的形式呈现在了展柜的周围。以往呢，我们通过展柜肉眼很难看清的纹样，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文物也不再仅仅是在展柜里，而是一种更鲜活、更有趣的方式来到了我们身旁。
4: 我们已完成52件文物的2维、3维高精度信息采集工作，其中4件文物采用文物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展出。我们还有21件文物也即将依托裸眼 3D 技术面向公众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看清文物的细节。
5: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看得清，也让遗址走得近。在喀什地区博物馆沉浸式互动体验厅，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通过虚拟沉浸式展示呈现在观众面前，
6: 真的是给人很大的一个震撼，感觉好像自己身临其境，特别的清晰。环绕的影像呢，看到远处的佛塔，还有周边的隔壁。
5: 这个国庆假期，喀什地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8167人次，让更多人在假期里走进文物，读懂历史。
2: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的投入，让天山南北的消费者离全国大市场更进一步。走进这个刚落成的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的环境里，一排排立式冷藏、冷冻隔间分区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
7: 我现在是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的生鲜冷链仓，泰国的榴莲肉、澳洲的牛排、沿海城市的鱼虾等上千种产品都在这里分类码放，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下单的消费者备货。那今天早上市民在京东手机客户端上下单，当天下午就可以收到冷链配送的包裹。
8: 其实京东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那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的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2: 在运输和配送环节，商品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不化冻不失温，确保生鲜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全程不断链。
4: 今天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2: 不断完善的冷链仓和冷链物流，也让新疆本地生鲜商户搭上了江品出江的快车。在乌鲁木齐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庄林鹤，就借助京东物流冷链仓，把水饺卖到了江内外。
9: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江外，路上就会化掉，损耗就特别大。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咱们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咱们的订单也翻了1倍多。
2: 目前，新疆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点已实现全覆盖，建设乡镇快递站点1412个，乡村快递通达率基本达到100%。
10: 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日前鸣枪开跑，共吸引72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参赛。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起点设在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整条赛道将石盒子军垦文化、城市发展新貌与自然风光巧妙串联，让参赛者在奔跑中尽享戈壁明珠的独特魅力。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赛道沿线还设置了多个补给站和医疗点，并配备专业急救人员与志愿队伍，为跑友保驾护航。
11: 医疗设施和补给站也非常多，风景也很美丽，让我赏心悦目。
12: 我每年都参加这个狮子马拉松，赛道也越来越优化，然后志愿者越来越专业，

0: 这每年都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1: 此外，赛事还同步开展了群众文体展演，全方位展现石河子的城市文化风情。眼下正值候鸟秋季迁徙季，近日福海县放归一只商誉大天鹅，它此前幼翅受伤，体弱落单，经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和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治痊愈后，重回乌伦古湖。
2: 这只大天鹅目前就说是康复状态比较好，福海湿地的这个生境环境比较适合把这个天鹅进行放归，让它回到这个自然。
1: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约12.35万公顷，湿地率约87%，以湖泊湿地为主，芦苇浅滩交错，水草食源充足，是中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每年春秋两季，大天鹅、油鼻天鹅等珍稀水鸟在此休整补给。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发布，自治区和兵团有12地上榜，其中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布尔津县、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富康市、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七团等9地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4: 第二届喀什杯沙车站全羌国际象棋公开赛暨旗帜等级赛日前举行，设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两大竞赛项目，为广大棋类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3: 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青少年代表参加演出，与全国各地琴童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鼓浪屿浓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压着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

0: 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如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舟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啊，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 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9: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8: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嗯，哎，真没想到哈，这也太丰盛了吧！
11: 对，
12: 没事，
11: 多吃一点。
2: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0: 好，
1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是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开失踪，打开失踪，
1: 对，
0: 打开失踪，打开失踪，
2: 打开失踪，
0: 打开失踪，
2: 打开失踪，
0: 打开失踪，
2: 打开失踪，
0: 打开失踪，
2: 打开失踪，
0: 打开失踪，
2: 打开失踪，
3: 别喊了，不许喊，都不许喊，来人，来人，
0: 打开失踪，
3: 把他立刻给我砍了。
0: 武士不许开闸，不许开闸，没当武士不许开闸，
4: 没当武士不许开闸，
5: 不许开闸，
6: 不许开闸，
7: 不许开闸。
8: 让人听的话，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天晴，天意是负罪之人裘某给你送行了。
11: 裘老板，你快起来吧。您向县知事说情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您的这个举动，足以让我感动。
10: 可是，毕竟是我把你送上了断头台。要是能赦免我的罪，你就喝了这碗山西的汾酒吧。
11: 那喝。

0: 现在是民国了，
1: 你一个蒙古族王子
0: 就敢劫我的法场，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2: 吴玉坤，你冒杀良臣，你这官可做不下去了。这是北京政府撤职查办的批文，

0: 客官，你醒醒，你醒醒。
1: 儿子，儿子没了。
0: 客官，你儿子怎么了？
1: 儿子死得冤呐，我儿子死得冤呐，这帮该死的。人犯，
0: 哎，客官，
1: 这你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0: 人犯放了，县官被绑了，法场早就散了。
1: 放了，儿子呢？儿子呢？
0: 天庆，他是英雄好汉，被一个蒙族王子啊给救走了。
1: 蒙族王子把他救了？
0: 对呀、啊。
1: 哥炸死你！哥炸死你！你们，
2: 我回来了。
3: 等我，等我，等我。哎呀，周老板，周老板，
2: 老祖宗啊，
3: 从包头回来了。
2: 我说，这是干什么呢？
3: 办喜事儿呢。
2: 啊？
3: 哎，你回来正好，给乡当主婚人吧。
2: 怎么着？乡妹子要结婚了
3: 啊？
2: 哎呦，恭喜恭喜呀、啊！要嫁的是谁家呀？啊，这花轿什么时候上门呢？
3: 上什么花轿啊？新郎官儿就是你介绍那小伙子田庆。
2: 啊
3: 啊！
2: 那小伙子他答应了？
3: 答应不答应就不由他了。
2: 哎呀，错了错了，
3: 错不了。
2: 什么？哥说，现在人在哪儿呢？
3: 让我关起来了，
2: 赶快带我去见他。
3: 跟我走。
2: 那，哎呀，
3: 田庆、哎，
4: 周老板，
3: 哎，你看谁？
2: 你自己看看，他能不能当香妹子的丈夫？
3: 这是个女的。嗨、哎，你，
5: 来搭把手。
6: 好好好好。
4: 师傅，
5: 好好，行，哎，就这了。
4: 邹老板，
2: 嗯，
4: 你找到我哥了吗？
2: 哦，他人是在包头，我一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
4: 邹老板，
2: 我慢慢跟你说，我得先看看香妹子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4: 邹老板，
2: 你看看你怎么把人给弄的，赶快放人。
3: 这能怪我吗？
4: 瞧你干的好事儿！
2: 好，好，都怪我，都怪我，我给你赔个不是啊！别别别，
4: 你出去！
2: 是，好好好，我出去，我出去。哎，
7: 天青，宝英他告诉我，你跟他无意中里应外合，相互呼应，结果消灭了刘一刀。救了我一命，也保护了财物。
8: 王子殿下，宝音是谁？
7: 宝音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赐给他的蒙名，他汉姓姓徐，人们叫他徐木匠。
8: 徐木匠？
7: 嗯，他从小在四子王旗的王府长大，比我年长几岁，是我的伴读，我们亲若手足一般。这次在沙湖口也多亏他帮忙。
8: 王子殿下，徐伯伯他现在人在哪里？
7: 嗯，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走了。
8: 走了？
7: 嗯。
8: 王子殿下，这次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7: 要谢你去谢宝音吧，是他恳求我救你的。我们走。
9: 徐木匠可真是个好人啊。
10: 这300两银票归你了。
11: 你干什么呀？
10: 干什么？你抢了我的老婆，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一码归一码，我不欠人情，但是消除不了我对你的恨。收下，拿着拿着拿着。
11: 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10: 高尚，你太高尚了，不要是不是？嗯 我拿了。
6: 哼，
10: 哎，不，这你要去哪儿？
6: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哪儿？
10: 你这话说的，你不敢告诉我。
6: 归绥。
10: 归绥是个好地方啊。哎，但是我们的账还没结呢。
6: 你什么时候想结账就去找我。
10: 那知道了，那什么都看明白了，你跟田青有梁子，所以躲避他。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田青，你俩就算有天大的仇恨也该了结了。
6: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10: 去去去去，快。
6: 哼，
10: 哎，徐木匠，你小心着点儿。
4: 邹老板，
12: 嗯，
4: 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12: 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胡说吗？
4: 谢谢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13: 错了错了，您听说了吗？田青案子是桩错案，吴玉坤被罢官免职了。
14: 你咋呼什么？田青的案子就是错的，那个窦华也是个破货。

0: 大眼睛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对狗男女就会吹吹打打的，拿着你给豆花的钱去举办婚礼。
1: 我，
0: 你什么？你以为你偷偷给豆花钱，我不知道？
1: 爹，我这不是看他们可怜吗？
0: 可怜？哼，卑鄙无耻，可恨至极。也对，鱼找鱼，虾找虾，这对狗男女也算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
1: 人家田青不是土匪头子。
0: 那他也当过土匪。
1: 他，
0: 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还有个是非举止没有啊？
1: 我，
0: 哼，
1: 我不跟你说了。
2: 今天我做东，在文佩的铺子，咱们给天青借俸压惊。不过这第一杯酒咱们先不喝，就敬给那些从古到今倒在走西口路上的山西同乡吧，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的安息吧。这第二杯酒我自罚，是我误会了田青，差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3: 邱老板，我不是跟您说过，我入狱后您花重金为我许愿，我天某已经感激不尽了。今天这事儿以后别再提了。
2: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田青你对我的恩德呀。
4: 邱老板，咱赶紧吃吧，这么多好酒好菜的，我的口水都该流出来了。
2: 好好，咱们喝了第三杯酒，这第三杯酒为了庆贺田青安然无恙的从刽子手刀下捡回来一条性命，干。
5: 哎，还有我呢。
2: 嗯，
5: 对呀，这豆花姑娘也是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嘛。
2: 啊，对对对对，那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3: 我要用这杯酒感谢我的四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同乡，为我跑前跑后，最主要的还准备替我收尸呢。
2: 别说那么晦气。
3: 在喝这杯酒之前，我还有句心里话要说。
4: 说点吉利的啊。
3: 我想说的是，豆花姑娘，大家都知道豆花姑娘是被刘一刀抢上山去，她九死一生才到了包头，却被婆家一纸休书给打发了。她承受了一个女人不能承受的失望，可就在她自顾不暇的时候，她竟然还没有忘记我天青，还为我殉葬。豆花对我的恩德，那天青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当着关老爷的面，在这里郑重宣布，豆花，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妹子。来，我们两个干一杯。

0: 哥，葛豆花，谢谢你把一个留一刀掠过的女人当亲妹看。我敬你三碗。
1: 豆花，豆花，
0: 别叫豆花，叫妹子。来，喝呀！这节庆的酒喝不了，这日庆的酒总该喝一碗吧。

0: 说你傻不傻？啊？你才多大，就想着去死？你冤不冤啊？啊？天清哥死了，哥活着还有什么用啊？他一直都是我的希望。
1: 有用。你的事儿啊，我全都知道。天清为啥要走西口啊？啊？因为那年祁县大旱，实在活不下去了。可是还有一个原因，天清他娘吃了官司，官府罚了他500大洋，对不对？
0: 什么？500大洋？哎，这么多啊！
1: 天清他娘啊，有一儿一女，他姐姐早就当童养媳送给别人家了，跟前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天清一死，你说他娘还能指望谁呀？啊，翠翠，你跟田青当初不是有海誓山盟吗？田青死了，你说你应不应该替他在他娘面前尽尽孝心呢？
0: 我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下去，还是个女的，我能做啥？我就是有那份心也没那份力呀。
1: 哎，这就要看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和田青的情分，能不能替他呀尽孝心了。
0: 情分？
1: 嗯，
0: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情分呢。
1: 好，好。哎，你先慢慢养着啊。哎呀，香妹子，香妹子，你出来一下。
0: 哎，好。我出去一下。

豆花，豆花，擦擦吧。啊，孩子，婶子知道你心里苦，可这阴差阳错，要怪就怪你的命吧。

Dios， 要是在沙漠里渴死，要是那个四子王骑的王子没来救田青。

0: 我的命就没有这么苦的。
1: 孩子，婶知道你心气儿高，可你心气儿再高，心中不还有所牵挂吗？你这么难受，那牵挂你的人就更难受了，你说是吧？我看得出来，天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等着他的姑娘，他这么有情有义，不也正是你喜欢的吗？

0: 好，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要有你这么个女儿，那就太好了。
1: 侄儿，那个认你当干娘吧。
0: 太好了，
1: 干娘。
0: 哎呦，豆花啊，豆花，好了好了。

0: 这话真的是邹老板跟你说的？
1: 是啊，他不好意思开口，让我传个话给你。天青啊，还天青呢，翠儿，我这个表兄啊，是我娘叔伯哥哥的大儿子，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亲戚，可是他总去口外买药材，每次回来都住我家，常给我爹烧个什么奶豆腐啊、马奶子酒什么的，出手挺大方的，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钱人。去年我表嫂得暴病死了，他还挺挑模样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哎，他说你去他药铺买过药。打从那天起呀，他就喜欢上你了。他听说你遭了这么多罪，这心里也可心疼了。翠儿，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怎么也算相处一回了吧，做不了夫妻，那我们也是姐妹一场啊。依我看，我这个表兄跟你的岁数是差多了一点儿，可是总比你答应那个老棺材瓤子可小30多岁呢。哎，我表哥可跟他不一样啊，能一个人去口外办货，哎，对了，还能让你生儿子呢。哎，还有，他那么喜欢你，你管他大不大呢？进门你就当家，还能照顾照顾，接济接济平清他娘。哎，这还不是你说了算？再说了，最要紧的是那500块现大洋，能替田青他娘还债。哎，这可是救命的钱啊！要不田青他娘没了儿子，无依无靠的，他还咋活嘛？
0: 行，我嫁。
2: 天青终于死了。哎，这塞班仙儿还活着，这小土遁了。
3: 要不我再去归随找找看。
4: 算了，这些年只顾着报仇了，弟兄们一个个都散了，不行，我们还得把队伍拉起来，要不然就我们三个人，就是能拦路抢劫也是个小打小闹。
2: 对对对对，人多势众，来喝。
5: 哎，咋都不睡？
6: 天青，你坐下，我们跟你谈谈。
5: 跟我谈？探长，
6: 坐。
7: 哎，天青，你说这人啥时候见真情啊？

0: 生死关头啊，等会儿人家可是把棺材都准备好了，你要是真被砍了头啊，他早服毒自杀了。
1: 是啊，天青，他喜欢你，喜欢你。
2: 你瞧，连大个子都看出来了吗？这事儿我知道。
3: 你知道？那你今天晚上说那些话，多伤人家心啊！
4: 没办法，那家里不是有未婚妻吗？
0: 不，天青，你就直说，你喜不喜欢豆花？
4: 喜欢。
3: 喜欢你就收个二房呗。
4: 这怎么行？那多委屈他。
5: 我说什么来的？
3: 不，你这样做就不委屈豆花了吗？
4: 现在没什么办法。不过你们放心吧，如果有一天我田青真的发达了，我会照顾他，也会给他找个体面人。
5: 我说什么来的？田青决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明天一人半碗面。
0: 行了行了，天青这事儿让他自己做主吧，天不早了，别跟他瞎掺和了，睡觉吧。
2: 睡觉啊，
5: 吃大面。

0: 睡了没，钱钱？
1: 真的睡得着啊？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2: 我都快被你吓得六神无主了。
1: 不是给你敬压惊酒了吗？嗯，哎，安顿，四子王齐的诺言王子，说是徐伯伯去他那里报的信儿救的吗？
0: 哎，你说这徐木匠真有本事，说搬就把王子给搬来了。
1: 哎，你们几个今天在法场里看见他了吗？他脑门上有个大疤了。
2: 哎，那时候吓得魂儿都飞了，还顾得左顾右盼。
0: 哎，别的咱不说，那刽子手把刀那么一举，要不是有人嗖甩个大钉子甩他手上，你的小名就完了。
1: 哎，你说啥？钉子？
0: 大钉子？
1: 哎，这甩钉子可是徐伯伯的绝活。
2: 哦，
1: 徐伯伯一定在包头，要不是他，我现在要过了奈何桥了。不行，我一定要把徐伯伯找出来。哎，你们几个多给我留点神啊。
0: 哎，这反正咱也睡不着了，下步怎么办呀？咱商量商量呗。
2: 那咋办呀？反正人家傻大个都已经找到活了嘛。哎呀，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吧？
3: 我这儿啊，还真需要一个劳金。多了，也就安排不了了。你们看谁留下？
1: 哎，我和满对儿，我俩另打主意，让南国留下。
0: 哎，那咱……
2: 我行吗？
3: 行啊。哎，不过我这是小本生意，可赚不了多少钱。对了，你啊，先在这干着。你要是找到了更好的活儿，你随时可以走，我不拦你。
2: 那哪行，太不仗义了。
3: 哎，走西口的人不都是为了赚钱吗？是不是？
2: 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找我那爹。
3: 嘿，那你在我这干更合适了。我这儿人来人往的，尤其是山西人，说不定哪天就碰上了。
1: 嗯。这事儿就算碰不上，他在这儿当伙计打听消息也方便得多。
3: 对啊，
2: 嗯，这倒是啊。那我就麻烦你了。
3: 嗨，麻烦什么呀？至于田青和满对儿，哎，你们俩慢慢找，没找到之前就在我这落脚。

0: 进来，
1: 嗨，谢啥？
2: 还不睡啊？
0: 睡，哎，
3: 睡。

0: 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
10: 我跟你一样啊，

0: 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

0: 爱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酸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现场出人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我知道，嫁给我，你心里觉得委屈。可是，你也别以为我把你捧在手心里，你就啥都可以干了。进了我邹家的门，你就是我邹家的媳妇，要按邹家的规矩过，要做一个正派的媳妇。咱们约法三章：一，你认清了我是谁，别的男人就是死在你眼前，你也不许看他一眼；二，咱家院子大，干活遛弯就在院子里，别出门，省得闲话多；三呢，是要守妇道，要恪守妇道。要是坏了这三条规矩，那就别怪我不念咱们的夫妻情分了。

0: 忙着呢。
1: 哟，何老板啊，何先生，吃点什么？来来，里边请。
0: 哎，吃过了，我找个人。
1: 找谁啊？嗯，
0: 田医师在吗？
1: 在啊。哎，天香，这位是球技皮匠铺的何管家。
2: 哦，何先生，啊，
0: 您就是田医师吧？
2: 请江岗田青吧。
0: 我家老板，请您过去一趟，有要事相商，不知您肯不肯赏光啊？
2: 当然可以，那我先去一趟。
0: 哎，请田医师。
1: 何先生，慢走啊。
3: 他走了，我怎么办呀？
1: 慢点儿，你呀，自己去找活吧。
3: 我自己找活？那包头城是多大的地方，我敢自己出去，再把我给丢了，我在这等钱枪吧。来点蒜啊。
2: 邱老板，最近还好吧？
4: 田医师，请喝茶。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真是毛手毛脚的。上去吧，上去吧。你看看我这个闺女，毛手毛脚的。
2: 没有，其实是我自己不小心。
5: 哎，坐坐坐。
2: 您坐。
5: 坐。
2: 邱老板，您叫我来有什么事？
5: 田医师，我想问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2: 邱老板，其实我们刚才还在商量这件事。
5: 有了结果了？
2: 有了，王南国就在龚文佩那儿帮工。
5: 那您呢？
2: 我还没有着落，准备到市面上去看看。
5: 正好，我的外贵病了，回山西老家去了。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我十分高兴。
2: 是吗？这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外贵这个活儿，恐怕我做不来。
5: 哎，你能文能武，而且又有诚信，一定能干得很出色。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行，那就谢谢邱老板了。邱老板，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5: 你是说梁满对儿和豆花吧？
2: 是。您看，我们一道过来的，我也不好丢下他们不管。
5: 那是那是，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梁满对儿没什么本事，就让他学皮匠吧。臭皮匠，臭皮匠嘛，这活儿是又脏又累，而且还得从学徒开始。但是三年出徒，在学徒期间没有工钱，白吃饭白干活，而且在干活之外还得扫地擦桌子，在厨房帮厨，给师傅铺被叠被，端尿盆子，你看他愿意不愿意啊？
2: 谢了。那豆花呢？
5: 按说豆花识文断字，倒是个才女，可是在我这儿派不上用场啊。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就在厨房帮大师傅打个下手，你看成不成？
2: 行，那我回去问问。谢谢邱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5: 请。

0: 九老板，您回吧。
1: 好，天晴啊，那我就不远送了。
0: 嗯。

0: 憨豆，你到底愿不愿意干？
1: 我干，咱俩绝门手艺，我干。
2: 哎，这皮匠的活是脏点累点，不过出了头之后啊，那挣钱可不少啊，尤其是那些领班的大皮匠。
1: 只要能吃饭，我上了干。
0: 妹子，你呢？
3: 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那明天咱仨一块去求街皮匠铺。
4: 何先生，麻烦你给田青讲讲这皮子是怎么划分等级。
5: 好。你看这张皮子啊，表面光滑，没有任何瑕疵啊，你再一摸这手感啊，一看就是
6: 一等品。
5: 对，你再看这张皮子啊，这张皮子一看就有毛茬，哎，不用说，就是拉过车的牛，被夹板磨过，所以啊，手感方面跟这个比呀、哎，有点逊色。虽然很柔软，但是呢，缺少比较好的弹性啊，所以呢，这就是
6: 二等品。
5: 哎，我们家小姐也是行家，来来来，她给你介绍介绍。
6: 那我考考你吧，你看这张皮子，刚才何先生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你看看这一张怎么样啊？
0: 我看这张皮子表面有很多皱，而且摸起来手感也不是特别软，我看顶多算是个二等皮。
6: 对啊，你的悟性很高嘛。其实有些皮子是用眼睛看不出来的，用手一摸才能感觉到它是几等皮。没关系嘛，你慢慢来，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7: 哎，南瓜，这两口棺材搁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8: 是啊，谁家里也没拿这个当摆设的，
7: 要是能退回去就好了。
8: 嘿，听说过退鞋退帽子的，还没听说过退棺材的。
7: 得了，反正啊，豆花也不要了，让咱随便处理，咱找一个斧子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
8: 哎呀，工党老板你发大财了啊，这可是上好的红松啊。
7: 那你说那咋办？
8: 我有个主意，这样吧，咱拿斧子把它劈了吧。
7: 不一回事吗？
8: 咋是一回事的？你说烧火，哎，我把它们做成桌椅板凳，这棺材不能卖，这家具还不能卖了吗？
7: 还是你有办法。
8: 那是啊。
7: 得嘞，就这么办，劈。
9: 嫂，
10: 哎，是你呀、啊！你又白跑了。我们当家的死在走西口的路上了。
9: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10: 请问你贵姓？
9: 我姓田，叫田光宗。
10: 田光宗？
9: 哎，
10: 田光宗，我没听他提起过你啊。而且，我看过账本了。记账的人我都认识，没有姓田的，我也没听我们当家的说起过呀。
9: 不是，我不欠他的钱，但是我欠他的人情啊。
10: 欠他人情？那算了。
9: 我这……

0: 那这小伙子干嘛呢？那是，
1: 这不买的棺材吗？用不上了，想把它拆了，打成家具，换几个钱儿。
0: 拆了？我说别拆，不，我说，哎，
2: 皮子啊，这儿，哦，就皮这儿，
3: 就
2: 好，
0: 皮。哎，我说孩子，舍不得，哎呀，别提、啊。
3: 田老板，您这是？
0: 我这是来给你们道喜的，你们的朋友不是得救了吗？
3: 是啊，这不用不上了吗？就
0: 不用不上也别批呀，抬回去嘛。
3: 哟，田老板真的好意思。
4: 田老板，我们是想给你改造几个小棺材
0: 的。不用你给我改造棺材，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冲着那蒙冤义士卖给你们个半价，现在你不用我抬回去，没准我能卖个全价呢，你说是不是？
3: 哎呀，那这太谢谢您了。
0: 这还谢什么，两不吃亏的事
4: 儿。田老板，您人这么厚道，以后照顾您生意还去你那儿买棺材。
0: 你还上我那儿去买棺材？哎呦，我看你是有点缺心眼啊，一会儿给我抬回去。
3: 行，
0: 我先抬回去啊。
2: 慢走啊，田老板。
0: 好，
3: 哎好，
2: 我去找板凳去
3: 啊，去吧。

0: 哎呀，这他娘是人干的活吗？哎，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干那个。
1: 哎，行。
0: 哎呀，你们说啊，我都在这儿鼓捣三年这个臭牛皮了，这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
2: 你不已经出徒挣钱了吗？你哪儿那么些话？
0: 少来，就咱们挣那仨瓜俩枣的还好意思提呀、啊、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些山西人他在口外是怎么发的呢？啊，就像我们这样的，干到猴年马月他也发不了财呀、啊、怎么衣锦还乡盖大院啊？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哎呀，
3: 行了行了，少发点牢骚，干活干活干活吧。
0: 累死你。
4: 那就更来是大
0: 钱了。哎呀，干爹。
5: 操！手都洗得跟萝卜一样了。
6: 德花，
7: 哎，
6: 把这些肉洗洗。嗯，
7: 咋这么脏的肉啊？还臭烘烘的。
6: 这是买牛皮时候带的。
7: 啊？买牛皮还给肉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牛皮呀、啊、比肉贵，进账的时候是论斤进的、嗯、这些牛肉贩子还故意把牛尾巴后头留一大块，把肉啊当皮卖。
7: 可是咋办呢？把它卖了，
6: 这脏兮兮的谁买呀？那那些皮匠吃，
7: 这么脏的肉给谁吃啊？咋吃啊？
6: 多加点碱不打紧
7: 啊。我来，我来，我来。

0: 快点过来，怎么样？啊，把刀给他，啊，让他练练。看着，人家怎么刮的？
1: 加点料，加点料
0: 啊！看这儿，烂肉要刮掉，还不能刮破皮子，哪怕刮破一个小口，皮子就得降级，你就得挨板子。听明白了没有？
2: 牛师傅。
0: 啊。
2: 他也是跟田青一块过来的吗？
0: 啊，是啊。
3: 去，
0: 走，干呐！
2: 哎呀，
0: 口子。

0: 你告诉他，家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要用家法了。看看看，趴下。
1: 趴上做什么？板子，做什么啊？这做什么？啊！又来了一个比咱拍板子的，
2: 打人啊！
1: 这个牛皮，你给他多少钱不知道？这个。
3: 不用管，人师出高徒嘛，哪有徒弟不挨师傅打的？邱
4: 老板，这帮满队打坏了，怎么干活啊？不要紧的，刘师傅会打，打不坏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3: 出息，肯定。
4: 挨得少。你们看看，那副德行。
3: 天生一副挨打的坯子，
4: 我学徒那会儿也没少挨揍，谁有你好歹那么有福气啊？干了三四年，愣是一板没挨过。
3: 眼馋了吧？那是人家牛师傅稀罕俺是个人才啊！
5: 稀罕你个屁！你是一堆烂泥扶不上墙。
3: 对，
4: 管他好泥赖泥，反正哥们儿没挨过打，咱混一天是一天，是吧？
1: 你看他那副德行。
0: 哎呀，牛师傅，行了，别打了。闭上嘴！看在小姐的面子上，饶了你这一回。腰桶去！就你一个人有屁股？哎，走走走，干活吧，腰桶上去！
4: 摇桶，那是桶啊！我教你哪个是桶，
0: 加点料。快！起网！摇！
4: 你倒按这皮是牛皮啊！
1: 好了，干活，走。
4: 好，干活，干活，干活。
1: 淑珍，坐，快坐啊！
4: 先生，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连个粽子和花馍馍也送不起，就上山给您采了些蒿子杆挂在门口驱邪。
1: 那就谢谢了，一会儿啊，那就把它挂在门上。哎，淑珍啊，你知道翠翠回来了吗？
4: 翠翠回来了。啊。
1: 俺在街上看见翠翠了，怎么回来了？她不是走西口找田青去了吗？找到田青了吗？
4: 她要是找到田青，她还不上你那儿去呀？是啊，这孩子为什么没露面呢？她家也没了，她不去我那儿，她住哪儿啊？
0: 他要是真没地方住啊，他就上你那儿去了。
1: 先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一言难尽呐。
2: 这大嫂，请问一下，刘记当铺往哪儿走啊？
1: 哦，你从这边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2: 是前面的路口吗？
3: 翠儿，在这干啥呢？
1: 啊，他
2: 是那个挂红牌子的那个吗？
3: 回家去。
1: 哦。哎，
3: 哎，刚才在外边干啥来着？
1: 你没看见有人问路吗？
3: 以后没事儿少出这个家门。
1: 我怎么了？
3: 你忘了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得守着家里的规矩。哎，

0: 天青。
1: 啊。
0: 我爹让你来一趟。
1: 哦，好。
0: 快点，快点。
2: 嗯，天青啊，以后你就坐在这儿吃饭啊。
3: 邱老板，我在外面吃吧。
2: 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3: 邱老板，张哥有什么事啊？
2: 天青啊，你是外贵，不是捞金，更不是学徒，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能从你这儿破了规矩，以后你就在这桌子上吃饭。
0: 嗯。哎，我爹跟你说话呢。
2: 天青啊，看皮子要多看多练，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门功课你必须要学会。
3: 邱老板，是什么？
2: 蒙族话和俄国话。
3: 蒙族话和俄国话。邱老板，我学这些做什么？
2: 我们山西人之所以能在口外有那么多的大商号，别人压不倒我们山西人，就是因为我们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天青啊，你要是不会蒙语和俄国话，那就没法和蒙族人俄国人做生意了。
3: 这下我明白了，可是我跟谁学呢？
2: 何先生啊，何先生不但会蒙语，还会俄国话，很精通啊。
4: 叫田外贵，蒙语、俄国语，说实话，我是义不容辞。但是要说精通，这不敢当。
2: 哎，
0: 爹，让何先生教田青俄语，我呢教田青蒙族话。
2: 你？哼，你能耐得住性子啊？成天猴蹦似的，这么大闺女连绣花都不会呢。
0: 我会绣里吞金，我会蒙族话，我还知道皮子是按质分等的。
5: 来，
2: 你就吹吧。你一个姑娘家，你学这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吗，我要是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啊，我把你儿子学的东西全都学会了，你还不高兴啊？
2: 哎，你看看，你看看，都是我把他给宠坏了，没大没小，没规矩。
4: 哎，邱老板，让小姐教田外贵蒙语，我看小姐能耐得住性子，没问题。
0: 你看，你看，何先生都这么说了吧，我肯定能行的。
2: 好，就这么着，让咱们何先生教田青俄国话，你就教他的蒙语。嗯。
3: 邱老板，我这么笨，我怕小姐嫌弃我。
0: 你还笨啊？你要笨的话，我爹怎么能让你当外掌柜的呀？这样吧，我呢教你蒙族话，你呢教我四书五经，我们呢两不相欠，好吧？老公，
2: 你瞧瞧你。

0: 瞧瞧，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吧？老板，
1: 拉钩啊，拉钩啊！
0: 刘翔，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邱老板，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没事吧？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东胜的那个姑娘啊。
1: 我就是觉得那姑娘她不怎么识字。
0: 不识字？哼，识字有什么用啊？女子无才便是德。窦华他倒是识字，可他不知礼。
1: 那窦华他没跟田青成婚啊？
0: 怎么，你还在惦记着他？
1: 不是，我就是觉得咱们是不是冤枉人家了。
0: 有可能，那又当如何？
1: 爹，我的意思是，咱们要是真的冤枉人家了，是不是可以？
0: 不可以。你知道什么叫覆水难收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面前再提这个窦华。东胜的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下聘礼。
1: 爹。爹。
2: 忘了我给你立的什么规矩了啊？
3: 我又没干什么。
2: 你还要干啥呀？你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怎么就不知足啊？你说句话好不好？
3: 你想听什么？
2: 我你啊！翠儿，没事吧？啊！
4: 你打吧，打死我就成全我了。
2: 哎呀，那快快呀！啊，小心点，小心点！你说你这是，哎，你跟着干啥呀你？来，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

0: 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8: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

0: 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

0: 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记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8: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

0: 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来人！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5: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干嘛手机的？吃虾。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

0: 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2: 爸，
4: 走，
2: 妈，快，快，快，爸，慢点啊。
4: 喂，龙叔，你走了了？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又饿醋了，还真酸。这叫什么事儿啊？这老板娘啊，年纪轻轻的，咋也不能叫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看得这个紧，连我都不敢给老板娘说句话，怕老板多心。
1: 我回来时啊，就看见老板娘跟问道的说句话，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0: 是啊，人家一大活人整天在药铺里憋着，这憋来憋去的，非得憋出个好歹来不和你看着吧。

0: 你个啥？
1: 我尝尝，尝尝老板的醋有多酸。哎，你别说，这醋啊，这酸呢。
2: 疼吗？你不知道，我一眼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就胡思乱想。咱药铺院子不是挺大的吗？你就在院子里走走就行了，干啥非得上街上去啊？我跟你说，街上那些男人见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都不怀好意，我是怕你吃亏。
3: 你答应我替田青哥还的那500大洋呢？
4: 这牛师傅手也真够狠的了，疼死了吧？
5: 不疼。
4: 还嘴硬呢，我在厨房就听见你妈妈叫了，还不疼呢。
5: 哎呀，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啊。我爹常说，你要想当人上人，就得吃苦中苦。怎么挨打我不怕，你说100多斤牛皮成天拖来拖去，伤口都累死了吧？还有那沤皮子的池子，哎呀，那个臭啊，想起来都想吐。你说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大家老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妈熏跑了呗。你闻闻个臭不？
4: 行了，早就闻见了，臭死了。哎，你们那儿住的安排的好吗？
5: 好啊，好着了，20多个诸葛亮挤一个炕上。俺都臭出神仙了。
4: 那我哥也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5: 人家田青是外贵，跟何先生住一块儿。这人比人啊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就说这田青吧，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就他娘靠拉帮套。
4: 拉帮套是啥呀？
5: 给他，你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供他上了私塾了。那人家混到读书人圈里了，那咱就是比不了。哎，哎，豆花，
4: 哎，
5: 你知道那拉，我从来不跟别人说，就那个徐木匠，就往姑柜子手上甩钉子那个。
4: 真的假的？说的神乎其神的。
5: 我跟他一个村的，还能蒙你？他姐姐还是我？
4: 他姐不是你媳妇吗？
5: 哎，你咋知道的？是不是田青跟你说的？这人嘴上咋没把门的呢？
4: 你啥脑子呀？人家田青那会上法场不是给你交代了吗？让你替他尽孝道，都忘了？
5: 行，不管，反正我跟你说，田青现在叫吃香喝辣，背着手就把大钱挣了。
4: 哼，
5: 跟我是没法，我是3年学徒，拼命白干。
4: 着啥急？这3年一晃就过去了。哎，等你那会儿当了大工匠，能往家里寄钱了，多威风啊！
5: 哎，是不着急，一个人一个命，知道吧？我就是替你打抱不平。
4: 我挺好的，一天做3顿饭，饿不着，累不着，也闲不着。哼，
5: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田青儿没良心。
4: 什么呀？
5: 你是真看不出来，是假看不出来？
4: 说啥呢？哼，
5: 你就装吧。那田青儿想攀高枝儿，谁没看出来？

0: 把他的情娃的一瑞了。
1: 啊，
0: 这意思是货给你带来了，来吃完再学吧，拿着吧，快。
1: 谢谢。
0: 哎，你别跟我这么客气。

0: 啊，你要是客气的话，我可不讲你蒙族话了。你怎么不吃啊？
1: 哦，我晚上吃太多了，先放在这儿，等上完课再吃。
0: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1: 行。

0: 就他跟那个裘巧巧，那个亲热劲儿，你要看见了，保准鼻子气歪。
1: 我跟你说，你别瞎胡扯啊！我哥人家有未婚妻呢。
0: 陈世美娶了老婆了，照样找东床驸马，是吧？未婚妻，算屁！
1: 我哥根本不是那种人。
0: 哎，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心虚不心虚？嗯，这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人家裘老板没儿子，就一个闺女。你说谁要是娶了那闺女，那不就等于是皮匠铺大老板了？省力气不花，发一笔大财，谁受得了？田青他能不动心？
1: 我哥对翠儿的感情可深了。
0: 那是跟你说，那是说给你听的。哎，我就说一句，你肯定不爱听大实话。要说你这小模样吧，你比那裘巧巧那是比她好看多了，但是你还是比不了她。你看，第一，你当过那个土匪二当家的牙仔夫人，这个好说不好听。第二，你是不是让婆家赶出来的？是吧？这个不好听也不好说。第三，你被赶出来以后，你跟我说实话，你身上银子花光了没？你是不是花光了？那你现在屁也没有。你说田青这么精明能干的人，他要你做什么？你说。
1: 去，出去。
0: 啊？
1: 我叫你出去呢。走啊！
0: 咱脾气好来不实。

0: Tina Metano.
1: Tina Metano.
0: 这意思是，你喜欢我吗
1: ？Tina Metano.
0: Bichina Metano.
1: Bichina Metano.
0: 这意思是，我非常的喜欢你。

0: 比起那麦托诺，这不是还那两句吗？那包退包换怎么说？不会。那。
1: 我们非常讲信义怎么说？
0: 我不会。
1: 那你还是教我会的吧。
0: 莫的秀克。
1: 莫秀。
0: 莫的秀克。
1: 这什么意思？
0: 意思是你是块木头。

0: 豆花，豆花，哟，这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谁欺负你了？
1: 你呗。
0: 我？
1: 对啊，就是你啊。
0: 行，那就算是我欺负你了。哎，哥哥，你赔不是了。来，吃苹果。
1: 给我的。
0: 啊？
1: 哼，那人家大小姐给你吃的，我哪敢吃啊？
0: 哎，豆花，豆，干什么呀？这是。先生，
2: 哎，天青，怎么不学了？
0: 啊，学完了。
2: 天青，你虽然天生聪慧，可是我觉得，要想学会一门语言啊，必须得下点功夫。
0: 先生，不是我不想学。是小姐，她现在不愿意教我。
2: 哎，不是她主动要求教你的吗？
0: 先生，要不干脆你教我吧，你把你袖里吞君的绝活教我。
2: 哎，那天你不是听见了吗？她是亲口讲的，教你袖里吞君呢。
0: 我其实是想跟您学。
2: 哎呀，天青，你真的看不出来呀？
0: 看出什么来？
2: 人家小姐喜欢你呀。
0: 这不可能，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2: 木头，
0: 木头。
2: 嘿，你呀，你真是个木头啊。我们这个小姐啊，是裘老板的掌上明珠啊。说实话，咱们这个裘记皮匠铺子在口外也算是最大的皮匠铺子了。按理说，像他这么大的家业，娶上个三妻四妾，那不足为怪。可是自打那掌柜去世了，他死活啊不娶亲了。你说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心疼他的宝贝闺女，怕他受委屈吗？
0: 那他也真不容易啊。
2: 咱们裘老板呐，其实早就盘算好了。这几年啊，他是在品。
0: 品什么？
2: 品人呢。其实裘老板的心思啊，我最清楚。这几年呢，他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啊找个养老女婿，把他当儿子养，将来好把这份家业交给女婿。
0: 也是。
2: 你看这么大的家业，你就不动心？
0: 我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
2: 你真的决定不当这个上门女婿了？
0: 先生，我家里真的有媳妇等我呢。
2: 哎，可惜啊。
0: 先生，您就教我袖里吞金吧。

0: 先生。
1: 啊，您抓药啊？
0: 不不不，我找人。
1: 找人？您找谁啊？
0: 你们老板娘是叫翠翠吗？
1: 对啊，没错。
0: 那我找对了。
1: 您是？
0: 他人在吗？
1: 哎呀，不叫，刚出去了。
0: 哦。
1: 请问您贵姓啊？要不我给您转告一声。
0: 我是梁家庄的，我姓田。你跟他说，他干娘想他来看看，如果有空，让他回去看看。
1: 没问题，我一定转告他。

0: 有劳您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那您慢走啊。哎，
2: 杨半段，你过来。哎，你脚这个
3: 啊？
2: 啊什么啊？脚啊？哎，
3: 我、嗯，哦。
4: 钱臭是吧？啊，
3: 不，
4: 这乱店不臭，啊，还有熏香，你有那命吗？怕臭你就给我滚！哦，哎，这还差不多。臭皮匠，臭皮匠，你不臭能成皮匠吗？小子，好好干啊！现在臭，将来你学成了，当了掌桌，成了大拿啊！你这成天吃香喝辣的，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4: 下来，画画皮子去。嗯。

0: 好了
1: 啊，好了，多少斤？
0: 15斤。好，给你钱。哟，今天收了这么多羊毛啊！
2: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收这么多羊毛吗？因为你的买卖很公平，下次我的羊毛还给你，
2: 谢谢。
3: 远方的客人，喝杯飘香的奶茶吧。
2: 白日了，白日了
0: 呀！你的蒙语说得很好嘛。
2: 我就是在这儿喝马奶子长大的。
0: 那我们真是朋友了。
2: 安达，
0: 对，我们是安达。我会把你以公平价格收购羊毛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整个科尔沁草原。
2: 白日了，我要是真的发了财，我就要像羊羔跪乳一样感谢我草原上的朋友。
0: 好。
2: 白日了。
4: 哥，我觉得你这字儿啊有颜真卿的风格。
5: 你的毛笔字写的也不错。
4: 我不行，我爹说了，我的字儿啊太秀气，一点风骨都没有。
5: 字如其人嘛，不过你的性子写出来的字应该有风骨。要不你写几个让我看看。
4: 行，写两个。写点啥呢？
6: 天青，该和我学蒙族话了。
5: 哦，哎，等会儿，那我先去了。
4: 去了，人大小姐等着呢。
5: 小姐，我先去拿书本，我去了。
6: 我教田青学蒙族话是为了做生意，如果你总

0: 我昨天啊读了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帮我解释解释吧。
1: 好吧。
0: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1: 小姐，实在对不起，那天经才疏学浅，我不知道这首诗什么意思。
0: 这样啊，那我们用蒙族话好不好？
1: 小姐，我学会了这首诗用蒙语说，对生意有帮助吗？
0: 你这人啊，真是快！
1: 你想说木头是吧？小姐，我明天还要出趟远门，咱们就到这儿吧。
0: 你。

0: 谢天谢地，看样子不会落下疤了。
1: 天青哥的事儿为啥骗我？
0: 看你说的，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能诚心瞒你吗？
1: 你让我回趟娘家吧。
0: 回娘家？你爹妈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1: 我还有个干娘。
0: 你还有个干娘？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1: 你要是愿意听，我就把那穷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念叨念叨，要不都接来住住，以后也好有个来往。
0: 哎哎，不必不必，那你就不必了。
1: 我走了。
0: 哎哎，我不是不让你去，你等一下啊。我刚才去街上买了两块布料，你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做两身衣服吧。
1: 那去长记做吧。
0: 别别别别，别去长记成衣铺子，长记成衣铺子裁缝是个男的，你要去街东头，街东头那个李记成衣铺那儿的裁缝是个女的。
1: 你去做吧。
0: 我这么花，我怎么做呀？翠儿，早点回来啊！
2: 这口外冷啊，得给他做上几双厚棉鞋。谁呀？翠儿，翠儿，你来了，来，坐下，孩子。
3: 李姨啊，
4: 哎，
3: 你把这个银票，哎，三百大洋，交给诺言王子。
4: 这么多？
3: 这不多，革命需要更多的经费，咱不能总让诺言王子捐出自己的家产呢。你跟他这么说吧，就说我留下了一部分利润，我准备在这儿办一个最大的羊毛收购站。我现在跟周边的牧民们交上了朋友，一旦我开张那一天，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羊毛送到我这儿来，将来资金不

0: 成问题。
1: 徐叔，你要是不参加革命啊，一定是特别好的商人，到那会儿咱们祁县可又多一个徐家大院。
2: 说实话，我一个人富了没意思，我求的是泱泱中华，国富民强啊。
3: 苦命的孩子，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的事，我们田家对不起你啊，让你为田亲受了这么多的苦。
4: 娘，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田亲哥，是我自己的命太苦了。
3: 你男人对你好吗？
4: 我这两天老是梦到田青哥，梦他，梦见跟他有说不完的话。
3: 孩子，女人在做姑娘的时候啊，总爱做梦，总把日子梦得十全十美。我做姑娘的时候啊，也这样，也想嫁个好男人，能够举案齐眉，能够相敬如宾。但是你知道吗，田青大爹是个赌棍，他不但把家业都输光了，连我他也输给了外人。打那以后啊，我就只想怎么把田青能养大成人，其他的就不再琢磨了。
4: 可是我倒希望我的梦永远都不醒。
3: 傻孩子，梦哪有不醒的？再说了，也不知道田青在口外落下了脚没有，更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啊。
4: 娘，田青哥一直没捎信回来吗？
3: 翠儿啊，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男人毕竟救了你一条命，好好和他过日子吧。开药铺的生意多好啊，俗话说卖药的气死劫道的，你跟了他起码还能吃饱饭。
4: 我真希望能回到以前，我还是原来的我。哥要是回来了，就能把我带走。
3: 别说傻话了，如果真的把你接走，那算什么？那是私奔，那是犯了王法的，是要杀头的。孩子，你还是好好跟你男人过日子吧，过些时候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你的日子也就有盼头了。
5: 巧巧啊，田青回来了，赶快上茶。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田青啊，我没有看错你啊，这一趟是没白跑啊。
6: 哪里，这都是您的老主顾了，一提您的名字他们都提出爱买咱们的皮子，在价钱方面也不过分计较。
5: 做生意就得童叟无欺，你骗得了一时骗得了一世吗？
6: 小姐，
5: 哎，坐坐坐坐吧。
6: 哎，
5: 丫头你也坐吧，谁也不是傻子，你骗人家一回，下回人家就不信任你了，这叫什么？这叫自坏家门。
6: 是，
7: 喝奶茶吧。
6: 哦，
7: 你看你身上一身土，一会儿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一洗。
6: 哦，不用不用，让我妹子洗就行了。
7: 怎么了？你怕我洗不干净啊？
5: 哎呀，算了，还是让豆花去洗吧，你有时间多教教他蒙族话就成了。
6: 肖老板，您别说，小姐教我的那些蒙古话还真派上了用场。虽然有些蒙古商人他们懂一些汉语，可是他们一听我说蒙语，马上就高兴把我当成自己人一样。只是有一件事我实在受不了，
5: 喝酒对吧？
6: 对，

0: 次喝酒，如果不喝多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不真诚。我都喝了好几回了。
1: 你呀，你就是没有经验。其实啊，你喝两口，你就呲溜一下子就到桌子底下，他们就不怪你了。
0: 那怎么行呢？咱们山西人就算喝酒也要讲诚信。
1: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好了好了，我让何先生先给你开个工钱，你看托个什么人捎回家去吧。
0: 邱老板，我这干了还不到五个月呢，您……
1: 我知道，你们家要是不困难，怎么会走西口呢？我是特意提前支付你半年的工钱，让你们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啊。
0: 行，谢谢邱老板了。
2: 你怎么不谢谢我呀？
0: 啊，那俺也谢谢小姐。邱老板，那我先走了。
1: 好，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0: 好，那走了。哎，邱老板，
1: 嗯，
0: 梁满队也该领工资了吧？
1: 他是三年学徒，没有工钱，你忘了？
0: 啊，对不起，我忘了。那我先走了。
1: 嗯。
3: 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 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6: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7: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8: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6: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7: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 厚，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

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

0: 由到家。您没听错，挡道就是赚道。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由到家。您没听错，挡道就是赚道。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

0: 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 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屹，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永界，舞者永江。

0: 牛师傅，
1: 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您受累了吧？
1: 啊，不累。
0: 牛师傅，满队最近怎么样？
1: 好，最近学艺啊，许飞异常用心，特别有长进。
0: 多谢您的关照
1: 啊，应该的。
0: 牛师傅，我还要去看几个朋友，改天再和您聊。
1: 哦，你吗？你吗？殿下，这是宝音从科尔沁草原带回来的银票，一共是300块。
2: 他生意做得不错嘛。
1: 对，他说还要把生意继续扩大，他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收购关系，他要把整个科尔沁草原的所有羊毛生意全部抓到手里。
2: 是吗？这可是一笔不小的买卖啊。李毅，你回去告诉他，这鹰飞得越高，就会有很多人发现，在那些人当中一定会有凶残的猎手。
1: 殿下，你是不是多虑了？徐木匠在科尔沁草原可是有很多的安达的。
2: 这一点我都忘了，他在草原上生活了很多年。前几天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消息，说袁世凯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基恢复帝制呢。
1: 他到底还是按捺不住了。
2: 是啊。李毅，告诉瓦特尔集合卫队，我们要尽快把这批资金送往南方去。
1: 好的。
3: 啊，
1: 邱老板，你找我？
3: 牛师傅，你坐吧。
1: 不不不，我站着就行。
3: 哎，咱们都是老同伙了，你还客气什么？坐坐坐坐。
1: 啊，好。
3: 小乔，拿红包来。
4: 哎。牛师傅。
1: 哎，
4: 这是我爹给您的红包。
1: 哎呦，这让老板破费了，不好意思啊。
3: 你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
1: 那，谢谢大小姐啊。
4: 不用了，
3: 牛师傅。
1: 哎哎哎。
3: 刘师傅，坐。刘师傅，最近咱们的皮子打入了乌里雅苏台市场，你功不可没呀。
1: 哎呀，哪里哪里，都是老板谋划的好，我是臭皮匠，干苦力活的嘛。
3: 刘师傅
1: 啊，
3: 满队儿最近怎么样啊？
1: 啊，刚才啊，田外贵还问，满队儿确实是个好苗子，干活挺卖力的。学艺呢挺下功夫，我看是块好料。
3: 一会儿您找个茬儿再打他一顿
1: 啊，
3: 把他打得越委屈越好。
1: 我不明白。
3: 您最好啊把他打跑了才好呢。您不用明白，您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1: 大成，讲理我嘴笨，不讲理我拿手。那我走了。

0: 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满对呢？梁满对再不好，还是田青的好朋友嘛。再说了，你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吧？怎么着也得给他点面子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你不就是想把梁满对给挤得走吗？
1: 哎，你要是个儿子就好了。
0: 爹，又来了，你是不是嫌弃我？
1: 乔乔，不许生气，爹疼你还疼不过来呢，哪能嫌弃你啊？我是说，你要是个儿子的话，到这个岁数也该是顶门立户了，爹不在的时候，你也可以帮着爹打理生意了。爹先品一品，将来找一个上门女婿，到那个时候，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写字了，就可以好好的养老喽。
0: 爹。哎，牛师傅您来了。
2: 哎，师傅。哎呀，
3: 兔崽子，
0: 哎，牛师傅那个
3: 偷懒了是吧？
0: 没有，他一直在干活呢，你看手还湿着呢。
3: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家法。
0: 牛师傅他真的，
3: 哎，家法。
2: 凳子，上凳子。
0: 牛师傅，
3: 哎，好，来，来，来。

0: 怎么了，这是？啊，老婆，你怎么？哎呦，你看这就……哦呦，哎呀，孩子，我叫你偷懒，
1: 你又是？
0: 叫你耍滑，啊？砸不死你，怎么样？ 还要打吗？啊，不，师傅，咱俩谁是师傅？你臭小子，啊，三天不打你，你皮子就痒痒，你怎么不叫唤？啊，嫌师傅老了没劲儿，打得不疼是不是啊？
2: 不是，不信你不叫，不信你不叫，
0: 啊！
2: 忍不住了吧？啊！
0: 怎么了？
1: 你驴吗你？叫你叫唤，叫你叫唤，叫你叫唤！我能怎么不叫啊？小师傅叫！怎么不叫啊？这人打得真够狠的，你看他那样。师傅，你打累了，你歇会儿。盆。
0: 盆，
1: 盆。

0: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1: 身不为革好。
0: 你不恨我？
1: 不恨。严氏出高徒，
2: 没出息，要我早跑了。此处不养业，自有养业处。
1: 不，我到哪儿也遇不着你这好的师傅。
2: 真是的，没出的东西，永远跪在这儿吧。
1: 是。
3: 哎，牛师傅走好啊。
4: 对，牛师傅。
2: 乔乔，你过来。哎，你过来
5: 干嘛呀？
2: 乔乔，这种事情你别管。
5: 我管他干嘛呀？像他这种人被师父暴打一顿还说师父对他好呢，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
2: 哎，哪种人？
5: 一个扁担打不出屁来，一丁点男人的血性都没有。
2: 错了。
5: 怎么错了？
2: 能忍胯下之辱的人才是有心计的人，硬汉子。梁曼墩儿不简单呐。
6: 村儿啊，不是我说你，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了，别动不动的呀就往外跑啊。来，把这药喝了。
7: 我再也不想喝这药汤子了。
6: 这是补身子的药，还得天天喝呢，这对咱们的孩子有好处啊。来，喝了。
7: 我不喝。
6: 来，这
7: 我不喝吗？
6: 我
7: 你打吧。
6: 你还让我怎么着啊你啊？
7: 我就算你笼子里养的鸟也得出去溜溜吧。你成天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你想让我怎么着啊？
6: 啊，村儿啊，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我都渴着你呀、啊、对不对？你看你吃的什么，你喝的什么，这个我舍得吃吗？这个我舍得喝吗？我就这么惯着你，你怎么就不知道领情啊？好好好，咱们为了孩子你就受点委屈，来喝吧。
7: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喝。
6: 我
8: 曼贝，你看看。
9: 行，我明天就到酒行去找个人送。
8: 行。
10: 哎，铁球，我刚刚明明看见你只往信里加了一张银票，那满堆儿没往家里寄钱啊？
8: 我跟满堆儿的钱都放在一张银票里了。
10: 哎呀，真好啊，大家都可以往家里寄钱了。
8: 是。哎，你早就寄钱回家了吧？
10: 哎呀，这得谢谢人家文佩，人家没拿我当伙计，还给了我两成股份。
9: 两成啊，也不多。难过病啊，能干，人家活泛，是个自来熟，帮我这个店啊开得红红火火，回头客特别多。
10: 不都是山西人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咱不得让老乡流着眼泪吃油面吧？没有事儿，我就给人家唱个十步侠啊，山西小调啊，耍小孩啊，啥的，反正就是乐呵乐呵吧。哎，对了，铁青，我想给这个小店改个名字。
8: 改啥名？
10: 叫想回家油面馆。
8: 成啊，我看这个名字挺好的。
9: 是啊，包头这地方还别说，山西人特别多，谁不是背井离乡，谁不想回家看看，是不是？
10: 对啊，我就是想把咱们这儿变成山西人的家吧。
8: 你是不是想让这个地方充满浓浓的乡音乡情乡土气息啊？
10: 哎呀，你看天青就是文化人，一说就说到点儿上了。
9: 哎，天青，那就麻烦你写几个字儿。
8: 行。
11: 哎呦，
12: 哎呀，
11: 来来来，
13: 里边找我，
11: 找我。
4: 多谢多谢。
10: 求老板，求老板，欢迎欢迎欢迎啊！哎，里边请，里边请。
11: 恭喜发财啊！
10: 谢老板，
11: 来来来，放这儿吧，放这儿吧，放这儿吧，
10: 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哎，放这儿吧。
5: 南瓜哥，
10: 田青，哎呀，里边请。
5: 忙着呢，
8: 恭喜啊，门子。
5: 干娘，恭喜您。
10: 恭喜刘老板！
4: 哎呦，感谢
8: 恭喜了！
4: 哎呦，王老板，
8: 恭喜！
4: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8: 好，
4: 张火红啊！哎
10: 呦，欢迎啊，欢迎，欢迎！哎，
4: 哎，李老板，
10: 太感谢了，
4: 太感谢了！
10: 里边请，里边请。
6: 是啊，挺好的，你看看。
12: 你想摇飞了他呀？
13: 走着吧。
12: 谁？摇匀点儿，我让你摇匀点儿。嗯，
13: 小心点儿，别出力了。
12: 哎，啊！别过来，小兔崽子，你骂我？
14: 没有啊，
12: 我亲耳听到的。
14: 那真的没有啊？没骂呀。
12: 我估摸着你也不敢。看见瘦猴没有啊？谁叫你看了？你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从学徒干起的。我三年都没有动他一个手指头。
14: 他是你亲戚？
12: 狗屁！你们家才有这样的亲戚呢。我看他纯粹是个秧子货，金兰缠滑的。哎，摇匀点，摇匀点，我没工夫搭理他。这严师出高徒，你明白吗？
14: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
12: 你呀，你别谢我，我照打不误啊。
14: 你打，你这是为我好。
12: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心里话，这话我爱听。
14: 是真话。
4: 哎哎，牛师傅，牛师傅好，牛师傅慢走啊。

0: 昨晚干娘挺高兴的哈。
1: 是啊，这一转眼龚老板死了也有半年了吧。
0: 你还记得呀？
1: 这个能忘吗？他是个一起共患难的朋友，一起走的西口，哪那么容易就把他忘了。
0: 哦，原来你记性这么好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哼，你现在是皮匠部的外柜了，能大把的赚钱，还能想起我们这干粗活捞金呢。哼，不容易。
1: 哎，给
0: 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嗯，耳环啊。
1: 嗯，
0: 给我的。
1: 当然了。我给我娘捎了一封信，让她给翠儿也打一副。你看，我当初走西口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翠儿当定情物。现在有能力了，是得给个像样的东西。带上吧，豆花。
0: 哦。
1: 豆花，你看，我们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一直没回家，你想不想回去？
0: 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1: 嗯，把耳环带上。
0: 别呀，在大街上怎么戴呀？
1: 来。
0: 啊？你干啥呀你？
1: 来，我帮你戴上。
0: 哎。那来吧。好看吗？
1: 真漂亮。豆花，喜欢吗？
0: 喜欢。不过你别想用一对耳环把我的嘴堵住。
1: 你说你现在这个嘴怎么这么厉害啊？
0: 其实不是我的嘴厉害，是你的心太厉害了。
1: 豆花，你今天怎么了？
0: 哥，既然咱把话说这儿了，我问你，梁板对挨打的事你知道不？
1: 我听说了。
0: 那你咋不求个情呢？
1: 豆花，你看我也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
0: 哼，那可不一定吧。
1: 真的，我跟裘老板说过，可是人家裘老板说了，天津，你只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作坊的事你不要去管。你说我，
0: 我看你那魂儿是早让人给勾走了，对吧？
1: 谁能勾走我的魂儿？
0: 裘大小姐，裘巧巧，勾不走你的魂儿啊！
1: 哎，豆花，豆花，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也不知道今儿是咋了，说了这么一路废话。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只要你觉得你心里对得起梁满对儿，对得起你家乡未婚妻翠儿就行了，别光想着用对耳环糊弄人。

0: 淑珍，这会田青能捎回钱还债了，你还哭什么？
1: 黄先生，我这是高兴的。
0: 是值得高兴啊，你家日子可有盼头了。
1: 黄先生，这张银票是20块，他说是用来还债的，他说日后会陆续的寄回来。这张银票是3块银元，他说是用作家用的，您看成吗？
0: 啊，没关系，人家银行啊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啊，又冲着过世的田老太太的面子，人家不催你。
1: 人家仁义，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欠债，这样吧。

0: 等我把这三块银元兑现了，一块儿去还债，留下五角做生活用就够了。
1: 三块去一块，剩五毛啊，你这是老糊涂了。
0: 不是的，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满对啊到现在还是学徒，没有劳金，这田青呢就怕他父母担心，所以啊就说这个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寄过来的。
1: 哦，是吗？
0: 一半是要给亲家的。
1: 哦，我收到信呢就给你送来了，我也没看，看来田青还挺心细的啊。哎，这样也好，你们亲家我也认识啊，两口子都是厚道人。哎呀，他见着满对和田青俩人在外面烧回一样多的钱，人家一定会高兴的。
2: 哎呀，娘你慢点。哎
3: 呀，不着急不着急。
2: 好。
3: 哎呀，哎，快搀着点，搀着点，搀着他点。
2: 娘我搀着你。
3: 慢点。
2: 娘，
0: 亲家，来信了，来信了，来信了，
4: 都写啥了？
0: 我呀，都看了两遍呢。
4: 是吗？
0: 快坐下，我给你们念念。
5: 提我们满对了吗？
0: 提了，满对啊，还给你们烧钱来了呢。
4: 怎么？爹，
0: 来开个倒水。娘，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4: 啥玩意儿？
3: 听不懂了吧？这是孩子写的文词儿。
4: 哦，
3: 青桥鲁花，你就别念了，你捡点那个主要的给我们说说就行了。
4: 是啊。
0: 好。田青说呀，他跟满对儿都找到挣钱的地方了。
3: 哦，
4: 那种啥呀？
0: 不是种地，是在一个皮作坊里干活，这一年呢能做上千张皮子呢，是当地最大的皮匠铺。
4: 哦，
3: 那个老板一定是个大财主吧？哎，是口外人吧？
0: 不是，听说当年啊也是从山西走西口啊到口外的。
4: 哦，
3: 你听听，咱们山西人在口外淘了金了。
4: 再过两年，田青和咱家满对也错不了。哎，亲家母，那信上没说他们干活累不累呀？
3: 净瞎说，干活能不累吗？
0: 我看啊，年轻人啊，吃点苦没什么。你看，这钱都寄回来了。
4: 嗯，这啥呀？
3: 哎呦，这是银票啊！
4: 啊，
3: 银票！
0: 这俩孩子把钱啊放在一张银票上了，总共是三块银元。
3: 哦，
0: 说一家一半。
3: 哎呀，那这就一块五啊，这一块五相当于一两半的银子，不少，不少啊，一点都不少。
4: 满都是出息了，给咱挣钱来了。
2: 娘，
3: 你看，这孩子挣钱来，挤得哪门子猫尿呢？
0: 孩子说了，等再有人回祁县，还给往回烧钱。特意嘱咐我，说满对啊，要给丹丹打一副耳环。还让我给翠翠也打一副。
4: 翠翠就不用打了，她不都嫁人了吗？
0: 打吧，这是田青的一片心意，我们田家对不起翠翠。
4: 我听说她怀孕了。
3: 翠翠嫁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哎呀，这老公鸡还能下蛋吗？
4: 哎，他能下啥蛋呢？人翠翠下蛋
3: 啊。对，那叫彩蛋，彩蛋。哎
4: 呦，呸，老不正经的，当着儿媳妇说什么呢？
0: 等明天啊我就去县城把这个给兑现了，完了那一半给你们。
3: 哎呀，不急。
4: 是啊，
3: 不急。
4: 今年收成不错，饿不着了。
0: 那就攒着，等什么时候啊遇到荒年啊也好有个接济。
3: 哎，
0: 丹丹，你明天就去县城的银匠铺打两副耳环，一副啊给你自己，一副啊给翠翠。

0: 老板，今天草晒干了。
1: 干了点，晒干了啊。哎，回来了。哎，草药进回来了。
0: 进来了，进来了。哦，
1: 好，炒不炒？
0: 不炒，挑了好几家呢。不信你看。哦，
1: 我看看。
0: 好吧。
1: 上面还
0: 挑了好几家呢。
1: 我说，下边怎么都……
0: 这下边不也是好的吗？你看。
2: 你咋来了？
3: 我娘让我来看看你。几个月了？
2: 快生了。
3: 那你吃点好的，心情也要好。
2: 其实我一直吃的都挺好的。
3: 翠儿，天青来信了。
2: 天青哥来信了啊，
3: 他在口外找到活干了，这个给你的。田青捎来了银票，信里啊特地嘱咐让我给你打对耳环。
2: 我对不起田青哥，这耳环你拿回去吧，等以后田青哥有了中医的姑娘留给他吧。
3: 错儿，你拿着，这也是给你留个念想啊。
2: 我还是把念想留在心里吧。这耳环可不能要。再说我也没地方搁呀。
3: 要不你藏起来呢？
2: 往哪儿藏啊？家里香香柜柜全都上了锁，那些钥匙他全挂在腰里呢。
3: 咋这样？对老婆也这样？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2: 越是有钱人就越抠门，他的钱全都揣在肋条骨上。
1: 翠儿，又嚼啥老婆舌头呢？回家去。
2: 他是我一个村的。
1: 一个村的咋了？不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吗？赶快回家去。
2: 那我先回去了。
3: 翠儿，给，哎，
4: 这两个孩子呀，是有缘无分的，苦了翠儿了。
3: 是啊。这人呢，不管有钱没钱，要紧的是和和美美。娘，娘，你看好看不？
4: 好看。我闺女啊，有福气，有人疼。
3: 娘，
4: 本来我还想，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你说那么小就送人家当童养媳。给你找了个小女婿，怕是这辈子都得受委屈了。现在看来，这满对儿啊，还挺会心疼你。嗯，
3: 娘，田青在信上不是说徐伯伯也有下落了吗？也平平安安的。
4: 平安就好啊。
3: 娘，你想徐伯伯了吧？
4: 你都瞎说什么呢？你
5: 经营了一年多的羊毛收购生意，突然间收手了，真是有点不甘心。
6: 唉，这也是形势所迫。我党的理事宋教仁先生在上海被暗杀了，袁世凯为了同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拼凑了一个进步。

0: 下令解除了很多地方大员的职位，但与此同时，江西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第二次革命真正爆发。只可惜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次革命又宣布失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
1: 看来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了，
0: 所以现在为我们党筹措资金的任务就更重了。
1: 是啊，
0: 你愿意帮我？
1: 好啊。
0: 为了保护你的身份，我请你做我卫队的梅林。
1: 我可是个汉人啊，你的卫队怕是不服啊。
0: 这个你放心，有我呢。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5: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6: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7: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

0: 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

0: 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

0: 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

0: 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 建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

0: 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5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

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关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在山上爱好和平的。
9: 山上是岭。
10: 岭王。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距离市中心四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1: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2: 这是我去世的，
1: 观众把梦窗都打烂了。
2: 我来以后还坐起来在讲话，我
1: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0: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 那么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3: 你把火烧了，
2: 快挖出火车。
1: 你们太丢人了，怎么能丢啊？
0: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点。
1: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0: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1: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

国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1: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四，辣兔一四。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

0: 修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利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
1: 会。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词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6: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5: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梁墓壁和黄梁墓书。这个黄梁墓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书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

0: 头，有人为他轻施粉黛，还有人为他佩戴发饰，而他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灰添色，他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

0: 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侍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1: 飞衣呢，就是吞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星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1: 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它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0: 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
0: 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

0: 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1: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5: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6: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7: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4: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4: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9: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4: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0: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1: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4: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4: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
15: 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16: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
17: 哪个变电所的？
18: 好多遍。
15: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16: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

0: 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3: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4: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3: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5: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6: 您好，这边是北京。
3: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主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7: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很多的实际问题。
3: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8: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9: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0: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3: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3: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3: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
14: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4: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2: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1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力争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0: 1至9月，乌鲁木齐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1: 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幸福时光。
0: 抢抓农时，各地冬小麦播种全面铺开，棉花采收有序进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10月5号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江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

0: 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在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的日子里，你们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用忠诚担当和辛勤付出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大家辛苦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深入细致做好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各族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气象、地质等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阿热吴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大家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和稳定发展一线，用心用情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为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1: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攻坚，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0: 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集中推进大坝填筑、溢洪道浇筑等工序。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
2: 三建单位全员在岗不停工，实勤人勤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0: 拜城县卡木斯浪河铁热客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是托里县优化水资源配置、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性工程，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
3: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

0: 农田灌溉，保障拜登基村1700余名群众和生畜安全饮水。
1: 各地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推动水利惠民工程早落地早见效。马纳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本月底将竣工投用，能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
2: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1: 电石是 PVC 树脂的源头原料，生产环境高温高危。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写。走进电石车间，智能出炉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完成出炉堵眼作业。全自动智能航车精准调运高温电石物料，整套装备自主完成炉前全部工序。
3: 实现了人机分离，从以前的10人操作进展至现在的1人操作，生产运行更加平稳可靠。
1: 企业的智慧园区是自治区首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之一，气力输灰、净化灰焚烧等行业首创技术一一落地。目前企业拥有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系统闭环自动控制，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同时，为下游 PVC 高分子产业链稳定输出优质原料。如果说中泰矿业扎实硬件实力展示的是硬核肌肉，那么富康能源创新低碳软实力展示的就是绿色大脑。依托成熟的绿碱 PVC 产业基底，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布局水合井、高端药用包材、绿色新型建材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材料赛道，推动产业从基础化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深度迈进。2023年到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7.76亿元进行技术革新，年新增经济效益超2650万元。
4: 聚焦节能减排，按照轻污分流、积极利用原则推进废水再利用，开展碳捕集技术研究，向着园区废水零排放目标推进，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 今年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
6: 眼下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庆假日期间呢，依旧以着每日3列的频次发运着天山号中欧班列，满足中亚及欧洲的市场需求。
7: 这段时间，外贸的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5: 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高效衔接。
8: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9: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助力塔城农业提质增效。
1: 走进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
10: 2023年以来，辽宁援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1: 辽宁援疆聚焦特色种养、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援疆，以科技赋能增收。2019年3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援疆省市中建立的首个省级农科院援疆分院。这些年，辽宁援疆统筹17家院所、100余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多渠道投入援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余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筛选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推广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余人次。
11: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12: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 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0: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游客用镜头定格秋日美景，在山水画卷中欢度国庆假期。
2: 为了赶这个晨雾，我们坐的那个8点的第一班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
3: 风景非常不错，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自留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1: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人们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拍照的时候，背景的天空特别美，云朵也特别好看，然后就是沙海跟蓝天合在一起，就是感觉像高山和大海一样，非常的宜人。
1: 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水上卡丁船、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全新编排了舞台剧《穆萨莱斯之恋》。国庆假期前3天，接待游客量在2万人次左右。
5: 一进来就被成片的胡杨林还有一个刀郎穆卡姆，麦西舍夫表演的震撼到了，感受这个独特的刀郎文化。
6: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然后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1: 在克州，白沙湖景区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雪山、碧波荡漾的湖水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非常好。牧民我觉得拍照技术还是蛮好的，他们有自己的道具，我觉得拍出来效果比我们自己拍的还好。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推出观影、沉浸式演绎、互动剧本游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多姿多彩的精神享受中欢度佳节。国庆档多部题材多元的影片集中上映，动画、刑侦、喜剧等类型全覆盖，合家欢观影成为不少家庭的休闲选择。
8: 第一时间来看《接受之心》，我们一家人哭了，好像特别感动。
9: 国庆假期带孩子来看电影是很好的过节选择，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享受亲子时光。
1: 文旅演艺市场同样热度不减，喀什推出沉浸式演出《遇见喀什》，以12穆卡姆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融合土陶、爱德莱斯绸等多项非遗元素，行进式观演模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演出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票根互享福利，凭演出票即可享受景区游玩优惠，不少游客因此延长行程，观演之后逛古城、品美食、选购特色伴手礼。
10: 特意买了票过来看看，赶巧呢有一个是9.9的香帆园的游的活动，所以那一起就买了，觉得很划算，决定明天再住一晚。
1: 在伊宁市，儿童沉浸式剧本游《苏韵伊情解忧公主》时长20至25分钟，由3名小演员分别饰演解忧公主、侍女冯辽与乌孙平民蒙多，以少年视角演绎厚重历史。现场观众化身乌孙伙伴、中原随从，全程参与剧情互动，
11: 读懂了他扎根西域、坚守奉献的不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能让更多同龄人了解这段交融共生的历史。
1: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暖心惠民举措，精细化保障，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温度。应对游客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匹配不同片区停车需求。
12: 其中7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6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点位全部都设在游客最集中的一个景区商圈周边。
1: 为了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吐鲁番市打造景区1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
13: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14: 自驾到新疆来旅游的，我们来了有3个月了，这一路下来都有充电桩。

0: 各地还将暖心服务前移，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景区也贴心设立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
1: 可以喝那个暖心的茶。小姐姐非常好，还帮我们拍照了，新疆特别好。
2: 国庆佳节，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口岸边关、大漠油田、城乡供电一线，用朴素的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3: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伊宁航空口岸和喀什航空口岸三个空港口岸呢正常通关。这里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这个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旅客5000多人次，而去年的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4000多人次。
0: 乌鲁木齐喀什空港口岸新增加密多条国际航线，跨境旅游、商务探亲客流明显上涨。
4: 乌鲁木齐集合，然后呢乘转机去阿塞拜疆，开始高加索三国游，行程呢14天吧。
5: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56%。
0: 除了服务19个对外开放口岸外，在绵延的边境线上，新疆边检总站移民管理民辅警采取车巡、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的方式，踏查山口要道，排查安全隐患。
6: 脚下是祖国领土，身后是万家团圆，能为祖国站岗，我们倍感光荣。
0: 城乡之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复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
7: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0: 大漠深处，塔里木油田的钻井平台机器轰鸣。今年34岁的汤鹏是塔里木油田的一名钻井监督，他所在的富深二井正在进行木地层的关键作业。参数变化快，风险控制要求高，他离不开。
8: 我的岗位在这里，我的责任也在这里，我要守好这片井场，守好每一台设备，早日获得发现。
0: 汤鹏守的是一口井，几十公里外的徐亚南守的是一个区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10多口重点探井，正向地球深部挺进。其中，成探一井已经钻至5472米，
9: 立了一个军令状，力争在年会之前吧，之后就能打出来。
10: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适宜，新疆多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0: 莎车县71万多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种植任务。各乡镇积极引导农户选择高产优质品种，并采用干播施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1: 国家40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0: 在喀什市、麦盖提、库车等县市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镇压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12: 计划播种冬小麦20000多亩，我们全程在地里跟踪服务，播完以后我们还要跟进冬前管理，确保麦苗安全育种。
0: 呼图壁县冬小麦播种加紧推进，策勒县则抓紧开展土地整理、农资调运储备、农机检修调试等播前各项准备。各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
13: 种的是金石农一号优质小麦，这个穗也大，也抗倒伏，管理也方便。农科院他们过来给我们指导，看能不能突破600公斤。
2: 眼下，新疆迎来繁忙的棉花采收季，各地全面推进机械化采收作业，确保新棉应收尽收，妥序归仓。
0: 在沙湾市，164.57万亩棉花进入采收期，打包式采棉机在棉田来回作业。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小流量滴灌技术，助力棉田提质增产。
14: 轮灌的速度提升了，原来的话500亩地大概这个灌溉时长需要3到4天，但是通过这个改造以后，整个灌溉周期压缩到1天半。
0: 科平县14.89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力护航棉农采收。昌吉市、麻纳斯县、金河县等地也同步开启采收工作。
15: 我们镇共种植棉花面积20万亩，已经协调了68台采棉机， 200余辆这个运输车辆，全力加快采收进度。
16: 全程机械化，采收率高，这片地2天就能采收完成，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0: 各地棉花加工企业同步开秤收购，企业通过更新设备、升级技术，进一步提升加工水平。
17: 计划收购紫棉在28000吨左右，投入将近2000万，做了一个大的技改，上了那个最先进的3C相机，皮棉里面的像地膜啊、地冠带的小块子东西，我们从源头上把它杜绝。
10: 塔里木河流域今年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眼下主汛期进入尾声，流域三源一干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
0: 在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在科平县哈拉昆胡杨林区，依托全流域一盘棋的科学调度，叶尔羌河跨流域向这里引洪补水。经过持续生态补水，林区地下水位较修复初期总体抬升1.32米。
18: 2022年以来，通过叶尔羌河跨流域调水6.15亿立方米，累计淹灌及影响面积预计可达100万亩以上。通过引洪灌溉，植被的覆盖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0: 在塔河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19: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0: 过去塔河洪水多被视作洪灾，以防御下泄为主，汛期集中在6到9月。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利用实现从控制洪水向防用结合、资源转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峰，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全流域把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干旱区洪水资源化利用的系统方案正在这里探索成型，11月将完成试点总结报告。
20: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2: 在乌苏甘加湖林场的广袤戈壁，有一群护林人，他们行走巡护路，守护荒漠林海与过境候鸟。
0: 距离乌苏市区140公里的野可夏管护站藏在沙海深处，是乌苏市地理位置最为偏远的管护站之一。副站长阿和勒别克马海已经连续2个月没有回家，摩托车是他最亲密的巡护伙伴。漫无边际的梭梭胡杨林里，他和同事日复一日穿行颠簸的林间小道，一趟巡护就要耗费3个小时。
21: 负责巡护面积是7285.5亩，一天巡护两次，防止回林开垦和乱采乱伐。
0: 当秋风掠过湿地，候鸟南迁的时节又到了。月亮湾湿地由多处河床洼地交织而成，水草丰茂，成为候鸟长途跋涉途中一处珍贵的加油站。林场在防火巡护之外，专门加派力量守在湿地，静静守护飞鸟停歇觅食，为迁徙旅途保驾护航。391万多亩的甘加湖林场是一座鲜活的生物宝库，529种野生植物扎根沙壤，黑冠欧亚猞猁等200多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
10: 自驾出游，不少人会选择房车。秦东建扎根新疆10余载，亲历房车行业迭代发展，用心为游客打造路上的温暖港湾。
22: 大家好，我是用通房车创始人秦东建。我刚入房车行业的时候，整个新疆可用于租赁的房车只有10几台，那时候房车属于奢侈品。2017年正式扎根新疆房车行业，为了提升房车品质，丰富车型，我专门去南京等地房车源头厂家实地考察、看车、订车。这1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房车国产化不断成熟，价格越来越亲民，房车彻底摆脱了高端奢侈品的标签，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企业也从当初跟 着市场起步发展到今天。

0: 拥有400台房车的用营规模。很多客户虽然想体验房车旅行，但是不会玩，不懂路线，所以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做房车租赁，还主动为每一位客户免费规划新疆自驾行程，手把手帮客户做好出行攻略。我希望把房车这一件事做专做精做明白，希望每一辆从我们这出发的房车都能成为你在旅途上温暖的家。
1: 下面请看简讯。
2: 10月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新疆赛区，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新疆赛区两项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在呼图壁县开赛，全将有45支代表队23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6号。
3: 日前，2026年乌苏市第5届丰收杯全疆象棋邀请赛举行，全疆13支代表队100多名选手以棋会友，比赛采用成人、少儿混编和个人积分赛制，为棋手搭建交流互鉴平台。
2: 重庆市155对口支援哈密重点文化项目科幻科普短剧《蓝星球探秘》日前在巴里坤县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该剧以青年地质勘探者的奇幻冒险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能源拯救与青春成长之旅。
4: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10月8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哈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8号夜间到10号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
5: 国庆假期，人们在光影里感受节日的热烈氛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庆佳节，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商圈景区人流如织，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层出不穷，照映出新疆经济的蓬勃活力。消费旺的背后是产业兴，产业兴的背后是环境优。近期自治区持续深化改革，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简化审批流程到强化要素保障，从培育新型产业到助力传统企业转型，一系列务实举措正在释放出强劲的市场活力。那么政府如何当好服务员，企业怎样跑出加速度，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好，刚刚冰锥的那个画面看到了，重新生一个，剪进去了。
2: 这句重生成一个，在新疆泰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AI 短剧项目部，每天要出现几十次。工作人员逐帧调海外短剧画面，脚本、人设、分镜合成。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团队，每天都很忙。
1: 我们主要做的风格呢是2D、3D 和仿真人，它的题材不限于仙侠、复仇、穿越等等。每部剧的平均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不等。我们团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有将近50个人，我们每个月的产出将近在80部左右。
3: 不能停，继续走。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新疆扎根创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新疆拥有丰厚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同时可以享受东数西算、一带一路带来的双重政策优势。
2: 短剧加 AI 两个赛道，踩在文化出海和数字思路的交汇点上，当地政府也看重行业发展的潜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4: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落地昌吉的过程当中，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代办服务，从我们的水电暖网到场地的选址，到最后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给我们全程开通绿色通道，极大压缩我们的办事时限。同时呢，政府上门服务，每周梳理我们所遇到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及时的提出解决方案，帮我们解决相关问题。
2: 中亚多语言市场配短剧出海，绿电配 AI 算力，新疆的区位成了企业落户的底气。但光有区位不够，短剧烧钱， AI 抢人，这两件事恰是新疆过去的短板，怎么解决呢？
4: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独创了国资赋能专业运营的这种模式。我们和国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源、在产业扶持、在政策赋能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2: 缺啥给啥，房租、手续、场地、用工，政府一路扶持，让企业效率、信心倍增。企业快速孵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不断扩大的业务面和市场，反过来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5: 目前我们这员工总数已经超过了500人，我们跟这个昌吉学院、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等20余所高校进行了生产性的实训，通过引产入校和职业培训，不仅帮学生积累了真实的实战的经验，也真正实现了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6: 在大学期间，这家公司与我们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了层层的业务培训，业绩较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000到8000块钱左右。
7: 二 D 模式跟三 D 模式它的修改方式就不一样的，这里它是没办法点 Ctrl+F 的，你再怎么点它都是没有用的。
4: 最近昌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数字经济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到我们的应用场景里边，包含我们的实习生每天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关的就业见习补贴。
2: 政府为什么挑这条赛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算盘。文化出海需要短剧，算力往西走，昌吉的绿电是底盘。这株新苗栽对了地方，梯子也给对了。
4: 当我们的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申领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人才的补贴。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企业落户昌吉来讲是既是鼓励也是帮助，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深耕数据标注领域。
0: 这家数据公司来新疆一个月做了80部短剧，这个体量放到杭州、青岛、深圳不算大，但它是新疆新增市场主体里既吃东数西算政策又吃营商政策红利，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那一类新兴企业。这说明在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之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可以快速打通落地，但是对于本地更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的成长发展又该怎么支持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好，电梯是正常使用一个状态，平时容易发生故障，
8: 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会做一个急救措施。
1: 今天呢，我们到这家公司来呢，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帮扶，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同时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性的检查，在价格监管、特种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
2: 是鲤鱼山市场监督管理所靠前服务名单里的重点跟进对象。
6: 你看，我只需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疆政务服务网里面，点击我要办事里面去提交我想去办的业务，它这样的话是3天之内就可以就是去完成，不用去线下去办理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
1: 嗯，
6: 我觉得很方便。
1: 对。
2: 酒店负责人阿尔帕提的亲身体会，以前办这事至少跑2-3次政务大厅，现在不见面

0: 审批，省下的时间全砸在经营上，转成企业后发展更好更快。从事酒店行业多年的他，如今转了企业，信心更足。
1: 自从转了就是企业之后，就是对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更大一些，贷款啊或者是在融资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加盟到一个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对消费者也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体验，也是对我们这些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包袱，也可以去签一些更大的单。
0: 各转企只是高新区新市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一至六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2545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针对性很强的帮扶政策，这也让更多小店有机会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破解企业办事创业堵点难点，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量。
0: 19.45万户，这是新疆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经营主体成绩单，平均每天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一数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一面折射区域经济活力的镜子。经营主体愿意用脚投票，根源在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3: 如何让新增的市场主体不仅生得下，更能长得壮，将是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新疆的营商环境在逐步的变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服务上，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来讲，比如说在这种他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要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的关注，来激活他的活力。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期的这种服务，就是这个企业他这个项目来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这落地以后，后来他能不能活得下去，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4: 从一家 AI 短剧企业的快速落地到个体的成功升级，这些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变革。自治区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高效的服务、更精准的政策，为企业铺就成长的沃土。当市场主体升得下、更长得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就会越筑越牢。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杨老师，还是叫你有良吧。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哦，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我们从网上走到了现实，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1: 用网上的话说，咱俩这叫网友奔现。
0: 您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复古，我觉得还挺适合您的。
1: 这是特意新买的衣服。
0: 我猜您的尺码是52A 吧。
1: 刘小姐，你太厉害了，连 A 都猜对了。小心台阶滑。
0: 好，好在雨停了。
1: 是，进我们这里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哦，没问题，
2: 随时能包括一下安检。
0: 好。

0: 转身，
1: 有点麻烦，别介意啊。
0: 哦，没有，正常。可以了吗？
1: 谢谢。
0: 谢谢啊。
1: 这边请。请进，刘小姐。啊。这边。这里就是我的实验室。
0: 这么大啊。
1: 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收拾一下。
0: 没事，您慢慢收拾。
1: 我的实验室从来也没有来过别的人。
0: 那是我的荣幸啊。
1: 稍等一下。
0: 好。杨老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1: 实验室啊，不合适。
0: 我觉得那样才刺激呢。

0: 您好。
1: 你好。
0: 手机尾号是
1: 2483。
0: 2483。那我们就按导航走了啊。
1: 可以。师傅您快点，我赶时间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谁？
2: 别动，别动。
1: 放开我。
3: 认识了，
1: 杨有良。
3: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延平市以各种方式接触大陆的科研人员，试图窃取大陆核能领域重要的情报信息。对此，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半年前你在网上认识了燕平科技大学的杨有良教授，这半年的时间内你在网上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你们两个人所有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包括你对于他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我劝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0: 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
2: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喜欢的男人的吗？
3: 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在你包裹安检的时候，我们掉了包。
4: 转身，哦。
2: 桌上这一只，是你原本带进来的，里面的成分是丙泊酚，而这一只，是你给我注射的，里面只是普通的葡萄糖。是不是很诧异？我们怎么提前能做出一个复制品？因为你的上线已经落网了，他交代了一切，包括你的犯罪习惯和惯用的犯罪手段。今天你所有的犯罪事实全都有视频记录，所以不管你招还是不招，对我们来讲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量刑却很重要，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来啊。行，没问题，我不跟你说了啊，到单位了啊。

0: 有什么发现吗？这是在刘丽静手机内破解出的资料，除了她拷贝的杨友良的电脑资料外，我们在她手机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来得及清除的邮件。打开邮件之后，发现了一组数字。
1: 3126724，我感觉这很像是一组老师密码，所以我立刻找到了1950年左右台湾地区军情局常用的战时的矩阵密码的通用密码本，最终破译出了3个词：江城会议、袭击。
2: 江城会议还会出现袭击？
3: 江城会议是一个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中欧能源企业交流合作会议，到会的都是中欧能源企业界的龙头代表，欧方代表团团长戴恩，现在担任欧洲经济促进协会副会长，是欧洲政坛商界的风云人物，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
4: 谢汝军，
3: 谢会长，10年前从国家安全系统离职，转投上海，这些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
4: 按常理来说，军情局不应该关注这样的商业会议啊。
2: 是啊，这种级别的商业会议怎么能招来间谍呢？
3: 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非常特殊，对外一直严格保密。
4: 什么内容？
3: 核电合作。
4: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都解释得通了。双方代表在会上将要讨论核电合作事宜，所以这次会议非常保密。这之前，江城局方面已经做了部署，配合公安武警一级戒备。张局，江城会议袭击，我们掌握的这些线索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虚惊一场？
0: 刘丽静的身份已经坐实了。 他就是一名间谍，这个密码是从他的工作邮箱中查出来的，并且我们的技侦科是用了50年代的密码本才破译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张局，我个人意见啊，应该立刻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同步给江城方面，而且我们应该派人过去，毕竟这是在我们燕平间谍案中所捕获的线索，我们过去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3: 而且同时还能协助江城方面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您觉得呢？现在离会议召开还有不到10个小时，你们有没有信心配合江城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5: 三处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吧？
3: 好，由于涉及到两方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延平三处成立紧急小组。 你任组长，李健副组长，马上飞江城，全程协同配合江城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两件事：一，维护会议稳定；二，消除有可能出现的间谍事件。江城市国家安全局梁思涵处长是此事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我通知他接应你们。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新鲜水果能上吗？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啊，这样的能上吗？客人挑剔的很呐。也不是咱郭的培训，笨手笨脚的。

0: 您稍等一下。杨处长，人来了。
1: 杨处，久仰，江城梁思海。
2: 燕明三处，
3: 杨光，
4: 久仰。
3: 时间紧迫，情况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吧？
1: 我们大概在5个小时前接到燕平的消息，马上展开对石记酒店内外的监控，同时连续监听收集会场内外信息，过滤关键词，暂时没有发现敏感信息。参会人员的身份核查也已经全部完成，这是所有素材的汇总
3: 情况。

0: 为了安全起见，酒店的21层已经全部封闭，暂停使用。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而且我们给代表们配备了专用通道和专用电梯。整个会议计划从上午10点钟开始，持续3个小时。11点半左右会有一个简单的茶歇休息时间，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全部都检查过了。另外，
1: 安保小组已经对会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排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方便咱们再一起过去看一下吗？
2: 不是不相信，是我觉得开会地点是重中之重，我们配合你们再做一遍2次检查，以防万一。毕竟这次的情报指向并不乐观，您觉得呢？

0: 这些家具是最近才更换过的。上周酒店统一配置了一批内部器材和办公家具，所有的这些我们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1: 辛苦。
0: 这有记录。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我们负责第一线，三处负责第二线，配合安保小组驻守。你们跟军情局交过手，更了解情况。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防止间谍人员接近会场。
1: 没问题。

0: 老蒋呢？怎么没过来？
1: 哦，老蒋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好像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儿。
2: 那家里有事儿，为什么不提前请假？
0: 算了算了，让后备人员补上吧。
3: 大德、小汤、王小泉，你们三个负责今天的查询工作，服务的对象可都是重要宾客，就按照我们之前培训的方式去做。查询服务时间是15分钟，要做到专业利落。Understand? OK， 去准备吧。
4: 怎么样？酒店的闭路监控已经连接，
5: 一切正常。
6: 小谭，小谭，能收到吗？
7: 能收到。
6: 第一到达现场，停车场，安全确保是否完毕？
5: 安保小组已清理出一条特殊通道，一切正常。
7: 收到。
6: 马姐，你和黎健那边什么情况？
8: 21层会议室已封闭，会议位置安全。
7: 收到。
5: 车辆已经进入。
6: 我看到了。
9: 中方代表已到达。
6: 2号收到，2号收到。

0: 请客来杯红茶。
1: 您二位喝点什么？
2: 水，
3: 火腿春。

0: Black tea and Coke.
1: Taste is very different, but the color is quite similar.
2: 就像我们两个肤色不同，国家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让世界变得更好。丹先生，我们何不交换一下？就算是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也感受一下彼此的所思所想。
1: That's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Sure, let's do it.
3: 我们交换。

0: 白人先生和其他代表已经安排在了15层套房里，我们让他们撤离。
1: 我建议要等调查清楚之后才能放行。
0: 好，这事必须得低调处理。
2: 梁叔，梁叔，
3: 你们要找那三名服务员有两名已经在办公室等待你们的询问了，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找都找不见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王小泉。
0: 查询以后去了哪里？好像去了准备室。
1: 准备室在几层？
0: 20层。
3: 带路。
1: 这就是准备室。

梁叔，你在哪儿？梁叔。

0: 大家好，我叫王小泉。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天国。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这一次对外国官员的刺杀行动。我这一生都致力于保护绿色的地球，于是我制定了这一次的刺杀计划。我的生命已逝，我的信念长存。 我希望全世界热爱地球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核污染。就由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1: 事发后大概2分钟，这条视频就出现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亿了。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

0: 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帮我接国家安全部。马姐刚才来电话了，说这个王小泉就是一个环保主义激进分子，但其他的情况还得再调查。
1: 谢会长那边情况怎么样？已经抢救过来了，他还处于昏迷状态，确认是中毒。
0: 现在在进行第二阶段治疗，杨处呢？杨处这情况就不太乐观，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刀扎得太深了。

0: 谢会长的毒箭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明天早上。汪小泉的家人还有社会关系已经开始调查了吗？在江城会议开始之前，他的妻子跟女儿突然离开老家，目前下落不明，但还在查找。被盗工作已经和江城局协同展开了，
1: 可能有点晚了。是。
2: 希望还来得及吧。这是你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密码是孩子的生日。那我们多长时间能见到小泉啊？
3: 到公海2个小时，小泉已经在邮轮上等你们。
4: 船长，一定要安全送到。
5: 放心吧。

0: 谢会长是氰化物中毒，毒剂不在饮品中，而是在杯子上。这是一种过去的案例中常见的高级毒素。
1: 那以您的专业判断，抢救过来的几率有多大？
0: 还是很有希望抢救过来的。

0: 谢会长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可能很快，也可能很久。出发之前向张局保证了，说三处不会让他失望。这事儿真不赖你，千万别自责。现在咱们也没时间自责。
1: 江城、会议、袭击，这是我们从琉璃境那里截获的军情局的情况。王小泉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而选择杀人，这完全说不通。张局也跟咱们说了，这是一次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会议，就连我们两个人都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那军情局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王小泉又是怎么提前潜伏进实际酒店的？他一个人完不成这一切。
0: 是，他那背后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是谁呢？

0: 这干什么去啊？车在那边呢，
1: 开车过来找我。
0: 哎呦我天哪！

0: 真怀疑那女的、啊。
1: 会议地点是在21层，她就住在20层。王小泉的准备室也是在20层。昨天她离开酒店没多久，谢会长就出事了。今天又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她反跟踪能力很强，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严重的怀疑，这个女的是王小泉的同伙。
2: 他入住登记使用的证件是护照，入住的房间是2008，目前显示5个小时前他已经办理了退房，并且离开酒店。据酒店提供的信息，这个赵雅宁订了去燕平的机票，半个小时后起飞，估计是回立德集团中国区总部。
3: 杨处，咱们要不要对赵雅宁采取行动？
4: 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你通知助理，找人到机场布控，先确认这个赵雅宁是不是真的回了延平，再看看他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嗯。
5: 杨处，王小泉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4: 你说。
5: 根据附近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监控里发现了接走他妻女的车，车一直开到9号沿海公路就消失了，那一片是废弃的码头。当天晚上有人起夜听到渔船离开的声音，我们判断极有可能是已经乘船去了外海。我们已经向海警部门寻求了帮助，暂时还没有结果。
4: 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吧。接他们的司机找到了吗？
5: 司机做了伪装，无法提取到面部图像，事后这辆车再也没有出现过，很有可能已经被涂装或被处理，绝对是专业人员。
4: 这个叫王小泉的是什么时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入职实际酒店的？
5: 入职时间是1个月前，正常面试。这是他的档案。
4: 做过兼职网约车司机？
5: 对，干了6个月。
4: 1个月之

0: 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汇总。
1: 明白。刚才大夫说了，两处体征已经逐渐平稳，但是被刺伤后是血性休克，导致大脑极度缺氧，可能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醒。

0: 你们这份报告
1: 所有内容全是推论，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我总是说安全工作线索复杂，如何辨别真伪，证据是第一位。这次行动失败，我们燕平三处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韩章局，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们
1: 失败就是失败，要解释去医院和谢会长、梁处长解释。杨光，当年是我亲自把你找进来的，我很信任，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一切归零。
3: 我向您申请将赵尔宁暂时纳入视线，看是否能排除嫌疑。
1: 可以，但是只限于监视。
4: 喂，来我这一趟。
5: 哥哥，找我呀！
4: 走
5: 啊！刚来就走？
4: 张亚宁今天中午在湛山酒店西餐厅有一个商务聚餐，咱俩也上那把饭吃了。
5: 咱俩吃西餐？
4: 去不去？
5: 弄俩汉堡就要西餐，
4: 咱给你来份沙拉。
5: 嘿，能有果汁吗？
6: 这都十二点了，人还没来，你看的准不准呢？
4: 还差六分钟，赵小宁是公关人，不会迟到的，耐心点再等会儿。
6: 天哪！
7: 这边请。

0: 的黑西装，叫桑德鲍伊，
1: 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
0: 旁边那个穿西装的女的叫雪莉，
1: 莫斯商贸集团的副总裁。
2: 他们公司什么情况？
0: 没有涉及到任何情报和间谍行动的记录。
1: 他们是一家从事商业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注册地在科威群岛，
0: 在燕平有一个单独的办公楼。
2: 赵小宁身边那个呢？灰色西装，花白头发，拄着拐杖的男人，
0: 叫 James， 立德集团总裁，赵小宁老板。

0: 挺悠闲的，发微信呢，像是在等人。没事了。
1: 谢小曼，
2: 谢小曼，是你们小区那个球友吗？
1: 就是他。
2: 我记得你说过，这谢小曼是个外文翻译，你应该很了解吧？
0: 周末的时候啊，经常会一起打球，对她也有基本的了解。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他们俩怎么能认识？

0: 有一个国外的作家叫卢卡莫里，他的小说《拥抱》要在中国发行，他要找中文译者，我呢已经通过了初选。
1: 厉害呀你！所以这个本子上是你的翻译笔记吗？
0: 对啊，厉害吧？
1: 就你说那什么卢还是什么李，我是真没听说过呀。
0: 叫卢卡莫里，是个新人作家。你也知道我们公司高手如云的，一开始呢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翻译的片段给发了过去，可是没想到竟然就过了。
1: 这么大一个馅饼怎么就砸你头上了呢？你这是有贵人相助啊。
0: 那当然了。
1: 哪家公司的呀？万一我要是认识，我也帮你说说话呀。
0: 叫立德公关集团。
1: 没听说过，不认识。
0: 负责人就是他。
1: 嗯，
0: 叫赵雅宁，是个大美女啊，要不帮你介绍介绍啊。
1: 哼，你熟吗？认识很久了？
0: 我们也是刚认识不久，也是通过这个项目才认识的。
1: 哦，怎么样，人还行吗？
0: 我跟你说，她这人长得真的特别漂亮，气质特别好，又懂礼貌，一看就特别善良。
1: 挺好。

0: 你很羞耻。
1: 桑德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0: 我来负责对接。
1: 江城事件之后，多国的相关会议内容都在里面，反应各有不同。中国的反应很强烈。

0: 合作愉快。
1: Wait， 这两个人好像缠上你了，你那边没事吧？
0: 谢谢。

0: 哎呦，
1: 辛苦了，
2: 可来了，哥哥，饿死了，
1: 趁热吃。这有豆浆啊，怎么样？
3: 跟他们那个保安呢，那物业都确认了。就这个，你看指定方向啊，188栋，20单元701，你看就是有4个喜字的斜右上方，就是他家。
1: 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4: 什么都没有。
1: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4: 当然要了，陪我待会儿，哥哥。
1: 还是你陪我吧。谢会长那边复检结果出来了。嗯，陈亚朵，嗯，把你车钥匙吧。嗯，我们开你车去。你在这儿给我盯住赵小宁啊。
5: 好。

0: 晚上，我们对谢会长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复查，跟江城检验室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谢会长的心脏疾病症状确实是因为氰化物中毒，毒药导致细胞释放了大量水解酶，造成心壁破裂和心包填塞，这才导致心脏功能停止。
1: 可是氰化物有很特别的气味，谢会长在喝可乐的时候就丝毫没有察觉吗？
0: 从理论上来讲，氰化物经过特殊处理是可以做到无色无味的。
2: 你说他们这什么目的？哎，毒杀谢会长戴恩，这有什么好处啊？
1: 江城会议出事儿，导致中俄核电合作中断，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2: 照这么说，那些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的对手国家都有可能性。
1: 逻辑已经搞清楚了，抓紧时间找人吧。
3: 真是岁数大了，这开车慢的，你跟我二舅似的。
4: 哎，这干什么？这我这开快点，没让你漂移。
1: 有人跟着他，
2: 给走在中。
1: 从实验室出来，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2: 这是两个人。看不清楚脸，
1: 想个办法，近距离观察一下他们。

0: 你们这么肯定，抓您有问题。
1: 周局，
0: 听说过墨菲定律吗？你们给自己心里暗示一个结果，照有问题，然后一直追寻这个结果，期待这个结果，却忽略了很多相关重要的东西。我比你们更期待得到答案，但是国家安全机关要依法办事，而不是肆意调查。 我跟你们说过，真相往往不在表面。我记得，江城那边王小泉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说？
0: 他根本不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是北县人，孤儿，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3年前，两位老人相继病逝，他就带着老婆胡淑芬从老家来到江城。 他们有一个女儿，有先天性疾病。
1: 我想问一下，胡淑芬有亲戚吗？
0: 也是个孤儿。王小泉来到江城后，干了很多底层工作，后来经过邻居介绍，考了驾照，给一个网约车司机当帮手开夜班，做兼职司机。2个月前，他突然辞职，账户上多了5万块钱。

0: 一个月前他进入世纪酒店做服务生，他进入酒店前把妻女送回了北县老家。
1: 有没有查过王小泉做网约车司机时候的行车记录仪？
0: 全给抹掉了。但是王小泉后来不停地更换手机，加上妻女消失，联系到这些，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被间谍利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真相不在表面，很多人都有几层皮，王小泉就是个例子。何况一个大的公关公司女高管赵雅玲，
2: 哎，局长，赵的情况很特殊，如果不上点急诊手段啊，很难。
0: 先扒他几层皮再说上急诊手段的事儿，现在我不会批。
2: 懂。
3: 就是这些天啊，我跟杨处跟林先生照，有一些嫌疑，但都不够确凿。跟张局申请上技侦的也被张局给否了，所以大家说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咱们群策群力一下。嗯，
4: 啊，偷偷的用不就完了，不被发现就行了呗。
3: 你谁啊？
5: 我是田紫薇。
6: 哎，这是那个我们网络技术科的新职员，部里派过来的网络方面的专家，今天第一天上班。
3: 部里派来的？
6: 哎呦，很厉害的。
3: 这个紫薇，
5: 田紫薇，
3: 告诉你啊，有些事儿是原则问题，别稀里马虎的。
7: 嗯，行了，说正事儿，分配一下工作，我去找关系，摸一下立德的情况。
6: 那我去摸他的生活关系。我跟小田呢，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技术上啊，把江城那边的视频清晰化一下，顺便再去搜索一些其他线索。
4: 那不还是上手段吗？懂了。
3: 这孩子，这，那咱们就这么定，好吧？今天中午，为了感谢你们啊，随便点外卖，我请客。
4: 真是随便点吗？
3: 这孩子怎么那么实在呢？你说啊？
4: 不，你说的吗？
3: 天哪！我这，哎，
8: 真随便点。
3: 这位同志，好好干活，还有啊，要保密啊。

0: 卢卡先生，这位就是谢小曼小姐。
1: 您好，我是卢卡莫里。
2: 赵总，我太开心了，卢卡先生说他喜欢我的翻译。
0: 你们之间很有缘分，那我就不送你了，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好。
0: 你自信一点，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加油。
2: 谢谢，再见赵总，等您消息啊。赵总，
3: 詹总有急事回了总部，这是他特意叮嘱我，让我亲自交给您。
0: 谢谢。

0: 4月20日，将在燕平会议中心召开亚洲核能会议，世卫希望我们配合燕平警方和主办方，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和情报支持。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这次核能会议非同一般，我国目前掌握着全球安全性最高的第四代核电技术，我国的核能技术安全性极高，产生的核废料极少，这种技术的价值你们是应该清楚的。江城会议外方将有意和我们合作，但是因为你我都知道的原因被迫停止，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安保工作的重点。

0: 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

0: 两三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6: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7: 赵雅宁，
8: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9: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0: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7: 会是赵的人吗？

1: 这次对你策反的开始，我们在这样爱好和平。
2: 山川失灵，
3: 烈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恐怖关系。
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 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力争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0: 1至9月，乌鲁木齐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1: 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幸福时光。
0: 抢抓农时，各地冬小麦播种全面铺开，棉花采收有序进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10月5号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疆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在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的日子里，你们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用忠诚担当和辛勤付出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大家辛苦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深入细致做好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各族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

0: 防、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气象、地质等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阿热吴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大家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和稳定发展一线，用心用情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为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1: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攻坚，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0: 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集中推进大坝填筑、溢洪道浇筑等工序。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
2: 三建单位全员在岗不停工，实勤人勤机不勤，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0: 拜城县卡木斯浪河铁热客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是托里县优化水资源配置、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性工程，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
3: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溘，保障拜亭旗村1700余名群众和牲畜安全饮水。
0: 各地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推动水利惠民工程早落地早见效。马纳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本月底将竣工投用，能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
4: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0: 电池是 PVC 树脂的源头原料，生产环境高温高危。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写。走进电池车间，智能出炉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完成出炉堵眼作业，全自动智能航车精准调运高温电池物料，整套装备自主完成炉前全部工序。

0: 下了人机分离，从以前的十人操作精简至现在的一人操作，生产运行更加平稳可靠。
1: 企业的智慧园区是自治区首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之一，气力输灰、净化灰焚烧等行业首创技术一一落地。目前企业拥有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系统闭环自动控制，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同时，为下游 PVC 高分子产业链稳定输出优质原料。如果说中泰矿业扎实硬件实力展示的是硬核肌肉，那么富康能源创新低碳软实力展示的就是绿色大脑。依托成熟的绿碱 PVC 产业基底，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布局水合井、高端药用包材、绿色新型建材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材料赛道，推动产业从基础化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深度迈进。2023年到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7.76亿元进行技术革新，年新增经济效益超2650万元。
2: 聚焦节能减排，按照轻污分流、梯级利用原则推进废水再利用，开展碳捕集技术研究，向着园区废水零排放目标推进，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今年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
4: 眼下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庆假日期间呢，依旧以着每日3列的频次发运着天山号中欧班列，满足中亚及欧洲的市场需求。
5: 这段时间，外贸的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3: 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高效衔接。
6: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7: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助力塔城农业提质增效。
1: 走进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
8: 2023年以来，辽宁援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1: 辽宁援疆聚焦特色种养、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援疆，以科技赋能增收。2019年3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援疆省市中建立的首个省级农科院援疆分院。这些年，辽宁援疆统筹17家院所、100余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多渠道投入援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余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筛选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推广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余人次。
9: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10: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11: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游客用镜头定格秋日美景，在山水画卷中欢度国庆假期。
12: 为了赶这个晨雾，我们坐的那个8点的第一班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
13: 风景非常不错，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自留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1: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人们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4: 拍照的时候，背景的天空特别美，云朵也特别好看，然后就是沙海跟蓝天合在一起，就是感觉像高山和大海一样，非常的宜人。
1: 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水上卡丁船、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全新编排了舞台剧《穆萨莱斯之恋》。国庆假期前三天接待游客量在20000人次左右。
15: 一进来就被成片的胡杨林还有一个刀郎穆卡姆、麦西舍夫表演的震撼到了，感受这个独特的刀郎文化。
16: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然后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1: 在克州，白沙湖景区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雪山、碧波荡漾的湖水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非常好。牧民我觉得拍照技术还是蛮好的，他们有自己的道具，我觉得拍出来效果比我们自己拍的还好。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推出观影、沉浸式演绎、互动剧本游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多姿多彩的精神享受中欢度佳节。国庆档多部题材多元的影片集中上映，动画、刑侦、喜剧等类型全覆盖，合家欢观影成为不少家庭的休闲选择。
18: 第一时间来看《野兽之心》，我们一家人哭了，特别感动。
19: 国庆假期带孩子来看电影是很好的过节选择，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享受亲子时光。
1: 文旅演艺市场同样热度不减，喀什推出沉浸式演出《遇见喀什》，以12穆卡姆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融合土陶、爱德莱斯绸等多项非遗元素，行进式观演模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演出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票根互享福利，凭演出票即可享受景区游玩优惠，不少游客因此延长行程，观演之后逛古城、品美食、选购特色伴手礼。
20: 特意买了票过来看看，赶巧呢有一个是9.9的香氛园的游的活动，所以得一起就买了，觉得很划算，决定明天再住一晚。
1: 在伊宁市，儿童沉浸式剧本游《苏韵伊情解忧公主》时长20至25分钟，由三名小演员分别饰演解忧公主、侍女冯辽与乌孙平民蒙多，以少年视角演绎厚重历史。现场观众化身乌孙伙伴、中原随从，全程参与剧情互动，
21: 读懂了他扎根西域、坚守奉献的不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能让更多同龄人了解这段交融共生的历史。
1: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暖心惠民举措，精细化保障，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温度。应对游客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匹配不同片区停车需求。
22: 其中7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6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点位全部都设在游客最集中的一个景区商圈周边。
1: 为了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吐鲁番市打造景区1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
23: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24: 自驾到新疆来旅游的，我们来了有3个月了，这一路下来都有充电桩。
1: 各地还将暖心服务前移，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景区也贴心设立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
25: 可以喝那个暖心的茶，小姐姐非常好，还帮我们拍照了，新疆特别好。
7: 国庆佳节，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口岸边关、大漠油田、城乡供电一线，用朴素的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0: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伊宁航空口岸和喀什航空口岸三个空港口岸呢正常通关。这里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这个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旅客5000多人次，而去年的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4000多人次。
1: 乌鲁木齐喀什空港口岸新增加密多条国际航线，跨境旅游商务探亲客流明显上涨。
2: 乌鲁木齐集合，然后呢乘转机去阿塞拜疆，开始高加索三国游，行程呢14天吧。
3: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

0: 人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
1: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0: 大漠深处，塔里木油田的钻井平台机器轰鸣。今年34岁的汤鹏是塔里木油田的一名钻井监督，他所在的富深二井正在进行木地层的关键作业。参数变化快，风险控制要求高，他离不开。
2: 我的岗位在这里，我的责任也在这里，我要守好这片井场，守好每一台设备，早日获得发现。
0: 汤鹏守的是一口井，几十公里外的徐亚南守的是一个区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10多口重点探井，正向地球深部挺进。其中，成探一井已经钻至5472米，
3: 立了一个军令状，力争在年会之前把这口井打出来。
4: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适宜，新疆多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0: 沙车县71万多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种植任务。各乡镇积极引导农户选择高产优质品种，并采用干播湿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5: 国家40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0: 在喀什市、麦盖提、库车等县市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镇压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6: 计划播种冬小麦20000多亩，我们全程在地里跟踪服务，播完以后我们还要跟进冬前管理，确保麦苗安全育冬。
0: 呼图壁县冬小麦播种加紧推进，策勒县则抓紧开展土地整理、农资调运储备、农机检修调试等播前各项准备。各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
7: 种的是金石农一号优质小麦，这个穗也大，也抗倒伏，管理也方便。农科院他们过来给我们指导，看能不能突破600公斤。
8: 眼下，新疆迎来繁忙的棉花采收季，各地全面推进机械化采收作业，确保新棉应收尽收，妥序归仓。
0: 在沙湾市，164.57万亩棉花进入采收期，打包式采棉机在棉田来回作业。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小流量滴灌技术，助力棉田提质增产。
9: 农灌的速度提升了，原来的话500亩地大概这个灌溉时长需要3到4天，但是通过这个改造以后，整个灌溉周期压缩到1天半。
0: 科平县14.89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力护航棉农采收。昌吉市、玛纳斯县、金河县等地也同步开启采收工作。
10: 我们镇共种植棉花面积20万亩，已经协调了68台采棉机，200余辆这个运输车辆，全力加快采收进度。
11: 全程机械化，采收率高，这片地2天就能采收完成，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0: 各地棉花加工企业同步开秤收购，企业通过更新设备、升级技术，进一步提升加工水平。
12: 计划收购紫棉在28000吨左右，投入将近2000万，做了一个大的技改，上了那个最先进的3C影像机，皮棉里面的像地膜啊、滴灌带的小块子东西，我们从源头上把它杜绝。
4: 塔里木河流域今年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眼下主汛期进入尾声，流域三源一干，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
0: 在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在科平县哈拉昆胡杨林区，依托全流域一盘棋的科学调度，叶尔羌河跨流域向这里引洪补水。经过持续生态补水，林区地下水位较修复初期总体抬升1.32米。
13: 2022年以来，通过叶尔羌河跨流域调水6.15亿立方米，累计淹灌及影响面积预计可达100万亩以上。通过引洪灌溉，植被的覆盖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0: 在塔河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湖阳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这次

0: 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1: 泰坦马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0: 过去塔河洪水多被视作洪灾，以防御下泄为主，汛期集中在6到9月。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利用实现从控制洪水向防用结合、资源转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峰，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全流域把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干旱区洪水资源化利用的系统方案正在这里探索成型，11月将完成试点总结报告。
2: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3: 在乌苏甘加湖林场的广袤戈壁，有一群护林人，他们行走巡护路，守护荒漠林海与过境候鸟。
0: 距离乌苏市区140公里的野可夏管护站，藏在沙海深处，是乌苏市地理位置最为偏远的管护站之一。副站长阿和勒别克马海已经连续2个月没有回家，摩托车是他最亲密的巡护伙伴。漫无边际的梭梭胡杨林里，他和同事日复一日穿行颠簸的林间小道，一趟巡护就要耗费3个小时。
4: 负责巡护面积是7285.5亩，一天巡护2次，防止回林开垦和乱采乱伐。
0: 当秋风掠过湿地，候鸟南迁的时节又到了。月亮湾湿地由多处河床洼地交织而成，水草丰茂，成为候鸟长途跋涉途中一处珍贵的加油站。林场在防火巡护之外，专门加派力量守在湿地，静静守护飞鸟停歇觅食，为迁徙旅途保驾护航。391万多亩的甘加湖林场是一座鲜活的生物宝库，529种野生植物扎根沙壤，黑冠欧亚猞猁等200多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
5: 自驾出游，不少人会选择房车。秦东健扎根新疆10余载，亲历房车行业迭代发展，用心为游客打造路上的温暖港湾。
6: 大家好，我是用通房车创始人秦东健。我刚入房车行业的时候，整个新疆可用于租赁的房车只有10几台，那时候房车属于奢侈品。2017年正式扎根新疆房车行业，为了提升房车品质，丰富车型，我专门去南京等地房车源头厂家实地考察、看车、订车。这1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房车国产化不断成熟，价格越来越亲民，房车彻底摆脱了高端奢侈品的标签，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企业也从当初跟着市场起步发展到今天，拥有400台房车的用营规模。很多客户虽然想体验房车旅行，但是不会玩，不懂路线，所以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做房车租赁，还主动为每一位客户免费规划新疆自驾行程，手把手帮客户做好出行攻略。我希望把房车这一件事做专、做精、做明白，希望每一辆从我们这出发的房车都能成为你在旅途上温暖的家。
3: 下面请看简讯。
7: 10月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新疆赛区、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新疆赛区两项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在呼图壁县开赛，全将有45支代表队23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6号。
8: 日前，2026年乌苏市第5届丰收杯全疆象棋邀请赛举行，全疆13支代表队100多名选手以棋会友，比赛采用成人、少儿混编和个人积分赛制，为棋手搭建交流互鉴平台。
7: 重庆市15/5对口支援哈密重点文化项目科幻科普短剧《蓝星球探秘》日前在巴里坤县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该剧以青年地质勘探者的奇幻冒险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能源拯救与青春成长之旅。
0: 新疆气象台

0: 还预计今天白天到十月八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哈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五到八摄氏度。八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气温下降五摄氏度左右。
1: 国庆假期，人们在光影里感受节日的热烈氛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以及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还会下起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西部、北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其中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下降5到8摄氏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山区、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1到1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7到18度。石河子多云，8到19度。昌吉多云，12到23度。吐鲁番多云，18到29度。哈密晴转多云，9到26度。塔城多云转晴，6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15到19度。伯乐小雨，9到19度。伊宁小雨，7到17度。库尔勒多云，13到27度。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阿图什多云，16到26度。喀什多云，16到26度。阿拉尔多云，10到25度。和田晴转多云，12到27度。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आ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हैं यहाँ यात्री दर आज हमें सीखे थे वो सुबह मस्त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उनका।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交隔之地。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吃哎！
1: 我中文。

0: 走，
1: 慢慢等。
2: 好，老师，
1: 你跟他们谈，谈就就骂街。
0: 哎，我不懂了，我懂了。哎，我去上班了。
1: 哎，我叫上班都见了。
0: 哎，那我你在那边帮他做见。
1: 哎。
0: 叫你
1: 进来，
0: 出去
1: 干点事。哎呀，
3: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
4: 哎，什么景？咱们怎
5: 么
4: 办？没事。
3: 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1: 啊，等，哎，哎，到什么去？你们呢？奥德拉曼。Давай бір қазып әке, қана ақсамылдап сұрпан күпті. 2800 метрге бұғыжа қойаң еба әке дейді.
5: Давай мен бағын.
1: Құрықкер дейді қоған.
5: Құрықкер әс. Кеткенім дейді.
1: Әші, қысықты кетін құрықкер әс ке.
3: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儿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1: 完蛋。
3: 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
1: Ayın birisi ay kajan topaya turkalı gönlüm paydalısı da.
4: Makul, makul.
1: Tövbe kaptan zaten.
3: 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
1: 那边还得了一部分人，他等就，他就忘记，还没有回来，我帮他们收拾。
2: 我这不是，我这淋巴我搞的就，我这是这是干啥？我弄水的不是，我这的你们别忘记就。
0: 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
1: 我考了那个水池啊，我们相信不？还有咱们查了嘛？第二百一张是考了个七百下子嘛？我们学习完他们的，他们人民学习的嘛考了的，现在到二十个奖，我们现在就我们学习的。
0: 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清明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了。

0: 我们来说说话呀，我们来说说话呀。我们来说说话呀。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看而解。

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春日的伊犁河谷是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蜂而行。
1: 这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那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所幼成的几倍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房得需要800个新娃，这保底的。
4: 那个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的宽头，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网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网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4: 哎呀，我紧急放到冰箱。
5: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拿出来变成蜂王。
5: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任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龄能掌握住吗？
6: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鱼虫选这个的都是外围，网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6: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渔网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鱼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6: 嗯，
1: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跟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季。
7: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2-3个月积累繁殖的有个3万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8: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蜂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这几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啊，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9: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0: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任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家孙。
1: 来，方老师，你们
2: 请。我有你的房子漂亮谁啊？
3: 多长时间不见、啊，到你那儿来坐坐一坐。
4: 再一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场景，落实一下，
2: 安排一下。
4: 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跟往年一样，
3: 闪过来再忙，继续隔离，继续打好邻居，
2: 继续喝茶。
4: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的，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2: 蜜蜂吃草了，
4: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5: 它收回合嘛，它草籽儿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4: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6: 有影响呀，交个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跟兄弟一样了，
4: 就是，就跟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6: 好去年，去年比他去年好。
4: 比去年还好一点。
7: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人保险的风场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月动，
0: 这也勾起了人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从来
3: 那个你弟弟
1: 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4: 治什么病之类的，
1: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5: 像为什么风靡只要便秘啊，
1: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4: 一开这个敏感那种，
1: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6: 现在库房里面一级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四吨吧，
5: 卖不完了咋办？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人保险又揽下了四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2: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了，就给他们了。
6: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的。今年了，我给你那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7: 关键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6: 这直接试试嘛、
7: 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6: 哎、
7: 你咋不去卖？
6: 你除了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7: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酒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有十桶八桶呢。
6: 你光说，
7: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
6: 你的
7: 哎，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6: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7: 对呀、啊。
6: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

0: 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六点，夜色尚未褪尽，任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1: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搬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1: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蒙亮，
2: 这搬一个行了啊。
0: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3: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2: 梯子全部搭到一起了，整个蜂箱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蜂王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王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项蜂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4: 我来他不你来讲，
5: 昨天我出差，
4: 你进来看见之后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或者需要问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要讲蜂蜜吃啥，蜂产品吃啥，蜜蜂吃啥。
5: 那是你介绍吗？
4: 你都这样干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知道拍段子呢。
1: 走，你给我拿个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看像咋样弄。得开吧，得看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5: 不进镜，我
1: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这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着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呢。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活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0: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6: 老板，蜂蜜啥的一个价位？
1: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
2: 是一个厦门的。快去发货去，
1: 走。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0: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1: Jack Smoke，
2: 来来来来，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3: 没事没事，
2: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们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0: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胜利的患，所以有了武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脏。

0: 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头，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心，没有，没必要这个感觉，不要害怕，是中国社会的，我们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动心，心完了，你们说，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这样的，知道吗？
0: 好，
3: 加油，
0: 谢谢。
2: 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3: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4: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嗯，
5: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6: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Good. Good. Good. Good.

0: 자, 시켜줄게. 아, 그럼 찌개 빨아.
1: 잘 심고 오나?
2: 조심히 양말.
1: 뭘?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你看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了年轻时候也马纳斯照片。
2: 我说，
3: 对，这是你
0: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
3: 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4: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2: من اول سینه سنت میکنم که جنگ دادن آب را گان وقت است.
5: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说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6: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州歌舞团，我来做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舞台上那个跳绳摔了，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4: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地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极。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5: 加速！
7: 来，小马纳斯的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马麦托方大叔。
6: немесемде як мына күчтү бир айтылган тазарындай таасир козгогудай бир мындай бар турлук
7: бар жан каста айткан бөлүгү
4: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8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他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

0: 看完一些数据以后，我觉得它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它也是的确存在的。
1: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尖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0: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1: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0: 阿米斯，祝贺跟我祝我送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2: 谢谢，
0: 谢谢，
2: 幸福，谢谢。

0: 期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道远。

此精神一直在推动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这也是我最终。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国庆假期，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攻坚，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集中推进大坝填筑、溢洪道浇筑等工序。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
2: 三建单位全员在岗不停工，实勤人停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1: 拜城县卡木斯浪河铁热客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是托里县优化水资源配置、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性工程，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
3: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溉，保障拜亭旗村1700余名群众和生畜安全饮水。
1: 各地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推动水利惠民工程早落地早见效。马纳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本月底将竣工投用，能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
4: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1: 电石是 PVC 树脂的源头原料，生产环境高温高危。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写。走进电石车间，智能出炉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完成出炉堵眼作业，全自动智能航车精准调运高温电石物料，整套装备自主完成炉前全部工序。
5: 实现了人机分离，从以前的10人操作进展至现在的1人操作，生产运行更加平稳可靠。
1: 企业的智慧园区是自治区首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之一，气力输灰、净化灰焚烧等行业首创技术一一落地。目前企业拥有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系统闭环自动控制，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同时，为下游 PVC 高分子产业链稳定输出优质原料。如果说中泰矿业扎实硬件实力展示的是硬核肌肉，那么富康能源创新低碳软实力展示的就是绿色大脑。依托成熟的绿碱 PVC 产业基底，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布局水合井、高端药用包材、绿色新型建材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材料赛道，推动产业从基础化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深度迈进。2023年到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7.76亿元，进行技术革新，年新增经济效益超2650万元。
6: 聚焦节能减排，按照轻污分流、梯级利用原则，推进废水再利用，开展碳捕集技术研究，向着园区废水零排放目标推进，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今年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
7: 眼下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庆假日期间呢，依旧以着每日3列的频次发运着天山号中欧班列，满足中亚及欧洲的市场需求。
8: 这段时间，外贸的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1: 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高效衔接。
9: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0: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坚持书写与造血并重，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助力塔城农业提质增效。
1: 走进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
10: 2023年以来，辽宁援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1: 辽宁援疆聚焦特色种养、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援疆，以科技赋能增收。2019年3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援疆省市中建立的首个省级农科院援疆分院。这些年，辽宁援疆统筹17家院所、100余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多渠道投入援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余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筛选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推广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余人次。
11: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还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12: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0: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游客用镜头定格秋日美景，在山水画卷中欢度国庆假期。
13: 为了赶这个晨雾，我们坐的那个8点的第一班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
14: 风景非常不错，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自留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1: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人们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

0: 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 拍照的时候，背景的天空特别美，云朵也特别好看，然后就是沙海跟蓝天合在一起，就是感觉像高山和大海一样，非常的宜人。
0: 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水上卡丁船、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全新编排了舞台剧《穆萨莱斯之恋》。国庆假期前三天，接待游客量在20,000人次左右。
2: 一进来就被成片的胡杨林还有一个刀郎穆卡姆，麦西政府表演的震撼到了，感受这个独特的刀郎文化。
3: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然后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0: 在和田，百车千人游昆仑国庆主题巡游活动吸引了不少越野爱好者参加。车队从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出发，一路畅游家乡山水。在克州，白沙湖景区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雪山，碧波荡漾的湖水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非常好。牧民我觉得拍照技术还是蛮好的，他们有自己的道具，我觉得拍出来效果比我们自己拍的还好。
5: 国庆假期，多部优质影片集中上映，新疆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丰富多彩的光影体验，既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又带动商圈消费升温。电影加新业态持续释放假日文化消费活力。
6: 在乌鲁木齐天山万科广场103电影公园，市民结伴而行，全家观影成为假期常态。野兽之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题材多样的影片，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影院人气直接带动商场、餐饮、购物消费，形成观影加商圈消费的联动效应。
7: 小猪佩奇让人感到心情愉悦，可以去逛一逛街，然后吃也很方便。
8: 第一时间来看《野兽之心》，特别好，我们一家人哭了，特别感动。电影设备啊，环境特别好，停车特别方便。
9: 国庆期间会根据我们的这些客流量，然后去增加我们每天的一些排片，厅内的一些活动，然后一些砸金蛋啊，包括这种集章卡，然后会跟商场也会有一些餐饮的一些联动。
6: 在塔城市各大影剧院同步上线十多部国庆新片，刑侦、喜剧、动画等类型齐全，配套服务完善，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光影盛宴。
7: 我和同学一起来电影院看动画电影，影片特别有趣，看得十分开心，在欢乐中度过愉快的国庆假期。
6: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2026年全国国庆档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票房前三，各地创新推出票根双向优惠、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非遗等消费新模式，有效带动餐饮、零售、文旅等多业态融合增长。
0: 文旅演艺市场同样热度不减，喀什推出沉浸式演出《遇见喀什》，以12穆卡姆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融合土陶、爱德莱丝绸等多项非遗元素，行进式观演模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演出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票根互享福利，凭演出票即可享受景区游玩优惠，不少游客因此延长行程，观演之后逛古城、品美食、选购特色伴手礼。
10: 特意买了票过来看看，赶抢的有一个是9.9元的香喷园的游的活动，所以那一起就买了，觉得很划算，决定明天再住一晚。
0: 在伊宁市，儿童沉浸式剧本游《苏韵依情解忧公主》时长20至25分钟，由三名小演员分别饰演解忧公主、侍女冯辽与乌孙平民蒙多，以少年视角演绎厚重历史。现场观众化身乌孙伙伴、中原随从，全程参与剧情互动，
11: 读懂了他扎根西域、坚守奉献的不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能让更多同龄人了解这段交融共生的历史。
0: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暖心惠民举措，精细化保障，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温度。应对游客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匹配不同片区停车需求。
12: 其中7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6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点位全部都设在游客最集中的一个景区商圈周边。
0: 为了方便新能源自驾车

0: 车辆出行，吐鲁番市打造景区一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
1: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2: 自驾到新疆来旅游的，我们来了有3个月了，这一路下来都有充电桩。
0: 各地还将暖心服务前移，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景区也贴心设立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
3: 可以喝那个暖心的茶，小姐姐非常好，还帮我们拍照了，新疆特别好。
4: 国庆佳节，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口岸边关、大漠油田、城乡供电一线，用朴素的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5: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伊宁航空口岸和喀什航空口岸3个空港口岸呢正常通关。这里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这个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旅客5000多人次，而去年的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4000多人次。
0: 乌鲁木齐、喀什空港口岸新增加密多条国际航线，跨境旅游、商务探亲客流明显上涨。
6: 乌鲁木齐集合，然后呢，乘转机去阿塞拜疆，开始高加索3国游，行程呢14天吧。
7: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56%。
0: 除了服务19个对外开放口岸外，在绵延的边境线上，新疆边检总站移民管理民辅警采取车巡、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的方式，踏查山口要道，排查安全隐患。
8: 脚下是祖国领土，身后是万家团圆，能为祖国站岗，我们倍感光荣。
0: 城乡之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富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
9: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0: 大漠深处，塔里木油田的钻井平台机器轰鸣。今年34岁的汤鹏是塔里木油田的一名钻井监督，他所在的富深二井正在进行目的层的关键作业。参数变化快，风险控制要求高，他离不开。
10: 我的岗位在这里，我的责任也在这里，我要守好这片井场，守好每一台设备，早日获得发现。
0: 汤鹏守的是一口井，几十公里外的徐亚南守的是一个区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10多口重点探井，正向地球深部挺进。其中，成探一井已经钻至5472米。
11: 立了一个军令状，力争在年会之前把这个井打出来。
12: 这两天，哈密克草原林区迎来旅游高峰，叠加近期大风多发的高火险天气，防火压力随之增大。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加密重点林区、草原景区、游客聚集区巡查频次，安排人员24小时全天候值守，流动巡护，同时常态化开展防火知识宣讲、政策解读，吸纳山区牧民、度假村经营业主加入防火联防队伍，构建专业巡查加群众共治的全域防火。
13: 今天天气有点热，客人也多，生意也可以。防火责任书我们也签了，不抽烟，不能扔垃圾，草原也保护好。
14: 防火压力比较大，我们有专业的队伍，还组织了业余的队伍。每星期我们办公室的人全部上山，发动群众一块做好防火工作。
4: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适宜，新疆多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0: 莎车县71万多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种植任务。各乡镇积极引导农户选择高产优质品种，并采用干播湿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5: 国家40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0: 在喀什市、麦盖提、库车等县市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镇压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16: 计划播种冬小麦20000多亩，我们全程在地里跟踪服务，播完以后我们还要跟进冬前管理，确保麦苗安全运动。
0: 呼图壁县冬小麦播种加紧推进，策勒县则抓紧开展土地整理、农资调运储备、农机检修调试等播前各项准备。各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
14: 种的是金石农一号优质小麦，这个穗也大，也抗倒伏，管理也方便。农科院他们过来给我们指导，看能不能突破600公斤。
4: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眼下除汛期进入尾声，流域三元一干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
0: 在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在科平县哈拉昆胡杨林区，依托全流域一盘棋的科学调度，叶尔羌河跨流域向这里引洪补水。经过持续生态补水，林区地下水位较修复初期总体抬升1.32米。
17: 2022年以来，通过叶尔羌河跨流域调水6.15亿立方米，累计淹灌及影响面积预计可达100万亩以上。通过引洪灌溉，植被的覆盖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0: 在塔河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18: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0: 过去塔河洪水多被视作洪灾，以防御下泄为主，汛期集中在6到9月。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利用实现从控制洪水向防用结合、资源转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峰，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全流域把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干旱区洪水资源化利用的系统方案正在这里探索成型，11月将完成试点总结报告。
19: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交壳之地。

0: 爸爸喜欢吃肉，
1: 好吃吗？
0: 嗯，快快吃。
2: 我说西北张北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打造新产业。
3: 快慢点。
0: 好嘞，老师。
3: 你跟他们在
0: 在在说说
3: 嘛，见。
2: 我
3: 们上不了了。哎，
2: 那我你那边不能做客。
3: 哎，
2: 我叫你去呢，做这个也
3: 不行。哎呀，不给钱不录呢。
4: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
5: 这什么景？咱们怎
6: 么办？这个
5: 在修呢。
4: 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5: 啊，等，哎，喂，咋这么些？Good morning, man. Abdurrahman. Dağay bir gaz var ki, kan aksamında tutmak tuttu. 2800 metreye boğacak o yanı var ki deydi.
6: Dağay ben bakın.
5: Kurukkarı değil o.
6: Kurukkarı. Hı. Git gelin bir
5: de. Şöyle kısıklı gidin kurukkarı ki.
4: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儿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5: 好的。
4: 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姿节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原来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清明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了。

0: 搬来还是胡瓜叶，胡瓜叶我搞到经常躺着到那个水，是草根是花萝卜叶，开参见树，烤了真吃多，不烤了吃饱了那个比不好就害了，老叶子的，而且还没谁了，我树不么买的烤了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坎儿井，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春日的伊犁河谷是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那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和幼虫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新娃，这保底的。
4: 那个筷子的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个宽头，宽头因咱们家那拉窝的小，
3: 一个王子带一群蜂都关，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王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4: 哎呀，我紧急放到蜂场。
1: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拿出来变成蜂了。
1: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任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龄能掌握住吗？
5: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育虫选这个的都是外围，王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5: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育王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育这样子的，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5: 嗯，
1: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跟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季。
6: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2-3个月积累，咱吃到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1: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王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的今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啊，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5: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人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Jasmine。
1: 好，来，方老师，那个，
2: 我有一个方子校长谁呀？好长时间不见，找你这儿来坐坐一坐。
0: 再一个就是今天聊这个场景，落实一下，
3: 安排一下
0: 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开始是跟往年一样，
2: 闪过来再忙，继续和你，继续当好邻居，
3: 继续喝茶。
0: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呢。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3: 蜜蜂吃草了，
0: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4: 它受不活嘛，它草籽儿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0: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5: 有影响有，交个朋友都好几年，现在哥兄弟一样了，
0: 就是哥哥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5: 好，去年比他去年好，
0: 比去年还好一点。
6: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人保险的风潮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悦动，
0: 这也勾起了人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冲来，
3: 你那个你弟弟的
1: 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4: 治什么病之类的。
1: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5: 像为什么风靡？只要便秘啊，
1: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4: 避开这个敏感那种。
1: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6: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四吨吧。
5: 卖不完了咋弄？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人保险又揽下了四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4: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都给他们了。
6: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掉。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5: 关键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6: 直接试试嘛、
5: 哎！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6: 你
5: 咋不去卖？
6: 你抽到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5: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9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有10桶8桶呢。
6: 你光说，
5: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哎，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6: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5: 对呀、
6: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6点，夜色尚未褪尽，人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咱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灯了。

0: 奔赴的使命。
1: 江逢任就是得需要这个弥奉精神，弥奉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江逢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2: 梯子全部搭到一起了，整个风箱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风现在看不到了，这些风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项蜂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3: 我来他蒙你来着，
4: 关键我出差。
3: 你进来看见之后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我还需要问了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那讲蜂蜜知识啊，蜂产品知识啊，蜜蜂知识啊。
4: 那是你介绍吗？
3: 你都这样干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只当拍段子，这样。
1: 走，你给我拿个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想咋样弄。这得开吧，得开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4: 不进镜，我
1: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这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着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的。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0: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5: 老板，蜂蜜啥的一个价位？
1: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这个厦门的要蜂蜜呀。快去发货去，走。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0: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6: Jack Smo，
7: 来。
1: 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7: 没事。
1: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们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0: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所以有了五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五月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后，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来来，那乐队巴赫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手术，没有，没有不要这个感觉，不要，还是中巴塞尔的，我们的中巴塞尔，中巴塞尔，不动手术，手术完了，你们说，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在呢，知道吗？加油！
4: 谢谢。
2: 马纳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3: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5: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嗯，
6: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嗯，
7: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像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了年轻时候演马纳斯的照片，对，这是您。
4: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
3: 2004年，20年前。
0: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1: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5: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州歌舞团，我来做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时候舞台上那个时候跳绳摔了，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0: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地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极。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1: 加速！
6: 来，小马纳斯的马纳。

0: 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嘛，那是传承人，妈妈托放的说。
1: 你们妈妈突然，你们现在也可能去吃，这个爱突然在这儿没，他是工作过大一点，那一把突然落。
0: 把人家搞死他，他没那个。
2: 传唱千年的玛纳斯共八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玛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0: жакшыда айындашың керек, анан өзүңө жакшысын тилеп, өзүңдөн кийинкилерге дагы ошондой өзүңдөн үйрөнгөндөрүңдү ташташың керек.
1: 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依据史诗马纳斯的唱本，巧妙融入现代元素，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2: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嘛，结果看完一些数据以后，我觉得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的确存在的。
1: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2: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1: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2: 阿弥陀佛，祝贺你们快乐，祝贺你们快乐，爸爸妈妈，
3: 谢谢，
2: 谢谢，
3: 幸福，谢谢。

0: 期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

精神一直在推动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这丫头是还行，但您不能跟着了魔似的，看她哪哪都好吧。这您前儿不是还嫌她岁数大吗？
1: 不是，岁数大，岁数大有岁数大的好处啊，
0: 是不是？这不是你说了吗？女大三抱金砖吗？行了吧你，啊，听我这茬儿呢。哎，就这一点儿，其他的我没有一点看不上眼的。再说了，这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觉着挺好啊。赶紧给老三娶回家吧，这回就省心了。
2: 我就说你们俩这几年神神秘秘，果然让我猜到了。
3: 哼，我看您这是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人俩人看不看得上眼还不一定呢。
0: 咋看不上眼啊？只要赵红平能看上眼，三儿那儿绝对没问题。
4: 我儿子啥样，我心里清楚。
0: 赵红平的事儿您不能着急。老二说那话不是没道理，毕竟他是农村来的，那好多毛病不是一天两天能看出来的。
2: 大姐，你这脑子也被方艳梅给带坏了吧？
3: 说什么？
2: 你说农村的咋了？陈氏就全好人，那马文然好人，你这就拿有色眼镜看你。
0: 哎，老四说的这点我同意。农村的咋了？赵红平虽然农村的，但是人家懂礼貌又有规矩，多好。
5: 行，我说不过你们俩，我闭嘴还不行啊？成饺子去了我。
2: 大姐，你先给我呗。
3: 哎，这给前面客人啊。
2: 你再下一锅嘛，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先让我尝尝心。
5: 哎，你拿那么多饺子干嘛呀？
2: 吃呗，还能干什么呀？妈，我最近学习特别累，感觉特别能吃。我先走了啊，妈。
6: 哎，这孩子你。
7: 哎，三儿。工作的事你还没……
6: 哎呀，这孩子，
7: 老大，
8: 哎，
7: 把盘子拿走。

0: 真好吃。
1: 不差这两个，赶紧全吃了。
0: 我不吃了。
1: 快点儿。
0: 我真吃不下了。
1: 呛着了吧？快快快，喝口水。好吃吗？你要觉得好吃呀，我天天给你送。
0: 那我看书了啊。
1: 看吧。

0: 心了，小心我过两天就在你这饺子里下毒。
1: 那你不会的。
0: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看书吧。
1: 哎，
0: 你有本事啊，就过些日子高考考场上好好表现，这才对得起哥们我对你的栽培之恩。
1: 雅娟，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0: 快看书吧。

0: 样看来吧，这五种馅儿卖的都还不错，而且比想象中好。这卖的最好的呢是酸菜猪肉的，其次呢就是这西葫芦鸡蛋的和什锦馅的。
1: 这酸菜猪肉的是好吃，我刚才在后厨吃了好多呢。
0: 咱们平时吃饺子呢都得蘸着醋，但是呢这酸菜猪肉的酸菜啊，它本身就是酸的，和猪肉放一起呢不用蘸着醋吃着也是酸的，而且啊酸的更直接。我还特地呢把它做成了灌汤的，这样吃起来不是又酸又香，而且还满口流汤，爱吃饺子的人呢就好这口。
2: 没错，我跟你说啊，今天就那口汤一下午就上瘾了，真的好吃。
0: 这个西葫芦鸡蛋和这什锦馅的吧，它主要呢就是清淡爽口。你像这什锦馅里边的虾仁啊、青笋呀、木耳、粉丝，哪个不是好东西啊？就咱那大虾仁，一个个跟指节那么大，这一口咬下去啊，吃的贼过瘾。
2: 行，就这么定了，明天啊就把这三种馅加到那菜单里头啊，记好了啊，改菜单。
0: 好。本来我还担心会把它搞砸了，不过将你这样一说，我心里这就踏实了。
2: 你放心，让你放手干你就放手干啊，我信得着你。哎呦，你看你今天忙的啊，又是做又是卖的，够辛苦的，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是吧？
0: 江英可千万别这样说，你对我那么好，拿我就当亲闺女似的，这些啊都是我该做的。
1: 瞧这小赵嘴甜的，说的话就是招人爱听。
2: 哎，小三啊，你别说啊，你爸还真有几件压箱底儿的衣服，你看。我回来了，哎。就这身吧，看行不行？明天就穿这个去饺子馆。
3: 哟，
2: 啊，
3: 这又要相亲去啊？
4: 行。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明天把你这个脸好好洗洗，头也好好梳梳啊，去见人赵红平。
3: 妈，你不会真把那农村姑娘介绍给老三吧？
2: 那咋的啦？那姑娘我已经考察大半个月了，我告诉你，百里挑一，绝对是错不了的。
3: 我求求你了，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的，行吗？
2: 你就别添乱了。我跟你讲，我这回啊，绝对不会看走眼。
3: 哎呦，这没过门啊，当然好了，这一百个好，你等那农村的服了证，立马给你脸子看。
2: 闭上你那乌鸦嘴吧！真是的，我还不信了，红桐县里没好人。
3: 闭嘴就闭嘴，不信你就等着看啊！请神容易送神难。
2: 赶紧回你的屋去吧！你说你这……哎呦，就不盼着点好？行行行，挺合身啊！
5: 谢谢考官。
6: 叫下一组，方亚军、龚如梅。方亚军，你还记得我吗？
7: 哦，您是高军大夫，上回您去我微笑讲座，我还向您提问了呢。
6: 这个考生上次问的问题很尖锐。
8: 是，
6: 这样吧，我就问你们上次方亚军同学问我的问题。主任做完手术后，护士发现只剩下6块纱布，可他记得明明是7块，医生却说你是主任，我是主任，我说剩6块就6块，这时候作为护士应该怎么做呢？龚如梅同学，你先说说。
9: 那应该是护士记错了，然后把登记表上的7块纱布改成6块，让医生签字。
6: 你呢，方亚军同学，你的回答是什么？
0: 首先我一定要建议医生进行一次检查，如果真把一块纱布落在病人体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为病人负责任的态度是医生的基本医德。其次，我会在医生不采纳我意见的情况下及时向上级汇报。
8: 他可是主任，你把他给得罪了，你的饭碗可能也保不住的。
0: 这是原则性问题，就算是丢了饭碗也得那么做。
9: 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一会儿仨人来的时候，你们俩放聪明点，听见没有？别在俩面前那儿戳着，特别是你。
4: 放心，这事儿我们俩还不懂啊。
9: 特别是你，
10: 这老三相个亲，怎么我比他还紧张啊？
9: 傻呗你！不说。
11: 我就问一个业务上的问题吧，解释一下周末消毒。
12: 就是手术结束之后进行消毒。
11: 范艳君，你来说。
13: 周末消毒就是传染源离开。

0: 原地后进行了彻底消毒。例如医院有感染症病人出院转院或死亡，对其住过的病房以及用过的物品进行了彻底消毒。
1: 现在有一种新的止血工具叫双极，你们谁有所了解啊？
0: 双极的全称叫双极电凝液，是通过无菌生理盐水进行的电凝止血，但这个东西我没用过也没见过，只是听说过。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上回您去我们卫校讲座和校长聊天，我在门口偷听到的。
2: 方亚锦，你不但业务熟练，而且能分得清大是大非，医德上靠得住。但是大家如果都像你一样偷师学艺，那我们这些老大夫岂不是很快就吃不上饭了？
1: 方亚军，你的表现呢我们是非常的满意，但是按照规定啊，考试结果要等几天才能宣布，你啊先回去等结果吧。
0: 谢谢考官。
3: 谢谢考官。
2: 请进。

0: 你们先下去吧。
1: 可惜了，可惜啊。
2: 面试面的怎么样啊？出结果了吗？
3: 挺好的，过两天才能出结果呢。
2: 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的。哎，哎，你想啥呢？
3: 哦，没事儿，走吧。

0: 你好。
1: 你好，你吃点什么？
0: 哦，那个我找我妈。
1: 啊？
0: 江桂芳是我妈，我来给她送点东西。
1: 你是三哥吧？那个江姨家刚出去了，我替你叫大姐。大姐。在这儿呢。
0: 那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下，把东西转交给我妈呀？
1: 什么东西？
0: 啊，你看我妈的药，这两天啊她嗓子有点不舒服，因为今天早上出门着急忘带了。
1: 啊，你放心，江姨回来我就交给她。
0: 啊，
1: 江姨有你这儿子可真享福。哎，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你忙你的。
2: 哎呀，这方家老三呀，真是个不错的孩子啊！
1: 啊，是啊，他来给江姨送药，挺孝顺的。
2: 当然了，这老三呀，从小在这条街上就是出了名的好孩子。听话孝顺，哎，学习还好嘞。现在长大了，是越来越出息了。
1: 看着就挺出息的。
2: 要不要接触接触？您这可是单着呢，还是？
1: 我呀，
2: 嗯，
1: 我就算了吧，我可不敢攀那高枝儿。
2: 这哪叫攀高枝儿啊？我看你们俩真的挺合适的，处处了，真的挺好的，老三。
1: 这桂芳姨对我是挺好的，
2: 嗯，
1: 不过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人家儿子要啥有啥的，我就一农村来的打工妹，不想这些。

0: 是农村来的，有什么不好啊？啊，我看你这挺好。
1: 哎呦，红萍，看你这话说的，
2: 啥叫农村来的？农村来的咋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什么恶婆婆。
0: 桃香，你江姨都这么说了吧？你还犹豫什么呀？老三这样的男人啊，你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他现在啊还没对象，等他有了对象，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3: 不是你说的我那个？
2: 哎呀，红萍啊，千万别想太多了。现在年轻人不都心自由恋爱吗？是不是？你要是觉得我们家老三还行的话，接触接触试试呗，是不是？现在谈恋爱不兴那个什么叫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不就完了吗？
0: 瞧瞧瞧瞧，多开明啊！赶紧试试。
3: 大爷，你别胡说。
2: 哟，看你这样子，好像没看上我们老三吧？嗯。
4: 不，江爷，我没有那个意思。三哥多好啊，那么优秀。
2: 那就试试呗，怕什么的？啊？
0: 害什么臊啊，你看真是的，还不好意思的。
5: 那就这么定了吧，完事儿。
4: 不是你们，我去干活了。那个三哥给你的药啊。
2: 哦哦哦。

0: 三哥，东西我可给你拿来了，你可别跟妈说是我给你拿的啊，不然她又该骂我了。哎
1: 呀，三哥谢你还来不及，哪能出卖你？
2: 三哥，这行吗？这硫酸镁在医院是给病人清肠用的，不能把乌龟给拉死了吧？
1: 也没事，微量的应该没事。嗯，我看呢，咱这两天这两只乌龟，他们俩这没精神头，不吃不喝的，我估计啊是上火了，帮他们拉出就好了。
2: 你少来点吧你。
1: 哎，没事没事。
3: 你仨干啥呢？
2: 没干啥啊，咱们唠嗑呢啊。啊
1: 对。妈，你有事儿啊？
2: 你给我站起来。起来，方小西，我今天正式通知你啊，从现在起你给我呀退了你这身懒皮，我得好好的集训你，赵红平这女孩你必须给我拿下，听没有？
0: 三哥，我看咱妈这回是要动真格了。
2: 吃热，你瞧你那德行，你几辈子没吃过饭了？
1: 我说咋了？
2: 咋了？有你这么吃饭的吗？
1: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2: 以前没人管你，从今天起不行了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得斯斯文文的，你这呼噜呼噜，以为你吃猪食呢？把腰给我挺起来，以为你七十了呢，坐直了。啊，那吃吧。划了啥呢？不教过你吗？这去夹菜夹自己门口这个，你跟那划了划了，多了金子呢，没教养你。

吧唧吧唧吧唧好听啊，不会吃饭不出声啊，给我闭着嘴吃，不许出声，这太委屈了，你真是不许出声。就你能，来来，你吃，嗯，香吧？哎，你看，那打着吃饭多香呢。

0: 哎呦，这顶着这个，你还驮，这不是已经掉了？
1: 掉了，
0: 哎，趁值了它就不掉了。
2: 妈，这差不多行了。那三儿这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您这么逼着他改，他改得了吗？
0: 您瞅他现在这样，我看着都觉得可怜。
2: 嗯，我是他妈，我能不心疼吗？啊。

0: 走走走，哎呀，这捋好了呀！你看衣服，头发，行，走吧，手搁兜里干啥？拿出来呀！这啥东西呀你？
1: 哎呦，我说三儿啊，你咋就不长记性呢？啊，你忘了这玩意儿上回给你惹多大祸了？
2: 这回也不会，
0: 啥不会啊？不准带，没收了。
2: 真是，
1: 我跟你说啊，你待会儿见着人姑娘，你机灵着点，听见没有？
0: 少说话，别胡叨叨，言多必失。
2: 就我不说话。
0: 行了，赶紧走吧，别迟到了啊！
2: 被打直了，
0: 嗯。
3: 妈，妈啥妈呀？妈也不能陪你谈恋爱去啊！快去吧，别迟到了，把腰给我挺起来。这不公平，早知道这样，那还兴师动众的考什么事啊？走这程序给谁看呢？不行。
4: 我找他们院长说理去啊！
5: 罗振没用的，
4: 怎么没用啊？咱们怎么也要争取一下。高大夫，高。范亚军，你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我们所有考官对你也非常满意。
5: 谢谢考官，谢谢。
4: 但是有些事情，我想你也听说了，我也不好对你做过多解释。
6: 我只能说，这次真的很可惜。
5: 那谢谢您了，那我明天再来预备报道。高大夫，高大夫，客车翻了，好多重伤员，急诊人手不够，快点过来帮忙！快点来帮忙啊！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科申请注意，有重大交通事故，快走，快跟我走。
3: 高大夫。
7: 我不相信您愿意看到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他的职业失误和人生就此断送，请让方亚军去协助您好吗？您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5: 好吧，
7: 方亚军，过来帮忙。
5: 啊，
7: 你也来，快点。
5: 哦，
7: 亚军，加油。
5: 嗯。
8: 红明，这是给你买的，
5: 谢谢。
8: 喝吧。那个，你喝吧。
7: 啊，我不喝，给你买的。
8: 啊。

0: 个，我想上个厕所。啊，
1: 你去吧。
0: 啊。
2: 最高指令，妈说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怎么连一个姑娘都不会约呀？
0: 妈是不是在周围看？

0: 看见他。
1: 哎呀，妈还说了，你跟人家约会怎么跟个哑巴似的，半天坐那也不出声。还有，人家喝完了汽水，你就不会再给人家买一瓶啊？再问问人家还想不想去看电影？
0: 哦，对呀。林达，你回去吧，你跟妈说我明白了，然后让她继续给我挖掌，你听见没有？
1: 嗯。啊。
2: 你听妈跟你说啊，妈不能跟你一块儿进去了，你盯着你三哥哈，又有啥事儿你跟妈汇报。你饺子馆我走不开，我得赶紧回去啊，盯着三哥有啥事跟我汇报啊。嗯，快去快去。
3: 照刚才那样，再给三爷握眼十八遍，点心包二奶奶那儿有的是，他替三爷我给了。这是嘛地界啊？你敢扎一头吗？
4: 你就放行吧。
5: 怎么不像话？
3: 放行？你拿妈孝敬三爷啊？就拿你脑底儿那块绸子，三爷能擦掉不？

0: 你过来包扎，你去要些镇静剂过来。
1: 好，
2: 你去再看看别的病人。
1: 好，
0: 快。这是哪个科的护士？怎么这个烂样子？
3: 孙长，这是这两天特殊巡护面试的考生，
0: 就是那个没过的那个。
3: 这是那个过的，出去那个没过。
0: 我出去动手术，你们就给我找这么一个主动过来，包扎的时候自己晕倒。
3: 这是临时卫生厅递来的条子，说是厅长的亲戚。
4: 刚才看电影那会儿，我。
5: 咱们要不在这坐一会儿？
3: 好。

0: 平常也不怎么爱说话吧？
1: 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像话挺少的。
1: 啊，是，我平时不怎么太爱讲话，在家都是听我妈还有我姐他们说。
2: 喜欢听别人说话也挺好。

0: 对了，你知道我家是农村的吧？
1: 啊，是的。
0: 那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就喜欢大晚上
2: 和大伙儿
0: 偷偷的跑到别人地里去偷东西，大晚上呢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见，有些时候呢偷丝瓜，有些时候呢偷点地瓜。有一回可巧了，我当时伸手一抓，有一个凉凉的东西，我一开始以为是丝瓜呢，刚准备炫耀的时候呢，我一看是蛇，我吓得一扔，我撒腿就开始跑。
1: 那是什么样的蛇啊？
0: 什么样的蛇我没看清啊，我当时跑得太快了。
3: 打啊，走，可以回家了。他怎么了？
4: 可能是晕血了吧，先给他打一管吧。
3: 哦，好。
4: 手法很熟练啊，你过来包扎来。
3: 好，来了。

0: 这可是我这几年看过包扎的最规范的纱布，简直比教科书上的还要好。
1: 给孩子输液。
2: 哦，好。

0: 哎，小姑娘，这孩子血管这么细，一针就扎着了，恐怕比我们这儿老护士水平都高啊。
1: 这是从哪儿找出来的？赶紧给他们那个亲戚大人退回去。
2: 这恐怕不行了。
1: 恐怕什么呀？这护士现在阴血还能干活吗？病人没救呢，自己先倒了。这样的人招进来，就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2: 好的，司院长，那他空出来的名额怎么办？
1: 这个就行啊，沉着冷静，技术熟练。这个就行啊。他面试成绩怎么样？
2: 我们几个考官呢，对他非常满意。要不是地震的条子，我们直接就定他了。
1: 那就他了。
2: 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医院啊！祝贺你！好好好，欢迎欢迎。
3: 他是谁啊？哈
2: 哈，丫头，他是咱们医院的院长。你刚刚啊，被省医院录取了，恭喜你啊！
3: 真的吗？
2: 真的，
3: 我被省医院录取了。

0: 我刚才怕你饿了，然后我又去买了几个馒头，可惜现在都已经凉了。
1: 我被沈月录取了，罗真。啊？我被沈月录取了，罗真，谢谢你。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2: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我看看这个，
1: 您随便看看，这都是我们店从大上海新进的货，喜欢哪个试试。
2: 大上海，那这儿的衣服肯定很贵了。
3: 要怪怕什么的呀？咱随便挑，随便看。

0: 这个好看吗？
1: 姑娘，您眼光真好，这件衣服颜色特别正，您上身试试。来，
0: 那我去镜子那儿试试。
2: 啊。
1: 你看这姑娘身材这么好，穿着一定特别好看。这是你女朋友吧？真漂亮。你看你女朋友这么喜欢，你就给她买了多好。
2: 那个，我问一下，这件衣服多少钱啊？
1: 25块钱。
2: 啊，25？

0: 这件怎么样？啊，喜不喜欢？那个服务员，那就把这给我包起来吧。
1: 哎，不，太贵了。哎呀，
0: 你喜欢咱就买。
1: 多少钱啊？
0: 多少钱来着？
1: 25块钱。
2: 25太贵了。
0: 没事。
1: 哎，您稍等，我给您开个票。
0: 哎呀，这开什么票？不用开了，走。
1: 慢走啊，您，欢迎下次光临。
3: 怎么样，顺利吧？哎呀，
4: 还行。少女在外，赶紧往回跑。
3: 这老三可以呀、啊。
4: 行。哎呀，累死我了。
3: 哎呀，真是。
5: 怎么样啊？今天逛哪儿了？
6: 雅欣带我去了百货大楼，还给我买了件衣服，你看。不过这衣服还挺贵的，20多呢。
5: 多少钱？
4: 哎呀，25。
6: 交易你咋知道啊？
5: 嗨，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去了趟百货大楼。我就看见这件衣服挂那儿特好看，这颜色多鲜呐，我就问来着这衣服多少钱，人家告诉我了。哎呀，我当时我就觉着这颜色红军穿特别合适、这三儿还真是啊，你看我猜准了吧。
3: 快去换上，让我们瞅瞅。快，哎呀，快进去。
6: 行，
3: 换上去。
6: 我现在换哈。
3: 你也是来开家长会的吧？
5: 啊，
3: 小孩叫啥名啊？
5: 这儿子呀，叫方达。
3: 方达呀，刚转来吧？
5: 对，刚转来的。
3: 我说没听说过这孩子吗？那您是他奶奶呀？
5: 我是他妈，方达是我儿子。
3: 不好意思，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家小孩这回考试排第几啊？
5: 哟。不知道哎，他回家没说过。
3: 哎，会不会是考试考得不理想，没敢跟你说呀？回家？
5: 不可能，我们家方达那小脑子可聪明了，绝对不能考得不好。
7: 各位家长，大家好。哎，这次期中考试已经结束了，我们班成绩考得相当不错。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成绩单。第一名李文清，第二名张松。

二十四名，方达。这就是本次同学的排名单。考得差的呢，不要气馁；考得好的呢，也再接再厉。散会。

0: 哟，小赵，这咋洗上衣服了？
1: 我这是来看看雅欣，顺便给她换洗换上。
2: 哎呦，还洗了这么多呢，你，
0: 哎呦，丫头真勤快。一会儿别走了，阿姨多做几个菜，留这儿吃饭啊。
1: 哎，
3: 红萍，
1: 哎，
4: 妈，来帮你几个忙。
1: 那姨，我先忙。
3: 哦哦，我回来了。
0: 啊，三儿，去叫你李大爷一会儿过来吃饭。
3: 哦，
0: 好，给我站着。想偷偷摸摸进去呀？啊，就你考那成绩，这事儿就算完了吗？还好意思背个书包？你拿那书包有啥用啊？啊，别背了，拿来。就你那成绩啊，这书啊都该给扔了。

玩这个啊？玩这个能考好成绩啊？你知不知道啊？妈在那儿觉得多丢人呢、啊，这一辈子的老脸都给丢尽了。那有一地缝，妈恨不得钻进去，你知不知道？给我跪着！你跪这儿好好给我想想，你考试答题的时候，你是用脑袋答的，还是用你那屁股答的？你想不清楚，你别给我进屋。

0: 对了，大姐，这李大爷是谁呀？
1: 是我们家一个老街坊，年轻的时候啊，跟我爸是同事，叫李传玉。哦，
0: 那这李大爷和姨父关系还挺好的呢，人走这么多年了，还能这样走动。
1: 他哪是跟我爸关系好啊？这李传玉年轻的时候就对我妈有意思，最后呢，我妈跟我爸结婚了。这不后来我爸走了，这李大爷老伴儿也走了，他这就又惦记上我妈了，三天两头的往我们家跑，赶都赶不走。我妈呀是怕影响不好，但人家李大爷不怕啊，照来不误。
0: 不过呀，这也说明这桂芳姨魅力不减当年呀，要不然人李大爷怎么能追着后面跑呢？啊，
1: 谁说不是呢？其实我们作为女的都想呀，我妈干脆和李大一块过了得了。
2: 来来来，啊，尝尝我手艺，我今天烧这一鸡可好了。来来来，吃饭吃饭。
3: 好好。
2: 哎，放下，放下。谁让你起来的？想明白了吗？没想明白，你好意思进来吃饭？放下！我告诉你，今天没你的饭啊，继续给我跪着去。

0: 见没有？
1: 不是，你慢慢，要不然先让方达吃饭吧。
0: 快去！吃呗！
2: 哎，好好，
0: 来来来来，动筷子。啊。

0: 这家医院是给病人清肠用的，这乌龟不得拉死吗？小微量的应该没事。
1: 方达，你在这干什么呢？你是不是肚子饿了找吃的呢？放心，我不会告诉江姨的。

0: 林大爷，
1: 嗯，
0: 我妈脾气倔，你劝劝她，我们都说不动，你让方达先进去吃饭。
1: 有什么好劝的？我就觉得吧，这都罚轻了，应该罚他一个礼拜不吃饭，是吧？
2: 听见没有？你李大爷说的对，哎，就得好好罚罚他，不饿着他呀，他不长记性，回头再给我考一倒数第一，给我好好跪着。
1: 哎，好，
3: 给那李大爷倒酒啊，啊，多吃点。
1: 哎，您喝。嗯，好好
3: 啊。嗯，酒还可以。
1: 好，嗯。

0: 李大爷，你多喝点儿。
1: 哦，好好好。瞧着闺女，多有眼力劲儿啊！
2: 是吧？李大爷，我妈今天叫您过来呀，就等着您这句话呢。您是不知道，我妈可喜欢小赵了。
3: 那还说啥呢？喜欢就把她娶进门来当儿媳妇儿啊？
4: 是吧？
3: 啊是啊，这样啊。
2: 结婚着什么急啊？小赵，你听二姐说啊，二姐可没有别的意思。你这结婚以后啊，面对的都是油盐柴米锅碗瓢盆，有了孩子以后呢，面对的就是奶粉戒指，哪有谈恋爱自由啊？那花前月下的，是不是自由自在多好啊？不着急结婚，知道吗？等你和三儿什么时候玩够了，你们俩再考虑结婚。李大爷，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听老二这么一说吧，倒是有点道理哈。
2: 嗯，
3: 有点道理。
5: 小赵，你也看见了哈，这家里人包括李大爷啊，大姐、二姐、四儿，那你阿姨就不用说了，都特别希望，真心的希望你跟三儿好，是吧？但是这外人说千道万的，那最重要的这事儿还得看你们俩自己个儿，是吧？但是呢，姨说过不插手儿女的事儿。但是也有一句话啊，这个成家立业呢是早晚的事儿，你们俩岁数也不小了，那得心里有个数哈。
2: 我

0: 是不是老李？
1: 对，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姜说的对啊。哎呀，这个我说，孩儿啊，听得老人言，享福在眼前。
2: 啊，一说到这立业这事儿吧，
1: 你李大爷，那得说你两句了。啊，以后你娶了媳妇儿吧，那心呢就得收一收了。
0: 对对对，
1: 你看你那一屋的花鸟鱼。

0: 虫，你该收的就得收了，尤其你那工作的事儿啊。
1: 老李啊，那个，来吃个鸡腿。这鸡我今天烧的可筋道了，你尝尝。
0: 不急不急，我说完了再吃，好不好？
2: 李大爷，李大爷，
1: 一会儿凉了，您吃完再说啊。对，这赶紧吃吧，别凉了。这吃吧，可好了，今天烧的。
3: 大爷，刚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今天给雅欣收拾房子的时候，发现她屋子里全养的活物，她这活物有
1: 谁说不是啊？三儿啊，说到这事儿，妈又得批评你了啊！你说你工作你就工作，你工作你跟研究所工作呀，你老把研究所那些活物带回家来，是不是？你这不能这样，工作跟生活你得分开了。
4: 啊
1: 什么啊？这每回我批评他这事儿，他都跟我装傻充愣的。妈的话你不听是不是？红明，回头嫁过门以后，你治他。
3: 哎，对了，江姨，这雅欣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那个，哎呀，小赵，你看这吃饭，咱不说那些个虫子什么的，你倒一口是吧？回头姨慢慢跟你说啊。哎，三儿，别夹夹菜呢。
5: 对，
1: 赶紧吃饭，一会儿饭都凉了，这一桌子菜全都是给你做的。
6: 对，
1: 吃点啊，红平。
3: 李大爷，红平姐，我吃饱了，先回屋了啊，你们慢吃啊。
1: 哎，你。甭管他，
6: 你吃你的，
1: 吃。
7: 哎呀，这给你了。对。

0: 洗脚。
1: 疼不疼啊？
0: 不疼。
1: 嘿，真不疼啊。我看看啊，出来。这还不疼啊？啊？哎呦，嘴还挺硬。坐着吧，把那只给我玩起来。知道疼了？行吧，给你拿来。哎呦，妈今天罚你跪。觉着委屈吗？
0: 妈罚的对。
1: 记着今天的疼，听见没有？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啊？妈今天在你们学校啊。哎呦，那。

0: 丢人丢的呀，都丢到山那头去了。
1: 你说你比别人你差啥了？
0: 咱脑子比别人缺根弦，还是脑仁比别人少点？那不少是不是？那你干嘛给妈考一倒数第一？
1: 你是咱进去的晚，咱有的课咱不懂咱问老师啊。关键咱得好好学，长志气啊！你
0: 以后啊，你得顶天立地，你得是个男子汉，是不是？老方家可就靠你啊，光宗耀祖，知道不？
1: 啊，换一只。
2: 妈，李老头是不是总欺负你？
0: 你胡说啥呢？那老李头怎么会欺负我呢？别听人胡说八道的，听没有？你李大爷好着呢。哎呀，当然妈相信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听没有？要不然妈也不会拧着所有的人把你给带回家来。哎，你不能让人觉得妈看走眼了，是不是啊？哎，你得给妈争口气，你得让人看看那方达不是白给的，是不是？这才是妈的好儿子。
3: 这儿疼吧？啊，有点哈。

0: 什么？
1: 哎，
2: 那个，我走了。
1: 哦，行，去吧。
2: 你跟达一会儿别忘了啊。
1: 啊，知道，去吧。好好的啊。
2: 啊。
3: 哟，妈，你咋还不走啊？走哪儿去啊？
1: 跟踪去啊。
3: 宝根啊，我还能跟他一辈子啊？结婚的是他，又不是你妈。哎，再说我最近发现呀，小赵跟他相处的不错，用不着跟了。
4: 来了，
3: 啊，别迟到了。嗯，等。跟你说啊，在学校给我听老师的话，别再给我捣乱，都是老师又找家长。快去吧。

0: 术馆的玻璃是不是你弄碎的？
1: 不是。
0: 是不是？
1: 我不小心打碎的。
0: 好好好，明天把你妈叫到学校来赔玻璃。下来，下来上课，回座位上去。

0: 你看，你看这鸟，怎么样？
1: 挺好。
0: 哎呀，人个儿大，啊，毛紧，这盐水还透，七头七尾，较劲十足。哎呀，真是极品。
1: 哎，这四妹给你买这只鸟，没少花钱吧？
0: 哎，他也该孝敬孝敬咱三个了。你要知道，这只画眉鸟那可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1: 这鸟跟烈士鲜血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不知道啊，这个我妹那一针见血的扎军绝技，那可是一针一针在他三哥胳膊上练出来的。
1: 对了，雅欣，我知道这大姐是在饺子馆帮忙，这二姐呢在塑料厂工作。你说咱俩都认识一段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在研究所到底研究什么呀？
0: 啊，我

0: 我这不是搞动物植物研究的吗？
1: 怪不得那天桂芳姨说你养这些就是为了做研究啊。
0: 对呀，你看这些这都是我的研究对象。
1: 那你跟我讲讲你的研究呗。就像那个蛐蛐，
0: 你想听？
2: 是是是，咬他咬他咬他咬他去。
3: 我说小子，跟我玩这手是吧？啊！跑哪跑你啊？跑哪跑？啊！站好！我说我怎么着你了啊？你对我那么大仇恨呢？啊！
2: 你欺负我妈！你欺负我妈这儿不行！
3: 谁欺负你妈了？啊！
2: 你对我妈有意思这儿不行！
3: 玩够没啊？啊！玩够回去！小子，我告诉你啊，我没欺负你妈，我俩呀，好着呢。
0: 哎，没事，救命不怕苦啊！我这只铁罗汉虽然不比我之前那只铁甲龙，但是它也不得了啊！啊，你看它个头大，腿粗，直须子，那这是斗蛐蛐里的霸王啊！还有这个斗蛐蛐讲着，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你瞧瞧咱这只铁罗汉啊，黑头顶，黄身段，那说明什么呀？那说明这是蛐蛐里的上品啊！再加上我这个特制的马尾鬃，这么一引道，那简直就是三国世纪里的张飞、张翼德取敌上将首级，那简直就是探囊取物。
1: 这被你这一说，好像挺有意思的。哎，那你逗一个我看看呗。
0: 要不这样吧，我带你去花鸟鱼虫市场，让你亲眼看一看这斗蛐蛐是怎么一回事儿。

0: 我说小子，你老跟着我干嘛呀？啊，你又打不过我。到我。卖点饭呢。来，来，来吧，西红柿。这个，来，让我多少钱？
1: 看看这个，来吧，我里边转着，哎，哎，三哥来了，哎哎，
2: 来，三哥，啊，来说话，
1: 哎，今儿就不来了，改天了啊，
3: 咱们下次，
1: 哎哎，
2: 来吧，来吧，拿个灯笼，拿个灯笼，
1: 哎呀，小伙子。
4: 怎么样？我说你别跟他玩吧。
5: 我非得听。
4: 这说了吧要？听话，
1: 三哥。
4: 三哥，嘿，
1: 你可有日子没来了啊！哎，这
4: 三哥，这位是，还能有谁啊？肯定是嫂子啊。
1: 嫂子好，嫂子好。
0: 这都别了。

0: 来，
1: 嫂子，上等的花茶，您尝尝来，
2: 喝一口啊。
3: 嫂子，我等三哥等了老半天了，我先找三哥说点事儿啊。
1: 嫂，
0: 坐。
3: 三哥，你快瞅瞅，我这新收的麻虫，你给上上眼。
1: 哎呦，你这麻头的麻鹿不是自己长上去的
3: 啊？
1: 哎呦，我说徐子，这都玩了多少年了，怎么一点眼力都没长啊？这麻头这麻鹿是人家涂的，你买了个假麻头回来。
2: 我跟你说，你这要上场啊，指定让人打得落花流水。
3: 哎呦，我这双拙眼呐，怪不得这家伙他买来就闷声不响的，多亏三哥你指点。不行，我得找卖一家去。
4: 三哥，不愧是三哥，果真是火眼金睛。
5: 这话怎么说的呢？我跟你们说，要说玩蛐蛐，那就得三哥，那别人不灵。你像这个不灵啊，三哥，看看这怎么样？
4: 来，三哥您来，
5: 上上手。
1: 哎，走着。
2: 哎
1: 哎哎呦，
4: 又开始了。
1: 哎呦，哎，
2: 走。
0: 有了。
4: 哎，就是这意思。
5: 哎，不是，我说怎么着，就得三哥来吧。
1: 不是，这左儿这虫谁的？
4: 我的呀，刚才胜了一局了都。
1: 好虫，好虫，

0: 关你什么事儿啊？啊？
1: 这么大家为什么都叫你三哥呢？称呼的好像陆里好汉似的。
2: 哦，我这不是经常到这边来搞研究吗？所以这一来二去啊，就跟很多这店主就都熟了。
1: 没想到你这个大专家还挺随和的，和大家都打成一片了。
2: 哎，红娘，我还是接着跟你聊圈儿的事儿吧。
1: 嗯。
2: 这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蛐蛐它也是一样的，有的地方的蛐蛐它就厉害，那有的地方生长型那它就不行。你比如说这力土高坡出的蛐，还要出的个好大、皮色好的蛐蛐。但是这个平房矮坡出的蛐那就不行了。你说这个跟咱们人也差不多啊。环境艰苦地方的人，那他就倔强。这个环境越是好，越养尊处优的地方。那这你肯定吃不了苦啊，是不是？
1: 也是，听你这样一说吧，这蛐蛐和人还挺相似的呢。
2: 这何止是相似啊，那简直是一模一样。你知道这蛐蛐为什么会斗吗？
1: 那不你们办了它，它才斗吗？
2: 哎呀，我跟你说，这斗蛐蛐啊，一般都是雄性，就是人不扒了它也会斗。它啊，那是在那争情侣呢。你想啊，这一方要是打输了。那媳妇儿可就没了，那不还得拼了命的打败对方啊？
1: 放心放心，都挺好的。
2: 你看，
1: 好吧，
2: 这个蛐蛐呢，都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异性，那连命都没
1: 了。我知道，我知道，
2: 这也叫冲冠一怒为蓝颜啊。
1: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呢。
3: 爸身体也好了。好就行。
2: 红平，我们要不要去那边再转转？走吧。

0: 哟，怎么着？
1: 还怕我在你碗里下药啊？
2: 你怎么吃？
1: 啊？哎？哎？
0: 还真是你小子干的呀！啊，被我炸出来了！
1: 哎呀，我说你小子，你可真够损的呀！我说你在我这碗里下了多少泻药啊？害得我这一宿差点没给我折腾死啊！你干嘛老跟着我呀？啊？
0: 我说你啊，趁早把你害我那心思给收了，我可防着你呢啊！
2: 你教我功夫吧！
0: 你为什么要学功夫？
2: 为了打败你，保护我妈。
0: 好，那你先把这面吃了。
2: 你做的也太难吃了。
1: 难吃也得吃。

0: 怎么样？你看这份花，它叫君子兰。嗯，这花开得漂不漂亮？
1: 哎，这花也很好看，这花叫什么呀？啊，
0: 这花叫马蹄莲。你看它这个花苞片长得像不像马蹄？所以啊，就命名为马蹄莲。这花还有个寓意呢。
1: 什么寓意？
0: 忠贞不渝，永结同心。
2: 哎，这饭也吃了，该回去了啊！
3: 你不教我武功，我就永远不走。
2: 我把你教会了，好让你揍我是吧？我有病啊！我啊！
4: 哼，你怕了？哟，
2: 还会激将了是吧？那你想跟我学是吧？嗯。你得先拜我为师啊！
3: 行。
2: 嗯，哎，你是干嘛呀？
3: 他们说电视里面都是这样的。
2: 得了，哎呦，这知道的还不少是吧？啊，在你拜我为师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这儿来了，什么呀？这孩子，羚羊省人民医院工作证。哎呦，我看看，哟，方雅娟儿，哎，娘姨，红萍，快过来看看。
1: 我们四儿现在是出息了啊！我们四儿现在是省医院的护士了。哎呦，我的妈呀，妈呀，还是老四儿厉害啊！你要不生的，当了省人民医院的护士了。哎呦，我天哪！这小伙还真好看。
2: 那可不嘛，省医院的工作证当然好看了。
1: 行啊。嗯。
3: 小子今儿咋了？平常一回来就往厨房里钻，今天跟他说羊肉馅饺子都不带搭理我的，哪根馅儿搭错了？
1: 您看看去，妈妈，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1: 您看看翻译上了。
3: 爸，学习啊？啊？

0: 今天吃羊肉大葱馅饺子，你最爱吃的。
1: 写作业呢，别烦我。
0: 哦，好好好，慢慢写啊。

0: 你们就顾自己吃，达儿呢？
1: 不知道你那宝贝儿子上哪儿野去了吧？
0: 你这，哎呦，真是！达儿，达儿，哎呦，快吃饭了，吃饭上课去，吃饭吃饭。哎，你看啊，这达儿，你说走路都看书，
1: 我跟你说啊，将来肯定有出息。啊，哼啥哼啊，看着吧，
2: 叫他看，
1: 哎，绝对有出息。

0: 去边上站桩去吧。
1: 站桩站桩，这都站多少天桩了？
2: 你这老头也太抠了，不就自己会点武功吗？我连点武功的皮毛都没碰着，有本事你现在就教我两招，我保证学会了，我立马把你打趴下。
3: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树无根而不立，房无基而易倒。练拳先练桩，做事先打基础，这点道理你都不懂，还想把我打趴下？
2: 有本事你现在就教我两招，我保证学会了就能赢你。
3: 嚯，你小子还是个猴急的脾气啊！好，那我就教你一试啊。这叫绷拳，讲究寸劲儿，出拳要势猛，跟上半步啊，带出拳风啊。你小子不练个一年半载的，是练不出力道啊。
2: 呀、啊！
3: 想跟我过号啊，还早点啊。
2: 我不服，你答应要教我功夫的，你真本事还没给我教全呢。人说话必须讲信用。
3: 我说你小子啊，身把是不怎么样，这嘴把式倒是一套一套的。
0: 这样吧，
3: 你什么时候把学习搞上去，我就正式收你为徒，教你正宗的形意拳啊。
2: 好，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
3: 绝无戏言，说话算话。
2: 嗯。那怎么才算学习成绩上去了？
3: 等你把你的数学考到100分的时候。
2: 好，一言为定。

0: 家里又出一书呆子。哎呀，雅欣，你可真厉害，你懂得可真多。你狗，你怕狗啊？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
1: 我妈背着我两个姐姐给我买了一个大鸡腿，我呢正在门口吃，结果呢我就发现后头有一只大狼狗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呢，然后我就拿着鸡腿我撒腿我就跑了，你知道吗？后来他足足追了我六条街。哎呀，这家给我气的，这狗马上就要追上了，我这边吃鸡腿啊我就边跑，然后我就把骨头那么一扔，这狗追骨头去了。
2: 你当那会儿还舍不得你那骨头呢？
1: 仔细想想，

0: 那是我那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这不也落下了这个毛病。红平，这个送给你。
1: 你什么时候买的？
0: 其实我觉得这狗来的挺是时候的。

0: 这花儿挺好看的。
1: 哎呀，红娘，我觉得你比花好看。

0: 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屹，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古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10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9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围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

0: 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1: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2: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3: 哦，还有小鹤，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4: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5: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1: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2: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1: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2: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看他们，他们不跑了，就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照顾它一下。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一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

0: 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2: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0: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3: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乌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子和鹰。第二天，还是那座山，还是父子俩。驾马放鹰的这份喜悦，是肉子别克盼望的。今天吴肉刺八一陪在儿子身边，这应该是一位父亲最骄傲的时刻。放鹰
1: 啊，把啥了吧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

0: 当地人称孩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虎。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虎，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直爪公鱼。
3: 记得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科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科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30多斤老大，半大锅上饭的话都断里根都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包月就能扛8级的风了。
4: 我说我看6级的风
3: 我明天带这个下的下过来就能卖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带这个薄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换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科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5: 好像特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科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500-6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兜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3: 来，1-2-3，
1: 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就平均成一个鱼。两头都是电动艇，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5: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1: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0: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

0: 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1: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2: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1: 打上三四百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是吃伯湖的鱼，喝伯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那个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说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去把胖羊了，买狗肉，买狗这样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帮你给个建议，这菜的种不像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见家约，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

0: 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1: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子太大了，咱上周捕了好多鱼呢。
2: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一家子一个月。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就是山路上面，那是铁锹的，火药的，我前面是山，我们是自己。那开了个多的，摩托车山，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一天决定先不，还来回等，门不修动，这个里面有什么
1: 危险？危险不给。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아무슨그런거있는거네아예집도다리하자네요
2: 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冲走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冲走了，老林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2: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3: 我
2: 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1: 30万到账了啊！
4: 好了，
5: 三亚这气候好，
1: 对，
5: 周围条件也好，
6: 做好了压个气。
1: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6: 对，
1: 上种种嘛开。
6: 对，
1: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6: 对。
1: 明年嘛，经济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6: 对，
1: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陈老板。
2: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嘛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9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0: ändå det gött att glömma icke en veden. Maj.
1: Lobem utan mirej bjärna. Ändå kan dam och klamis.
0: Bağlar duru bulgu tırp yemez mi?
1: Çöpek cek gibi tuz.
2: 牙通古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提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0: 马上不带，妈妈那是干啥子嘞？我在给你啊，公布去了。

0: oldum Mayak kalde. Bugün toplamak ya bunu.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牙通苦孜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第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
2: 我们15kg了呢，

0: 高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屹，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一

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

占据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心，没有，没有不要这个感觉，不要，还是是中巴塞尔的，我们的中巴塞尔，中巴塞尔，不动心，心就完了。你们说，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在呢，知道吗？加油！
4: 谢谢。
2: 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3: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5: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嗯，
6: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7: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Just give and give.

0: 太辛苦了吗？嗯，
1: 首先一样的。
2: 不会。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像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了年轻说爷马纳斯的照片，对，这是你
4: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
3: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5: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6: Мына сені сынап мектепке жаңғыдан алып тұрған уақыты.
7: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吧。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8: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州歌舞团，我来说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是舞台上那个是跳错摔了，这个膝盖右边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5: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的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吉。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7: 下去。
9: 来，小马纳斯的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拉美特欢大叔。
5: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8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8: Жақсы дайындашың керек бұдан, өзіңе жақсысың біреп, өзіңнен кейінгілерге дағы, өзіңнен үйренгендеріңді таштасың керек.

0: 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依据史诗马纳斯的唱本，巧妙融入现代元素，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1: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嘛，结果看完一些书籍以后，我觉得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的确存在的。
0: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尖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1: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这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0: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1: 阿米斯，祝大家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琴，血脉觉醒了。自己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

此精神一直在追逐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我们放你走，不要伤害孩子。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走！
2: 我来救！
1: 别过来！
0: 都别动，不许伤害孩子！

是来监督陆浩云，乃绝离空。

0: 师傅，这法子能有用吗？
1: 这是我在士官学校琢磨出来的，专门针对日军坦克，可是没有机会实战过，但愿管用吧。
0: 万一也不管用，那咱们也做敢死队员。

应该能回去了吧？啊，应该能回去吗？好，赶紧走吧。啊。

0: 不行，我得去把穆野峰给追回来，不然陆浩云就麻烦了。
1: 穆野峰现在已经警觉，附近都是丘陵灌木，很难再把他找回来。
0: 这个混蛋，整天张嘴闭嘴的军官荣誉，最后拿小孩当人质，真是无耻。
1: 梅素同志，你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脱险，陆浩云的案子也暂时搁置，那之前的任务你打算咋办？
0: 冯政委，你和我姐都是老党员，比我经验丰富，但是我觉得爱情和信仰不能捆绑在一起。陆浩云喜欢我，我也喜欢陆浩云，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去改变他的政治信仰。我可以去影响他，去说服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革命思想去影响他，但绝不能用旁门左道。梅英苏同志，你现在的成长真的让我很惊讶。
0: 以前有我姐在的时候，有她做剧团的主心骨，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妹妹，可以任性，甚至可以跟她撒娇。可是现在

0: 我姐说，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迅速成长，只是我没有想到，成长的代价会这么惨重。
1: 秋姐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很欣慰。我听方汉说，陆浩云仅用了一门山炮和三发炮弹，就击沉了日军的运输舰。
2: 我们游击队。

0: 的活动区域和范围
1: 就在长江边，如果能有这样的人才加入，那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还需要你去争取他。
2: 我明白。冯政委，其实我可以作为咱们和川军133师的联络员留在这里，这样对双方协同作战也会有所帮助，你认为呢？
1: 好，我会向上级申请这个任命。

0: 也不知道梅嘴堂那边打得怎么样了。
1: 方汉已经赶过去了，听说鬼子有不少债。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0: 那我也赶回去组织救治伤员。
1: 那你路上小心。
0: 谢谢你，冯政委。
2: 集合。出发。
3: 长官，没想到这梅英苏是共产党，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亲共，那陆浩云会不会也是共产党？
4: 长官，最近上峰正在严防共党，我们要不要？
5: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记住了吗？
3: 是，长官。
6: Look at that!

0: 这次还有什么招数，让宫崎龙井加强炮火不要停，直到我军攻入敌军阵地。指点点，居然会误杀自己。九井这个废物，如此优势的兵力都不能摧毁中国军，不用顾他的生死。就算不管九井军，可我军步兵方阵也……
1: 你们该考虑的问题。
2: 嗨！
3: 指点各三命令，保持炮击，压制敌军火力，阻断敌军后援，直到我军中国军阵地。
4: 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5: 万岁。

0: 经开始进攻，为什么炮击还不停止？难道要等我们冲上中国军队的阵地？
1: 闭嘴，准备战斗！
2: 前面先开始疯了呢！真的

以为靠这么简单的一条反坦克壕就可以阻挡我军的装甲战车，中国军真是可笑。看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军就可以拿下美嘴堂了。

0: 到中国军要放弃梅嘴塘阵地，可是梅嘴塘阵地失守，煤炭山要塞的侧翼就会暴露在我军面前，他们怎么会放弃这里？
1: 阁下，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后，炮击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0: 停止吧。
1: 是，致电阁下命令，停止炮击，停止炮击。

0: 中国军扼楚国军，确实已经放弃了阵地。实力的巨大差距，不是战术可以弥补的。
1: 我军拿下梅嘴塘阵地后，煤炭山要塞就无懈可守。中国军扼楚国军长江航运的计划，也就不攻自破了。看来陆浩云不过如此，牧野军为何要如此吹嘘此人？
0: 陆浩宇对我军的威胁越大，牧野峰也就越重要。明白什么意思吧？
2: 是。发射信号弹。

0: 邱长官，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开外的油桶盖，有把握吗？
1: 没问题。
0: 拜托了。

么回事？怎么会起这么大火？

0: 老婆，谢谢你来啊。
1: 打小鬼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指导官，

0: 咱们不有条反坦克壕在吗？等鬼子那帮铁乌龟来了，都他娘的把他翻个个儿。
1: 日本人不是傻子，一场火炮下来，那条反坦克壕也就撑得了一时。
2: 我陆老弟说的对啊，川军加上我们新四军兵力还有火力，跟小鬼子硬拼硬，那肯定是不行的。
3: 我们是守方，军心士气自然比他们高一些，我们能不能坚守待援？
4: 这日军啊，训练有素，一天之内可以发动10多次冲锋，我们没有后援的话，这个阵地肯定守不住。
0: 大不了就是个拼命，怕啥？
3: 你可以死，他不能死。
4: 我咋就可以死呢？
1: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行。

0: 王子，日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会先进行一轮炮火覆盖。你要带着弟兄们躲在这个反斜面下，避免伤亡。等待我的命令。看到第一发信号弹的时候，酋长官会引燃战场上的火墙。你和弟兄们只有20秒时间，去买好炸药，然后迅速回到这儿。当你看到第二颗信号弹的时候， 引爆炸药。
1: 放心吧，营长。
0: 你娃命大，给我活着回来。

高级六级，小乔，放弹！一群废物，究竟是废物，我们企业是废物，简直是帝国军队的耻辱！

0: 当务之急是加强这儿的兵力。
1: 是，
2: 对，
1: 加强防守。
2: 好，你先过去。
1: 对。
0: 好，你看到还有这儿。
2: 怎么说信？
3: 喂，
2: 报告连长，
3: 你稍等。
1: 对，
3: 师座，怎么了？你的电话。
1: 对，
0: 好。
4: 喂，
5: 长官，我军已击退敌人50进攻，摧毁战车3辆，
6: 歼灭敌人步兵小队127人。
4: 嗯，好，干得漂亮。你龟儿子总算有点出息了，再给老子坚持6个小时，集团军就会给我们派援兵了。
5: 明白。

0: 什么情况？宫崎骏，刚才我军战车遭受攻击，为什么你的炮兵没有开火？没有阻止敌军的阴谋。
1: 那段反坦克号，距离全军的前沿阵地不足百米，重炮在这种距离上，很有可能会误杀我军的战车和步兵。
0: 误伤也比被敌军摧毁好。宫崎骏，看来你并不能取代牧野峰的位置，我可能要找别的人来顶替你。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条反坦克号？你们谁能回答我？
2: 这点阁下，会不会是陆浩云研究的战术？
0: 牧野君曾经说过，陆浩云对反装甲部队和防空上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士官学校所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战术，在绝对压倒的火力面前，任何战术都无效，谁来也没用。宫崎。
3: 加强炮击，把这条壕沟炸平。
4: 是，阁下。
5: 阁下，刚才我军的战车遭到了火炮攻击，可中国军的炮兵阵地到底在哪里？
4: 看来他们的炮兵指挥官非常狡猾，他知道自己处于火力劣势，所以不但做好隐蔽，而且只做精准打击。
6: 发射三发炮弹。 两发命中我军战车，这个炮兵指挥官的火炮技术，或许只有牧野君才能与之比。
0: 闭嘴！牧野峰与效忠天皇，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拿下美嘴堂。
7: 嗨！嗨！嗨！

0: 撤退，让战车和步兵都撤下来，快撤下来！
1: 是。

0: 阁下，以目前情况看，我却已经无可能拿下北泽。这种推断不需要你来告诉我。阁下，九井军的部下伤亡惨重，伊藤军也已经阵亡，就连宫崎军的炮弹也已经剩下不多了。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准备后撤，等待援军呢？
1: 后撤，我军将士奋战一天，精疲力尽。难道敌军不是最后一口气？现在撤退，我军将士的血就白流了。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可以奋战到最后，彻底摧毁敌军。传我的指示，命令剩余战车退回出发阵地，整理部队后再重新发起进攻。 宫崎龙井，打完剩余炮弹，也投入作战。各辎重部队和工兵，都投入进攻。
2: 是。

0: 没事。
1: 司令员，中国军的游击队偷袭我炮兵阵地，阵地就要失守了。
0: 混蛋，阵地要是丢了，你自己向天皇谢罪。
1: 司令员，我军的守备部队都已经被调走去进攻川军阵地了，我阵地的炮兵都已经投入作战，阵地真的守不住了。
0: 给我守住，援军马上就到。
2: 阁下，我军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
0: 听着，守住阵地，一门炮都不能丢，我马上派人增援你。
1: 守不住了，这天天炸掉火炮，把所有火炮炸掉，

0: 生，医生救过了医生。
1: 东马，小王，你帮我处理一下啊！东马，医生。

0: 医生，杜妈，
1: 你做的菜真好吃。等打完仗，我去帮你忙，不用忙去，你管吃就行。
0: 杜妈，杜妈，杜妈，
1: 小苏姐，
0: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
2: 怎么了？
1: 你怎么也死了？
0: 我没死，你也没死，杜妈。
1: 营长呢？营长怎么样了？
0: 陆长官在北嘴堂打仗，你别担心啊。
1: 不行，我得去帮他。现在跟着营长的是赵家祥那个孙子，他打仗不要命的。
2: 我得去帮营长。
0: 杜妈，你听我说，医生在帮你处理伤口。你先躺下，啊，杜妈，杜妈，
1: 营长，
0: 医生，怎么样？
1: 营长，营长，
3: 下面不少鬼子呀！哎呀，我就说嘛，营长的谋划绝对没有问题的。
4: 你就吹吧，之前说打不过的也是你啊。
3: 陆长官，你是怎么算的呀？这每次一打就中。哎
4: 呀，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打炮是技术工种啊，要会平面几何、三角函数。那为啥我师父找你们一帮上过学的人来练炮啊？对吧，师父？
5: 对对。东王没事吧？
4: 啊，冬娃，腿伤了，没啥大碍。
5: 啊，
6: 我说，陆老弟，都看了半天了，这仗也打完了，你是不是想找借口少分我东西啊？嗯，
5: 我陆浩云是这种人吗？你帮了大忙，这战场上的一半都是你的，你自己选。
6: 那行，你看见了吗？
3: 那兄弟，正在拆这个坦克上的这个炮。就给我三门炮啊，就三门，怎么样？
5: 一共就三门炮，都给你我怎么办？
6: 哎，做人咱得大气一点吧，我帮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要你三门炮你都不给。
5: 这样，那战车上的机关枪通通都给你，可这炮我得留着。
3: 陆长官，那个坦克都已经被炸了，上面的枪和炮肯定不能用了。
4: 被炸了也不能全被炸坏吧？那拆吧拆吧，没准还能装出一门炮来呢。哎，我说你们一帮穿娃子，那么穷就不会精打细算吗？给国军丢脸了！
3: 哎，你鬼子没大没小的呀！啊，
6: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既然我陆老弟说话了，那我也给你面子。不过呢，你得给我。当这一个月的教官，给我们新四军的兄弟们讲一讲怎么用这个火炮，行吗？
5: 合着在这儿等我呢？
6: 可以吗？
5: 行，我答应你。
6: 好，那咱大老爷们讲话了啊，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要让所有的新四军兄弟们都成为你陆浩云这样。
5: 只要他们肯学，我乐意教。
7: 为了留下来这几辆战车，川军弟兄死了多少人呢？
8: 你看，同志们，站住，停下，
9: 停！
10: 进城慢点走。
8: 怎么了？
9: 行，
10: 太君，我也是。
8: 站住！走。
9: 嗨，啊，走。
8: 你。后面排队去。
9: 你，这是什么？
8: 木野君，您不是阵亡了吗？
10: 谢谢太君。
9: 站住！
11: 带我去先吃天殿。
8: 是。我的车，快点让开。
9: 请。
8: 走。

0: 九殿阁下，喂！九殿阁下，木叶君回来了，
1: 带他来见我。

0: 牧野君能回来，真是帝国之大幸。
1: 牧野君。
0: 不过是遭到了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暗算，这算不得什么。如今真是用人之际，还请牧野君不要挂怀，努力为帝国效力。
1: 多谢殿下体谅，可牧野峰奴钝无能，恐怕再也不能为帝国效忠了。牧野君若是无能。 那帝国就再也没有人才了。我记得我同牧野君说过，推荐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司令部已回电，同意了我的推荐。牧野君，从现在开始，正式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前线部队，包括炮兵和装甲兵在内。希望你这次竭尽全力。
0: 攻克煤炭山要塞，击败陆浩宇。
2: 可是我被俘的事情，司令部还不知道。
0: 只要你能杀死陆浩宇，司令部永远不会知道。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
3: 嗨，谢谢执剑殿下，牧野峰一定不负所望。

0: 要为共党收集情报，要唱戏掩饰身份，还要兼职照顾伤员讨人欢心。梅小姐身兼数职，真是比前线的战士还辛苦啊。
1: 邱少校又要执行军法，又要兼顾私情，还要经常怀疑这个调查那个，那才叫辛苦。
0: 梅应苏，我早就怀疑你的身份，没想到你真的是共产党。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

0: 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的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杠

0: 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五万转的智能加热快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脆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

0: 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

0: 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要不是你带着新四军皖南大队去抓莫野峰，被李维撞见，我还一直被你蒙在鼓里。
1: 是又如何？现在国共合作就是为了抗日，难道邱长官的心里是不支持联合抗日的？
0: 我警告你，不要妄图拉拢陆浩云亲共。
1: 邱长官，你真是多虑了。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我不会阻碍浩云的信仰，而是会尊重他的决定。
0: 浩云，只怕陆浩云惑于美色，做出错误的选择。
1: 我发现邱长官真是不了解陆浩云，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左右，而是会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倒是邱长官，你身为宪兵队的队长，不去整肃军纪抓逃兵，而是在这儿纠缠于陆浩云的政治信仰，是不是过于关心他了？
2: 我是为党国留住人才，怕他误入歧途。
1: 好，邱长官，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照顾病人了，失陪了。
3: 这个女工党的身份，要不要向上峰汇报一下？
0: 这时候汇报会害死陆浩云。
3: 可是，
4: 没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上峰调查陆浩云，只会加速把他推向工党。
3: 可是，放着这个女工党不管，也不调查，我担心他会更快地加入共产党。
0: 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
5: 殿下，根据卑职刚才的分析，五军之前的作战计划是不合适的。虽说拿下梅嘴塘就可以直接威胁梅潭山，但是梅嘴塘距离长江超过20公里，我军的大型军舰无法进入，小型炮舰的火力射程又不足，单靠地面的火炮及坦克，我军的兵力对守军是无法造成绝对的影响。
6: 牧野军是想直接进攻煤炭山要塞。
5: 是的，虽然说煤炭山易守难攻，但是我军有不少炮舰，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岸边地势平坦，有利于我军装甲部队的进攻。最重要的是，如果煤炭山要塞遭受到攻击，陆浩云肯定会被调往支援。
6: 牧野军的计划需要海军支持，我会向司令部提出申请。不过，现在我军的地面兵力有些不足，牧野军是否可以推迟计划？
5: 不用，我军虽然在梅子塘损失大量火炮，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比川军要强。而且有我亲自指挥的话，一定能战胜陆浩云。
6: 既然如此，那就请牧野军去调整部署，准备进攻煤炭山要塞吧。
5: 哎，
7: 这书里一张图都没有，叫我怎么看呢？
1: 嘀咕什么呢？
7: 哎，小苏姐。
1: 今天气色好多了哈，头还疼吗？
7: 不疼了。
1: 来，喝点粥。
7: 哎，小苏姐，那个我听说梅嘴塘那仗都已经打赢了，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不知道啊，我刚刚去师部问了，他们说今天会撤下来休整，应该快了吧。
7: 哎呀，不在营长身边，真的好无聊啊！小苏姐，要不你也给我单独查。

0: 唱段戏吧。等陆长官回来吧，给你们一块儿唱。
1: 小苏姐，你不能这样。我也是去当初县救过你的，而且最早那还是我送的信儿。啊，
0: 行行行，那你说你想听哪一段？
1: 三英战吕布吧。这我真不会唱。营长不说你是仙尼社台柱子吗？
2: 你怎么这还不会唱？那你会唱什么？唱什么都行。那我给你唱一段《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吧，陆长官也爱听这段。
1: 好，好，好。陆长官回来了，陆长官回来了，陆长官他们回来了。啊！营长回来了。
3: 小苏姐，你等等我。
4: 这女人真是不仗。哎呀，九景，穆远峰的这个计划，你怎么看？
3: 穆远军不愧是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应该作为云队如何？穆远峰自然是比宫崎龙井这种废物要有用。对了。
4: 宫崎龙井怎么样了？宫崎军原本是要押往后方军事法庭，但是他声称知道一个秘密，是有关牧野军的，想要当面向您汇报，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将他押送回去。牧野峰的秘密？刚才牧野峰说，他是趁中国军不备，杀死守卫逃出来的。
3: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牧野峰被俘的时候，还穿着少佐军官的军服。开战以来，中国军还从未俘虏过如此高阶的帝国军官，怎么可能守卫松懈？
1: 那牧野军是怎么逃出来的？
3: 以穆远峰和陆浩云的关系，多半是陆浩云把他给放回来的。陆浩云私放穆远峰，以陆浩云的性格，做出这种事情并不奇怪。我奇怪的是，陆浩云应该是晚上放走了穆远峰，从煤炭山到当涂县。 不过四五十里的距离，为什么穆野峰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4: 会不会是路上遇到了敌人？
3: 就算碰到敌军，也不会耽误如此长的时间。我看穆野峰多半是躲在城外，打探我军进攻煤嘴塘的结果。如果我军进攻顺利， 那么，他这个被俘的败军之将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他就会逃走；而如果我军战败，他就还有利用价值，我也会尽力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还会向司令部隐瞒他被俘的事情。穆野峰，
1: 穆野峰他，
3: 穆野峰。 看似忠直，实则城府颇深呢。我看，我还真是得去见见宫崎龙井，听一听穆野峰到底有什么秘密。

0: 我让大家开个眼啊！小鬼子的军刀，见过没？别乱啊！
1: 你回来了。
0: 我跟你们说，这一次啊，你们大家伙没去，那我师父这一回干掉了卢梁三车，拆了四门炮，那都是57毫米的短管炮。
2: 知道什么叫57毫米的短管炮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5: 我们不知道。
2: 没文化，上好的直射炮。
6: 什么是上好的吗？那就是老好了，那家带劲。哎呀，5700米的射程，那穿透力没得说。我告诉你，咱队伍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小鬼什么战车呀，这个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用怕了。
7: 战车是想跟我们川军兄弟打的，有底气。哎，
6: 彪子，
8: 我以前也133师的。哎呦，
5: 他是133师的。哎呦，哟。
9: 再说了，你不怕那邱长官又来找你麻烦？
1: 我违抗军令，他管得着我？我抱女朋友，他管得着吗？对吧？
10: 给你们介绍一下，
11: 梅英苏梅小姐，
10: 我的女朋友。
0: 啊！军人好！
5: 哎，是长官夫人呐，兄弟们，敬礼！
10: 女朋友，暂时还是女朋友。
12: 啥子是女朋友？哎呦，
5: 过一二次的女朋友都不晓得啥，女朋友就是相好嘛。
13: 营长，营长，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吧？
11: 我擦破点皮，
1: 你腿没事吧？
13: 我腿没事，医生说3-2天就好了。营长，你下回让我跟着你。你让赵家强去，他懂什么呀？他也帮不了你。
0: 董娃，冷静点啊，别这样。你说你跟师傅这么多年就会装炮弹，带你去啥屁用都没有，真的。
13: 我告诉你，赵家强，幸亏营长这次没什么事儿。如果他有点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
1: 你好好养伤。
0: 就是，
14: 我告诉你，伤了别出来嘚瑟，好好在炕上躺着。
6: 没腿，伤的。这腿吗？
13: 你给我等着，赵家
9: 强！哎，快起来！
5: 李山，
15: 国民革命军炮兵第10团第1营少校营长陆浩云，于平塘镇一役摧毁日军战车4辆。毙伤日军步兵多名，于煤炭山击沉日军运输舰1艘，于煤水塘一役摧毁并俘获日军军车5辆，击退日军进攻，忠勇果敢，书刊加位，特授予4等宝鼎勋章。
16: 状元少校，出列。
6: 是。

0: 陆少将，希望你奋勇杀敌，继续为国建功立业。
1: 是，长官。
2: 恭喜恭喜啊！就这么结束了？啊！我也跟师傅打的鬼子，为啥我一点奖励都没有啊？
3: 不就装个炮弹吗？
2: 凭啥呀？
3: 我没问你啊，你会啊？那有什么功劳？我要是扭的不好意思嚷嚷。
4: 别闹，别闹，别闹！
2: 邱少将，看在这勋章的份上。 我康命的事儿，军委会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了？

0: 他们到底是党国的官员，还他妈的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现在贪污之弊，连委员长都头疼，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好在200块大洋也不算多，我也能尽力为你争取一个能发挥所长的职位。
1: 陆老弟，一个月的俸禄还不到10块，200块大洋还不多呀。陆老弟，你放心，这个钱你一个子儿都不用掏，你就留在我们133师，掌管398旅的廖静安。前两天阵亡了，我已经向军部申请，让你担任煤炭山要塞的指挥官，接替廖旅长的职务。啊，
2: 蒙师长台，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可这钱交不上。
0: 我怕有人不批准呢。他要敢不批准，我就亲自去见委员长。郭师长，陆浩云恐怕不能留在你133师，军委会已经同意了。陆浩云调任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教员，他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炮兵，而不是在你这儿上阵拼命。
3: 是啊，邱少校为陆老弟也是出了不少的力。哎，我郭某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而且你现在有了梅小姐，到后方自然是更加安定。哎，是去是留，你自己拿主意吧。哎，但是我劝你一句啊，去后方稳定是稳定，这提升可就不如战场来了。
0: 郭师长。
4: 你让他自己决定。二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你答应过我的。
5: 邱长官，我明天去找你。
4: 行，不过我提醒你，这是军委会的命令。如果你抗命不遵，
6: 对你的前途不利。这个妹子其实人不错，还就是嘴巴不饶人。你说她也不想想，你陆老弟要是离开了，那我们川军得多死多少人呢？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0: 就这样，阁下。宫崎骏，哎，我听九井君说，你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哎，不过，
1: 出去。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这几年，木野方有一个妹妹，叫做木野月。

0: 孟野君，
1: 人呢？
0: 孟野君已经派人彻底搜查过附近区域，并没有发现您的妹妹和仙女社的任何成员。她一个小女孩，能走到哪儿？孟野君，岳小姐很有可能已经撤出了上海。孟野君不必太过担心，岳小姐应该是和仙女社一起撤往南京了。 我们皇军很快就会攻打南京，到时候孟野君就可以在那里和岳小姐相见了。
1: 希望她一切平安吧。我记得，梅影苏所在的剧团就叫做仙女社。

0: 也就是说，牧野峰的妹妹牧野月在陆浩云那边。
1: 这点阁下

0: 这个人，抗日援军团的演员，但是他和我在穆野峰房间看到的穆野月的照片非常相似，所以我断定，他应该就是穆野峰的亲妹妹。
1: 很好，你的这个情报非常有用。现在有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将功赎罪？
0: 恭亲龙井，愿意听从织田阁下的安排。

0: 嗯。
1: 想什么呢？
0: 没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跟营长打了一场仗就了不起。你也不想想，我跟了营长多少年了？我就这位置，我这待遇，是谁都能有的吗？
2: 懂吗？我告诉你啊，师傅那是看你腿瘸了，觉得你是残疾人才能做事，知道吗？
3: 师傅，
0: 嗯，
3: 其实那天吧，我也伤了。
0: 伤哪儿了？你想坐这儿是吧？
3: 啊，
0: 人家东华真伤了。
3: 那苏小姐咋还？
0: 你小苏姐是女士，我们要尊重女士，知道吗？
3: 十里八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来这么多，怎么不尊重别人？
4: 好，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师哥，我去后边看啊。
2: 营长，我这腿脚实在不方便。
0: 你早上不拿拐杖不照样跑吗？
3: 我就哎呀！
4: 你觉得我留在这个抗日演剧团，为前线的将士们演出怎么样？
0: 你想没想过去大后方，去重庆参加一个大剧团，在那儿比这安全？你一个女人在前线，
4: 女人怎么了？邱长官也是女人呢。再说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女人一样可以为国出力。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想留在前线，这样离你也近一些。
0: 你说的对，这儿的川军战士们，他们太难了，我得留下来，他们需要我，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白流掉。

0: 小月。
1: 小月她不在南京吗？
2: 凤姑娘，娘龙绣鸳鸯，小姐遭不幸，叫

0: 小四姐，陆长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没有跟着邱长官去南京？
1: 是啊，本来是想去的，可惜南京被小鬼子给占了。
2: 后来方队长逃了出来，偷了份作战计划，邱长官送去了徐州，让我们来武汉。结果我们路上坐火车又被小鬼子给炸了，没办法就在这个煤炭山停了下来。
3: 在这儿也不错，我师父啊干掉了五辆战车，还杀了不少鬼子，那还得了勋章呢。但是军委会那帮人敲竹杠，还好有郭长官他们帮忙，我师父以前的罪名啊那都洗清了。
0: 哎，小苏姐，那天你被日本人抓走了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4: 这个以后我再告诉你，你先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加入这个抗日演剧团的。
0: 那天那位长官把我送到南京之后，正好我看到抗战演剧团在招人，我就跟着剧团的人去前线演出。我们刚离开南京，日本人就来了，一路追杀，杀了好多老人，好多小孩，他们杀了好多好多的人。
4: 好了好了，小月，都过去了啊，都过去了。
0: 小苏姐，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我好想你，好想求求求你们因为我。
5: 小月，战争一定会结束的，邱师长的仇一定会报的，到时候仙宁社的牌子会重新挂起来。

小四姐，您和陆长官是不是在一起了？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听谁乱说的？ 看出来你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小月？那你觉得陆浩云这个人怎么样？陆长官，人特别好，勇敢又有担当，而且。 还喜欢听昆曲，要是能够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那你呢？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我喜欢的人。 在我的老家，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见他。

0: 樱花是日本国的象征，有句话叫“花属樱花，人为武士”。樱花的花期虽然短暂，但凋零前的美，足以压过世界上所有的花。而武士在决定舍弃生命的那一刻所绽放出来的光芒，也能够让最强大的敌人失色。
1: 中国也有樱花，可中国人更喜欢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严寒越是绽放。樱花虽然灿烂，可未免太过脆弱。
2: 你还是坚信，中日如果全面开战，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1: 那当然。
2: 要不咱俩打个赌？好啊，
3: 什么赌？
4: 你们不许说大将的事儿。说好了，想要喝我煮的茶，就不许谈论战争战术，更不许谈论什么军国大事。
2: 那不能谈军国大事，我们谈谈小月的终身大事吧。
3: 终身大事？什么？
2: 前天啊，我看见小月在东京的一家情侣礼品店买了一件手串。
5: 陆军，你不许说。不说就不说嘛。
2: 那你到底送给谁了？都让你不许说了，你还说？哎，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同学啊？哎，
1: 妹妹。
6: 到底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把你跑那去干嘛？哎，你个木叶风！小月，想什么呢？没有。 我在想我的家里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你俩别跟着我，我们去逛街又不是打鬼子，那不行，营长，我得保护你的安全。那万一出现那鬼子间谍呢？怎么办？
1: 可不咋的，那煤炭山要塞就指望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
2: 他不去没事儿啊，他去也白送的，我去就行。
3: 哦，你俩跟着我们，我怎么陪他？啊，别跟着我。
2: 我。
4: 小月，你觉得我这样行吗？特别好看，快点吧，陆长官在外边等半天了。过来，过来，钱。
0: 快点。
5: 你咋还藏起来了呢，
1: 营长？前天刚买了酒，就剩7块钱。

0: 这里边还有我攒的，那还得撑到下个月呢。
1: 什么时候饿着过你？
2: 你这你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师傅，女人啊就喜欢男人给她花钱。那我师傅第一次跟小苏姐约会，
3: 师傅，大方的拿去花，藏在哪儿啊？

0: 听说你今天很忙啊，那跟我逛街会不会耽误时间呀？
1: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陪你逛街。

0: 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玩吗？
1: 邱长官，大周末的你不休息啊？
0: 日军要是偷袭，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周末。
1: 刚刚打了一场大仗，日本人也要休整的。再说我不在，还有警备部队可以应付，不用那么紧张了。
0: 国难当头，作为军官应该兢兢业业，以身作则。陆少校不去训练部队检查防务，却陪一个共党的女戏子出去玩，你觉得这像话吗？
1: 宪兵队是管军纪军法的，我陪女朋友出去逛街，犯了哪一条军法了？
2: 你不是犯了军法，是犯着邱少校了。邱少校要是不放心，就跟我们一起去。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回见。
3: 这位小姐，看看这对发簪啊，在开战之前呢，我们是特意从上海进的货，航运被小鬼子给切断后啊，除了本店，别处你是买不到的。小姐，你再好好看看。
2: 浩宇，你帮我看看这两个簪子哪个好看？
1: 都挺好看的，
2: 你给点意见嘛，不然我让你陪我逛街干什么？
1: 给你拎东西啊。老板不说了吗？这是上海的货，这种小地方能有这种货已经很不错了啊，老板是吧？
4: 是是。
1: 这个多少钱？啊，
4: 成文惠顾，8块钱。
2: 老板，帮我把这只装起来。
4: 好嘞。
1: 我钱没带够。
2: 放心吧，我自己付。
1: 等我发了军衔，我再给你买一个。
2: 这些东西有固然好，没有也没什么。我喜欢的是人，又不是这些身外物。
3: 这位小姐，这喜欢人是没错，可是这物件呢也要喜欢，不然的话我们开店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小姐您拿好，
2: 给你钱，老板。

0: 掌柜的。
1: 哦，城管，
2: 这个月的保护费呢？
1: 掌柜，都给您准备好了，等一下。

0: 当老子是要饭花的啊！兄弟们在前线为你们出生入死呢，老东西，
1: 你给你要点保护费，怎么像要你命似的呢？
2: 住手！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扩皮机现在一分钱

0: 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烘焙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

0: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0: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0: 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

0: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兄弟们在前线为你们出生入死呢。老东西，
1: 哎呦，长官，给你要点保护费，怎么像要你命似的呢？
2: 住手！当兵的保护百姓是职责，你们什么时候学土匪收保护费了？
0: 哟，哎呀，你这小美人，你也知道打抱不平啊？啊，行啊，跟兄弟我回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国军的纪律。
3: 什么叫国军的纪律啊？
0: 哎呦，你谁呀？
3: 二十军的。
0: 对呀。
3: 我是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
0: 哎呦，还是个长官呢。133师少校营长。你坑我吧你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3: 你现在给这个老板和这位小姐道歉，然后我带你去宪兵队。
0: 我要是不呢？
3: 你是不是欠收拾啊？
0: 我他妈毙了你！我你他妈
4: 来人呐！
0: 走，跟我来！
4: 闪开！
5: 怎么走？
6: 先生，这边走。
5: 谢谢，走。
4: 长官，给我注意！
7: 长官，长官，快快！
6: 怎么样，长官？没事吧？
7: 长官，长官，
4: 长官，人呢？
7: 啊，那边，
4: 追！
7: 好好。
2: 些什么兵啊？还有没有王法？
5: 一帮兵油子，讨厌！
4: 站住！站住！
5: 快快走！
4: 啊！站住！
5: 走走！快！
2: 浩云，对不起，我惹事了。
3: 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煤炭山要塞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叫你们长官见我。
4: 刚才你打的就是我们长官，现在老子说了算。
8: 跟他废什么话？抓了再说。弟兄们，正缺个娘们乐了呢。
5: 说什么？啊，大哥，
6: 133师的。
8: 他奶奶的，老子才不管他是哪个师呢！我们长江总队的人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当鬼子给突突了？
5: 你试试。
4: 长官，
9: 不好了！
4: 怎么了？
9: 七字军把整镇子包围了。
4: 什么？
9: 子弹！
8: 快出动！把枪放下！
9: 注意点，听司令点。
3: 一群屌兵，
5: 没事，

0: 咋的？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今天你也算是亲眼见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这样的政府和军队还值得你的留恋吗？
1: 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啊。可我要是离开了133师，怕是这儿的弟兄只会死得更多。
2: 那你为什么不肯考虑考虑方队长的邀请呢？算了，反正现在国共联合抗日，方队长他们会留下来和133的将士们一起并肩作战。组织也安排我留下了，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协同作战。
1: 到底是国共联合抗日啊，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抗战情侣了。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
2: 羡慕我什么呀？
1: 羡慕你身上这股子坚定的信仰啊。我是个老派人，从小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加入什么党派，不愿意掺和那些麻烦事，只想做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可是和你相处的久了，我倒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啊，能找到一个信仰是件挺幸福的事。我挺好奇的，我甚至想过。
2: 别有压力啊，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
1: 我可不敢弄混淆喽。
2: 不过你要留在前线的事儿，邱长官那边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同意吧。
1: 邱若说的话其实有些道理。
3: 淞沪一战我们元气大伤，根本来不及培养军事骨干，像炮兵这种技术性兵种更是稀缺。如果我留在军校当教官，也算是我个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1: 可是想想这些弟兄们，他们一个个出川抗战，背井离乡的，真抛下他们，我这心里边无论如何，现在我只求问心无愧吧。
4: 我让你考虑了两天，你就给我这个结果？
1: 邱长官，分身乏术啊，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这儿的弟兄们是真离不开我。陆军学校的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打完这仗我肯定去。
4: 你怎么不说战争结束了你再跟我走呢？
1: 邱长官，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流氓无赖吧？
4: 你就是个流氓无赖，我跟你说，你自己想想，你答应过我多少次了？每次都说打完仗就走，打完仗就走，打了一仗又一仗，你到底想打到什么时候啊？
1: 日本人不给我时间，不配合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哼，
4: 是日本人不配合，还是梅英苏太配合了？
1: 这和他没关系。
4: 有关系。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梅应苏是共产党。你自己想清楚了，如果你继续跟共产党这么纠缠下去，会什么下场？
1: 会是什么下场？当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非得分得那么清楚吗？是，我是喜欢他，和他什么身份没关系。假使他是共产党，也证明他是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

0: 证明我有眼光。
1: 陆浩云少校，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让你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是军委会的命令，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跟我去。
2: 报告。
3: 什么事儿？
2: 师长让陆长官赶紧过去一趟，梅潭山要塞日军有移动。
0: 这么快？梅潭山要塞的重要性不用我讲，你心里也很清楚。你先帮我拖着，
1: 打完这仗再去，对吧？
0: 是是，我保证打完这一仗我就去当教官。你跟军委会汇报的时候措辞委婉点，千万别像和我说话那种态度。我不想我在前方打仗还得担心后方找我麻烦。
1: 你放心，我会好好汇报的。

0: 师长，陆老弟，日军开进了，来，你介绍一下情况。根据前线情报，煤炭山要塞前沿的真珠里阵地方向，日军兵力增至一个大队以上；小福山阵地方向，日军兵力调动频繁，至少增加3门野战炮，山炮和迫击炮数量不小。煤炭山附近江面，日军增加。
1: 至少3艘炮舰，煤嘴堂阵地前方的敌军无一斗。看来日军是要拿下煤炭山要塞啊！
2: 没错，煤炭山要塞濒临长江，直接威胁了日军的长江航线。上次日军猛攻煤嘴堂，就是为了从侧面截断我们的补给线。幸亏你老弟把他们击退了，这次。
1: 日军选择从正面进攻要塞，来势汹汹啊！
3: 师座，日军前次进攻煤嘴堂，战车和火炮几乎全部损失，短期内肯定无法恢复。
1: 煤炭山要塞阵地坚固，守住应该问题不大。
2: 你龟儿子不懂，就给老子闭嘴。
4: 煤嘴堂距离长江河道距离较远。 超出日军炮舰的射程，而且大型军舰根本无法驶入长江的，所以只能依靠地面火力进攻煤嘴堂阵地。煤炭山要塞就在长江边上，日军可以水陆协同，3艘炮舰上有超过3门127重炮。仅凭我军现在的实力，假使不依赖地形和防御工事的话，根本无法对抗的。
1: 哎，陆老弟。 我上回让你调任煤炭山要塞当指挥官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3: 我留这儿是这。
1: 好，太好了，我就说嘛，陆老弟肯定不会去当教书匠的。哈哈哈哈。
4: 师长，时间紧迫，那我先过去。
1: 啊，等等等等，我会让要塞那帮弟兄啊配合你。有什么事儿，你尽管使唤他们，他们要是玩花样，是革职是枪毙，你全权处置。陆老弟。
5: 等打完这一仗，我给你和梅小姐办喜酒，全师的弟兄们都来参加，保证光鲜亮丽。<笑>
6: 行，谢谢师长。
7: 好，
8: 走走，慢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得回来再找查定他啊！回来啊，这些是人情吗？来，你们尽管快点还骨灰，我们要捡个人钱。长官，陆长官，陆长官，
2: 前面快先走，快点走！
3: 什么事？
1: 我听说日本人在煤炭山征兵了。
4: 听师座说，日军增加了三艘炮舰，还有至少3枚野战炮。
1: 长官，日本人装备那么齐全，我们就带些这些玩意儿上煤炭山，这火力上根本不是对手啊！
4: 师座要是有，早给我了。
1: 其实不用找师座呀，
4: 找谁？

0: 是这个样子的，我听说邱长官在军队装备处那儿有点关系，要不你……
1: 原来老哥你在打这个主意，你跟他说。
0: 喂，长官，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嘛？
1: 刚和他吵了一架，原来还是。

0: 哎，营长，这是你在日本时候的照片吧？这花开的可真好看。嘿，这小姑娘是谁啊？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1: 赶紧干活，来不及了。
2: 一天天没大没小的呢。
3: 那我师傅的事儿，你想打听就打听啊。
2: 走。
4: 照片你不能长这样。
2: 营长的事是你随便能打听的吗？
1: 花也来不及了。
5: 陆长官，我听说你们的驻地要搬吗？
1: 我正想找你，咱们出去说。
6: 跟上，跟上。
5: 陆长官，我听说你们要移防到煤炭山，是日本人要打过来吗？不会有事吧？
6: 不好说，煤炭山要塞紧邻长江，会遇到日军的火炮打击，这仗不好打。不过你放心，事到临头总有办法。
5: 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6: 那是沿江要塞，日军最多10天就会发起进攻，你去干什么？
5: 那我担心你怎么办呀？
6: 你就留在这儿，让我专心打仗好不好？
1: 我有个要求，以后不要喊我陆长官，听着身份喊我浩云行吗？
5: 知道了。
1: 等打完这仗回来咱俩结婚行吗？
6: 时不我待呀，师长要是听到我说这个，肯定会说你小子倭寇未灭，何以家为。
1: 可身为个军人，我要对得起国家，身为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5: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0: 我军定于十天后发起总攻，火力准备的如何？
1: 牧野君，珍珠岭后面就是煤炭山要塞主阵地，中国军队守备力量十分强大，我军在煤嘴塘一役损失大批火炮和战车，仅凭现有的火力和兵力，很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
2: 对。
0: 而且我觉得攻势准备实在太长，已经无法保证发起进一步的突发性和隐蔽性，这样突破就更加困难。
1: 大军正在攻略武汉，留下的物资和兵力并不足，就算要囤积炮弹，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0: 海军方面也不愿意配合我们，排除的舰艇也很少，
1: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 如果中国军队有所准备的话，
0: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足，火力极其薄弱，凭借的只是煤炭山要塞的阵地和地形，还有炮兵指挥官。

0: 如果能突破他们这一点，那么拿下湄滩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那牧野君的意思是？
0: 所以我不打算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而是集中火力在一个较小的阵地，逐渐消耗他们的兵力以及武器，最后再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将湄滩山阵地一举拿下，击败陆浩宇。以我军跟敌军的实力差距，如果发起消耗战，就算是陆浩宇也未必撑得了多久。

0: 这帮人架子可真够大的，知道营长你要来，你不出来接一下也就算了，这屋子也不知道打扫一下。
1: 干点活哪那么废话呢？
2: 鬼影儿，鬼影儿，全都是鬼影儿。不记老子要了多少次，啊，嘴皮子都快磨了，
3: 还不给老子说了？搞后勤的这帮鬼影儿，个个看人下菜碟。399里没了廖旅长，我们他娘的就成后娘养的了。
2: 老唐，这事儿啊，回头你陪我到师部呢，找师座，咱俩一块儿清理去。
4: 老黄，咱们这新旅长来了，我看这事儿咱们找他说吧。
3: 一个区区的少校，居然能代替廖旅长指挥煤炭山要塞，难不成我们399里就没有人才了？真不知道师座怎么想的。
5: 走，回来，
4: 走走走。399旅799团团长滕吉甫见过长官。
6: 399旅798团团长黄建宁见过陆少校。
7: 不必客气。来之前，师长专门给我介绍过二位的踪影，今后还得多多拜托二位的配合。
4: 陆长官，郭师长和廖旅长都提过您在煤水塘的英勇表现，可是干翻了鬼子15辆战车呀，佩服佩服。
8: 这帮川军也忒能吹了，这翻了3倍呀、啊！
5: 你懂啥？这叫鼓舞士气，就你懂。
7: 二位不介意的话，我想现在去阵地上看看。
4: 是，随时奉陪。
6: 行。
7: 冯团长，来之前我和市长专门申请过，今后煤炭山的补给排在第一位，这2天运到，你不必担心了。

0: 对面的日军洞下怎么样？对面的鬼子一直在踪迹，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至少有一个大队吧，火炮应该有7万门。哦，对了，昨天夜里还发动了一次突袭，但规模不大，我们伤亡100多，鬼子也死了20-30。只有一个大队的话，应该不足以攻下要塞。
1: 日军的舰艇增加了没有？这个不太清楚。鬼子的舰队基地一直在当头的后面，我们没有侦察机，地面情报也没有来源。
0: 那三艘炮舰怎么回事？
1: 啊，那个是这样的，那天鬼子的运输舰经过临时码头。
2: 想要在珍珠岭方向投放物资和兵力，我就让要塞的炮兵想办法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3: 结果反而被日军打了。
1: 是。
3: 咱们就这么几门炮，这么点炮弹可得省着用。别为了图一时痛快，把家都败光了。
2: 兄弟，说话过过脑，凭良心说话啊！打起仗来哪有不损失枪炮的？
3: 总是束手束脚，这仗还怎么打？老张，你怎么又这样？这可是别人地盘，强龙压虎地头蛇。
4: 那个，别先怪，别先怪啊！我师傅呢，就是着急了，别往心里边去啊。
3: 黄团长，我初来乍到，你可别欺负我。话，咱们得好好说。
1: 老子说话就这个揍性，你要是不愿意听，去师座告我撞车了我。我怎么说话呢？上次料理上阵亡，师座把我们骂得狗眼淋头，你都忘了？人家陆长官是火炮的专家，又是咱们川津的大恩人，要不是人家在平塘镇和美里堂干翻了鬼子战车，咱们最少损失上千兄弟呢。
3: 病吧你！
1: 陆长官，你看咱们川军没有几门炮，更没有人懂这个。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的长官，以后啊，您说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0: 煤炭山要塞位置极佳，要塞的正面就是长江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长时间暴露在要塞的火力之下。也正因为如此，日军必会倾其全力来攻击。我的部署调整如下：第一，在煤炭山大量构筑坑道，彼此之间以坑道连接。 在江边的坑道内构筑炮位并加固，要塞炮兵全部移到坑道内，以增强隐蔽和机动性，避免遭到日军优势火炮打击。工程图纸我已经画好了，一周内完成，必须。
1: 一周内挖这么多坑道，您是想累死地主？这攻击可有点赶。
0: 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嘛。多挑一些在矿山干苦的弟兄，帮忙构筑坑道工事。
2: 好，我自己也在煤矿扛过活，这事儿我也去。
0: 请坐。第二，珍珠岭阵地是煤炭山要塞的屏障。如果日军攻占珍珠岭，要塞就会直面日军步兵进攻。
2: 如果日军水陆协同，珍珠岭必然是主攻方向。
3: 珍珠岭方向，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团。
2: 长官，您的意思，我们是不是要增兵啊？不，我的意思，放一个营就够了。
3: 一个营。

0: 长官，珍珠岭正面的日军已经超过了一个大队，我们一个团怕是都要抵不住啊。
1: 日军一个大队800人，如果不借助地形优势，我们一个师未必是对手。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其他阵地的前线情报都非常模糊，可偏偏珍珠岭的日军情报那么清楚？
0: 这么说，小鬼子是故意的？
1: 没错啊，我在日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日军的条例纪律非常严格，他们执行作战计划的时候一丝不苟，不大可能在进攻前暴露那么详细的部署。我判断日军指挥官认定即便占领了珍珠岭也要面对如此坚固的要塞，就吸引我军增兵珍珠岭，利用舰炮和地面火力在这狭长的珍珠岭阵地上大量消耗我军兵力，企图攻克我煤炭山要塞。
2: 可要是只放一个营，阵地丢了怎么办？
1: 没那么容易丢掉，我观察过，你看啊，珍珠岭的正面不到500米的范围，只要给这个营加强重机枪和迫击炮，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反之，把一个团2000人甚至更多的人布置在这狭长地带，只会遭到舰炮和地面火力的极大杀伤的。
0: 好，我这就把部队撤下来。
1: 不，不要撤到要塞。日军进攻发起时，很可能会用重炮截断要塞撤往珍珠岭的增援道路，挖好地下工事，做足隐蔽。
0: 是，明白了。
1: 第三，也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去要塞前沿看了，咱们只有2门暗防炮，1门山炮，2门迫击炮，加上我带来的4门57毫米短管炮、1门山炮、2门迫击炮，迫击炮不算，我们只有8门炮而已。凭借这样的火力，我们根本无法对抗日军，对日军的长江航运也没有多大威胁。
0: 刘长官，这别的事还好说，这是炮的事儿，我可真是无能为力的。咱们这虽然挂着要塞的名牌，但是钢筋混凝土我都没见到一座。就那2门安全炮，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的。要不这样，您去集团军军部找军座想想办法呢。
3: 陆上校。我带你们去军部。

0: 你说这个邱长官怎么老是缠着咱们营长不放啊？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邱长官喜欢我师父，要不然那么多次手下留情啊，咋想的？
2: 哎，那他干啥每次都喊打喊杀的呀？
3: 打是亲，骂是爱，表面打得厉害，心里疼着呢，你根本就不懂。
0: 哦，你打我干啥？
2: 跟你亲吗？
4: 邱长官，你不是回武汉了吗？
5: 我已经用电报向武汉汇报你的要求，并申请调任煤炭山药。

0: 要塞的情报官。
1: 军委会和总部都已经批准了。
2: 他们批准不批准，我都要留在这儿。
3: 真不让我打，我就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1: 陆浩云，
0: 注意你的言辞。这话如果让军委会的人听到了，你的前程就毁了。
3: 跟着那帮子人有什么好？能有什么好前程？
0: 那也不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
3: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还真生气了。我要先解决火炮问题，先去军部再说。

0: 你等我一会儿。
1: 果然是你的妹妹。
2: 小月，你老家有人来找你。
3: 我老家，
2: 对，
3: 啊，谢谢。

0: 月小姐，
1: 吉木野君让我来找你的。
0: 我哥哥。
1: 是的，月小姐，这里说话不大方便。

0: 东王，
1: 我看着邱长官的气质，这品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你问问。
2: 我问问啊。
3: 邱长官，你家以前住哪儿啊？做什么的？
4: 邱长官，你这车能借我用用吗？
5: 不借。
4: 不借那就算了。能不能帮我个忙？
5: 什么事儿？
4: 我在重炮师团的时候有一批老部下，你能不能跟军事委员会打声招呼，把他们调回来？
5: 人在哪儿呢？不会都像你一样当逃兵了吧？
4: 什么叫都当逃兵啊？他们人在武汉，只不过我们营火炮殆尽，现在多半是步兵了。
5: 行，我帮你申请。
4: 那要快，我还需要他们帮我练兵呢，多谢啊。

0: 你真的是我哥哥派来的吗？
1: 是的，我的名字叫做宫崎龙井，
2: 是牧野郡的副官。牧野郡在报纸上
1: 得知月小姐在附近演出，特意派我前来找你。
2: 这封信能够证明我的身份。

0: 哥哥他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穆月君一切安好，月小姐不必担心。
1: 那就好。你回去跟我哥哥说，让他不用担心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去找他。
0: 月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转达的。
2: 不过。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

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皮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方法

0: 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5: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请

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烘焙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

0: 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5: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请

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

0: 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

告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乐比，你在干嘛？
1: 妈妈，我在画画。
2: 已经很晚了，可以睡觉了。
1: 不要，不想睡觉，等我画完。
2: 听话。太晚睡觉对身体不好。
1: 可我真的不想睡觉啊。
2: 听话，不然妈妈就要生气了。
1: 好吧，我去睡觉。白天过得好快呀，很快就晚上啦。我刚开始玩就要去睡觉了，如果白天可以长点就好了。
3: 我也觉得白天太短了，我每天都玩到很晚。
0: 小草莓，别闹了。小草莓，求你了，睡觉吧。
3: 我总是吵得姐姐睡不好，白天再长点就好了。
4: 我觉得白天一点也不好，白天还要上班，过马路的人很多，特别忙。小鸟停一停，大象先过，真忙啊。我有一次累得睡着了，导致道路出现了大拥堵。所以我很喜欢晚上，因为不用工作。
5: 我在白天工作的时候也睡着过，白天上班好困啊。停下，停下呀，停下。那次差点就出了大事，所以我也喜欢晚上，而且睡觉的时候很舒服。
3: 睡觉确实很舒服，一想到白天还要上课，我就感觉难过，突然就不喜欢白天了。
1: 大家真奇怪，白天多好啊，我最喜欢白天了，一直白天就好了。不想睡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太阳下山慢一点？对了，我可以去找太阳公公商量商量。没错，就让爸爸陪我一起去找太阳公公吧。
6: 乐比，你不睡觉，找我什么？

0: 什么事啊？
1: 爸爸，你有空吗？能陪我去找太阳公公吗？
0: 能告诉爸爸这么晚去找太阳公公是要干什么呀？
1: 白天过得太快了，所以我想去找太阳，和太阳商量商量能不能下山慢一点。
0: 爸爸还有工作，你先回去睡，明天早上我们早点去好吗？
1: 好吧，爸爸，你要记得叫醒我。
0: 乐比，快起床，去找太阳公公啦。
1: 好的，爸爸。
0: 快起床吧。

0: 啊！哦，想睡觉了吗，乐比？
1: 没有。不，我不可以睡。我一点也不困。
0: 乐比真厉害，那出发吧。别跑，摔着。

0: 没事吧，乐比？我们已经走了一大半了，马上到了。
1: 哎呀，太阳公公，我马上就到了。
0: 加油啊，乐比！
1: 好累啊，爸爸。
0: 坚持一下，乐比，马上就到山顶了。再坚持一下，加油！
1: 等等我，好累啊！
0: 快跟上！
1: 不行了，
0: 乐比，快看，我们到山顶了。
1: 真的到了。
0: 乐比，回头看看后面的景色是不是很美？乖女儿，爬上山顶后的感觉怎么样？
1: 很棒。是太阳公公，太阳公公。妈妈，你有空吗？我有个问题。
2: 当然有了，乐比，过来说吧。是什么事呀？
1: 今天早上我和爸爸去找太阳公公商量事情，爬山真累。
2: 那最后商量到了吗？
1: 没有商量到，但是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日出。妈妈，你能不能明早再陪我去找太阳公公？我想再商量下。可以吗？妈妈，你笑什么？
2: 太阳是追不到的。
1: 这是为什么呀？
2: 那妈妈给你讲一个夸父追日的故事吧。从前有个巨人，他有山那么高，他非常喜欢在白天坐在山上看风景，但是太阳总会下山。巨人想要留住太阳，

0: 于是他开始追逐太阳。
1: 那追到了吗？
0: 没有，直到累死他也没有追到太阳。但是巨人坚持不懈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1: 太阳是追不到的呀。
0: 昼夜交替是大自然的规律，这种规律人为目前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乐比，你现阶段还是要多读书学习。
1: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会做找太阳这样的事了。我要努力学习，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然后做出能变慢时间的道具。
0: 乐比真棒。那我们去吃晚饭吧。都是你爱吃的。

0: 吃的毛病。
1: 妈妈回来了，我给你们带了饮料。
2: 太好了，有饮料喝了。
3: 谢谢妈妈。
2: 拿上我的杯子。
3: 小草莓，快点！

0: 妈妈喝吧。
1: 饮料真好喝，可我还想喝。姐姐的饮料还没喝完。悄悄的，悄悄的。嘿嘿，姐姐没发现吧？啊，真好喝。

0: 你看书太认真忘记了。
1: 是吗？好像有点道理。
0: 我又不会骗你啊。

0: 么多的食物，能好好享受啦！好吃！可是这些食物马上就会吃完，也许我得去多找一些。零食都吃完了，
1: 是饭盒，我能继续吃东西了，
0: 我偷偷吃一点，不会有人发现吧？
1: 紧紧的饭盒，好有营养，
0: 我就吃一点，姐姐不会怪我吧？
1: 好吃，
0: 一不做二不休，
1: 太好吃了，
0: 也尝尝其他人的。露比会吃什么呢？
1: 哇，是草莓三明治。
0: 不行，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1: 可是，我忍不住啊！这味道太美妙啦！
0: 这么快就吃没了，吃了乐比的东西很不好意思，不过我会找他道歉的。乐比都吃了，那再吃一些也没事吧。
1: 不错，美味，
2: 吃饭喽。小草莓在干什么？
3: 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呢？
2: 小草莓
1: 啊，那个
3: 你背后拿着什么？
2: 我的饭盒呢？
4: 饭盒交出来。
2: 小草莓，
4: 你把我们的食物弄哪里去了？
3: 去哪儿了？
2: 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你是不是把我们的食物都吃光了？
1: 对，我吃光了。
2: 为什么？
1: 我控制不住啊。
2: 真拿小草莓没办法。
4: 午饭被小草莓吃了，我们去吃什么？
3: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我们先去买点东西吃吧。
4: 那还等什么？走吧。
3: 我没力气跑啊，等等我。
2: 好饿啊。
0: 哪去了呢？这里面是什么？
2: 是治疗肚子痛的药。动作微

0: 这是药，不是糖豆，不能随便乱吃。
1: 我只是味道而已，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嗯，你又没生病，吃什么药啊？你能不能把贪吃的毛病改改？你这样迟早出问题。
1: 我这不是没事吗？
0: 那你以后要是误吃了危险的东西，我看你还能不能淡定？
1: 吃东西那是一种享受，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啊？而且我可不会有事。你看啊，都说了没事吧？啊，
0: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听呢？
1: 别再说了，你怎么跟我妈妈一样啰嗦？
2: 哎，真是的。
0: 你别后悔就行。小草莓，你怎么了？
1: 头好晕，肚子也好疼。
0: 振作呀！
3: 喂喂。医生医生，病人送来了，患者在之前误食了药物。
4: 又是你。
1: 医生救我。
4: 放松。
1: 我是不是药不行了？
3: 患者意识清醒，但情绪不太稳定。
1: 快帮我看看肚子吧，好痛啊。
4: 肚子痛，你是不是又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红绿灯，启动探测镜。
3: 收到。
4: 吃了这么多东西，难怪肚子疼。
1: 都怪我胃口太好，忍不住嘛。
4: 我就知道身体没什么问题，注意控制它的食量。
3: 是。
0: 小草莓，
1: 乐比，
0: 怎么样，没事了吧？
1: 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啊？
3: 刚才谁喊的？
1: 你放心吧，
3: 你得好好控制食欲。
0: 没错，小草莓，你不能乱吃东西啦。
1: 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你们吃吧。
3: 真的吗？
1: 也算是补偿吧。
0: 既然这样。
5: 原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0: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0: 汉奸。
4: 只有量不会解释。
0: 你到底是谁？
5: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

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力争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0: 1至9月，乌鲁木齐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1: 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幸福时光。
0: 抢抓农时，各地冬小麦播种全面铺开，棉花采收有序进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